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星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大学哈，咱们都知道，上大学之后呢，就是刚开始我上大学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哎呀，我这12年的寒窗苦读啊，我太累了。我终于考上大学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吧，哈，我就有点放松了，啊，就是不咋学习了。但是要期末考试了咋办呢？就临时抱佛脚呗。还说的临阵磨枪，不快有道，不快还有光呢，是不是？哎，那就是一般大学生都是这样的啊。就一学期呢，可能就带拉着学，就考试那几天啊，就是猛猛的复习啊。说这个大学考试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临时抱佛脚啊。在这个男孩的寝室就有这么一个哥们儿，考试前突击两个晚上。哎呀，实在困得不行了，就锥刺骨啊！你看看，这学习状态多好。

是不是？这学习状态，你直接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拿出这状态来，真的什么这是985211随便选，是不是？哎，临时抱佛脚，就是这不行就追刺骨。然后呢，在考试之后啊，他们寝室的人就听到了个非常震惊的消息，不是这个男孩取得了多么高的分数，而是考试的时候睡着了，监考老师叫三次都没叫醒。就那空劲儿就困不行了，就是不睡就不行了。你说这犯上犯不上呢？你说，就是你不这么复习，你答吧，你可能都能及格。你这样式的，你睡着了，你一分没有。

薛岳跟女的逛那个菜市场啊，看到一个卖咸菜的摊子，就那个寻思买一点回家吃哈。咸菜呢是散着称的，咱们大家都买过，就一小盆一小盆，然后你自己抓多少，散着称的，品种非常多。这女的就不知道我买哪个品种了，瞅哪个都想买，然后她就问呢，说的那个我可以尝一尝再买吗？摊主点了点头，啊，说你尝呗，你可以尝一尝。接下来哈，这女的就把这个摊子上的咸菜哈都尝了个遍，一边尝一边说，哎呀，这好吃，哎，这也好吃，哎妈，都好吃，你看这，哎，这好吃。后来摊主有点看不下去了，都摊主就心寻思，那玩意儿吃这老些连口水都不咸吗？后来摊主跟那女的说，说的你这么的，对面卖馒头的，不行你买一个，买一个回来你再尝。那玩意儿有那长的吗？耐个长啊，就像那个超市有试吃的，你转一圈回吃，转一圈回吃一个，你超市溜一圈吃饱了你。

问大家说啊，如果说和女朋友吵架了，你该怎么办啊？你跟她讲道理吗？不对。冷战吗？也不对。你要说你说我冷静冷静，不对啊。如你还和她争执吗？如果你要跟她争执，你真是大错特错了。我告诉你个正确答案啊，你就是你俩在吵架的时候啊，就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她一直在说的时候，你就大吼一声，你就等会儿。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老子要不是看你漂亮、温柔、贤惠、善良、可爱，我跟你说，如果早就跟你分手，早不要你了。我告诉你，哎，你必须霸气豪横地说这些话啊！我跟你说，你就说完这话之后，指定就戳中了这个女朋友的软肋，都这样式的，真的。据不完全统计哈，就用完这一招，你女朋友生气程度立马就骤降80%，不信你就试试。这招准好使，剩那20%走媳妇儿消费去。哎呀，这和好如初，甚至他更爱你了。你就来吧，这招指定好使啊。

有一天哈，我姑娘放学回到家就跟我说，说妈呀，那个这两天吧，我们学校呢要去秋游啊，我们班呢做组织啊，在那个秋游的时候烧烤，老师说呀，每人都带一样东西去，然后我就问她，我说姑娘你想带啥呀？你想带，哎呀，平时你最爱吃那鸡翅啊，还是牛肉啊，还是你跟姐姐都爱吃那香肠？姑娘，你说你带啥妈给你整。当时我姑娘就眨巴眨巴眼睛跟我说，说哎呀，你带那些东西多累呀，妈妈我带点餐巾纸吧，吃完擦擦嘴。

上大学的时候哈，有一天小芳呢去参加补考，在半路呢就遇到了小山，小山就问他，你挂了几科啊？小芳说我挂两科，你呢？小山说一科没挂。小芳说你厉害呀，哎呀你真厉害呀。后来小芳又去补考第二科的时候，发现小山也跟他一起进考场了。小芳就说，说你不是说一科没挂吗？

这玩意儿就是那个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哈，就一个逗号，一个重音，一个停连，这句话的意思就都变了。一颗没挂，一颗没挂。你看那意思就不一样了，你得细细的琢磨。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就是有一个朋友哈，被他媳妇儿管的就特别严，整天呢就郁闷，闷闷不乐的。就是你这，哎呀，好像精神都出现问题了。然后吧，就是大家伙儿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看你总这么憋屈，这不行，你得给释放出去啊。说的你这么的吧，我带你去拳击馆吧，啊，然后你好好发泄发泄，是不是？然后他说那个，那我咋发泄呢？他说你就把这个沙袋当成你的媳妇儿就行了。晚上的时候哈，这个拳击馆的教练呢，就给这个介绍去这朋友打电话了。说你带来的那个男的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他说他咋的了？他说你那朋友对沙袋都跪一天了，就搁这跪着呀。你说他被他媳妇管啥样吗？你说管成这样似的。我咋没给我老公归拢成这样式的呢？失败呀！你这瞧瞧。

就那个我有个姐哈，35岁，哎呀嘴，35岁了。我有个姐啊，35岁啊，未婚没对象。哎呀，学历高啊，博士，长相也行。就是我记得吧，他以前就是上高中的时候哈，要是有个男生跟他说话，就是我姑父都能教训他2天，不行。要是敢对我姐表白，那姑父能追出去2条街，就那样式的哈，我就学习看着。现在呢哈，就是我姐电话要是响了，我姑父都得说：“姑娘，你快接，快点的，是个男的。”你瞅瞅。

是那个啊，是小明啊，最近呢在学车考驾照啊，马上就要考科目三了，自己感觉就是哎呀妈挺紧张的，生怕不及格还得重考。真事儿的，就是我记得我考驾照那个时候哈、啊、那是多少年前了，那我们叫不叫科一科二，叫扣子啊，完九项。我就记得考扣子的时候哈，我们老师教我们看点嘛，就那阵儿我们用那个小皮卡练车哈。我说到这儿，可能有很多跟我同龄的人都有共鸣。我说到这儿哈，大家就是暴露了我的年龄了，是吗？嗯，我说我十八没人信了，嗯，但是武大漂亮还有人信啊。就是那个看点哈，我就记得我考扣子的前一天晚上，就是睡觉的时候，整宿梦里边都是在看点。啊，几圈打方向盘，几圈几圈打，怎么打，都是这样事儿的。所以说，就是小明说很紧张，我生怕不及格还得重考。我这个，哎呀，我太有感触了，确实是这样事儿的啊。然后呢，他妈就看见小明寝食难安的样子了，去安慰他，说的 你不用怕啊，你就是心态平和一点。考试的时候啊，胆儿大心细一定没问题，这你放心啊。妈呀，听到这话之后哈，哎呀，就小明对考试就充满信心了呢啊。正当小明想说谢谢老妈鼓励我的时候啊，他妈接着又说了，哎呀，反正吧哈，咱家呢也没有那个多余的钱给你买车，你及不及格吧哈，对生活也没有啥影响啊，你心里没有啥负担，及不及格都行。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的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我也不知道为啥哈，我就昨天晚上哈，我老公突然给我来了一句，说你是个妖精。哎呀，我寻思我是个妖精，我就含情脉脉的哈，我就看着说，我说那你说人家是啥妖精呢？你说是蜘蛛精呢，还是白骨精呢？我老公说，他捏捏我肚子上的肉，然后说你看你一圈两圈，你就是个水桶妖。

同事俩人的对话哈，有个同事跟另一个同事说，说你看你胖的，你赶紧干点活。然后另一个同事说的，说的那个，没事儿，我那个过两天吧，我把秋裤脱了，我就瘦了。然后那个同事默默的说了一句，说就，那你脸也穿秋裤了。就像我以前在电视那边，我同事说的，说今天这两天瘦了，我挺开心的。我真的吗？他说啊，他说姐，你那两个下壳都小了。

小明下班回家的时候哈，途经一个路口，就是路口就一个转弯的时候，右拐的时候呢，不小心撞到了一个骑小黄车的一个特别漂亮的美女。但是那个美女吧，她是逆行啊，仔细一看，哎呀，这美女挺漂亮的。小明呢就立马下车说要不要去医院呢，心里瞬间就脑补出各种美丽邂逅的画面。谁料这个美女抬头看了看小明，瞅瞅小明之后，她说你快走吧，我不讹你。这就像头两天说的是吧，我相中你了，我就是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得报答你，我没想中下辈子吧。人呐，来吧，看一眼时间呢，咱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在郑中基的音乐世界里，每一句歌词啊，都透露出他深藏的情感，那一种矛盾而又强烈的情感，仿佛能触碰到人的灵魂深处，让人沉醉其中无法自拔。那么此刻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你曾经被他的哪些歌曲打动过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郑中基的经典歌曲排行榜，感受那些让人心动的旋律。

在这一首《无赖》中，郑中基啊，以他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将一首充满矛盾与无奈的歌曲呈现给大家。歌曲中的每一句歌词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深情而又复杂的故事，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他内心的挣扎与情感。

别爱我同样呢是一首触动人心的歌曲，它诉说着一种深沉的情感，歌词中的别爱我如果只是寂寞透露出一种无奈与心酸，仿佛在告诉大家，如果只是因为寂寞而相爱，那么请放手，因为这样的爱并不纯粹。

0: 绝口不提爱你是一首引人入胜的歌曲，它表达了深沉的情感。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有时呢会忽略那些深藏心底的情感，而这首歌呢恰恰提醒了我们哈、啊，即使呢无法言说，爱意依然深藏。通过音乐的力量，我们可以触及那些未曾表达的情感，让内心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左右为难这首歌，它以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人们在爱情中常常面临的困境与挣扎。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思考哈，在爱情的选择中，如何才能找到真正的平衡与幸福。

答应不爱你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于2009年6月18号正式发布。歌曲中说好要忘记，偏偏又想起，原来我的心还没有答应，深刻描绘了忘记的艰难与漫长。你说你

借情人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中的另一首插曲哈，那为这一部剧呢也是增添了更多的情感色彩。这首歌呢同样是于2009年6月18号发布，与《答应不爱你》一同成为了这部剧的经典之作。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3: 娱乐最前线。

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情歌。
1: 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南京站哈，在这个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连唱了三晚。那么首场呢，也是既汇聚了5.2万名观众，全场呢是座无虚席，场面堪比大型的音乐会。从光芒开场起，那么万人合唱便贯穿整晚，最炫民族风《月亮之上》、《荷塘月色》、《自由飞翔》，还有呢《全是爱》等等经典的曲目哈，引发了这个声浪的叠加，观众呢也是全程跟唱，持续蹦跳。那体育场的这个地面哈，也都能够承受到这种震撼吧。林花呢也是在微博当中感叹：“啊，52000人的大合唱特别有气势哦，我俩唱的特别的激动。”有媒体呢将现场描绘成了集体 KTV 的名场面和这个解压的蹦迪局哈。那南京站的另一大惊喜呢，就是全新的伙伴丢丢的这个首次登场。林花与曾毅呢在演出前分别呢也是发文预告将带一位新的伙伴来亮相。那我觉得丢丢呢是多只这个比较萌卡系列的卡通玩偶，由工作人员操控上场，与两个人一起跳舞互动。那么造型呢也是软萌 Q 弹，一出场呢就引发了全场的尖叫。退场的时候呢，一只丢丢也卡在了这个楼梯上，另一只呢在这个台上打转的画面被粉丝呢也是传至社交平台，被戏称为胖宝宝相关的片段在这个短视频平台获得数十万的点赞。那么可以说呢，互动的环节哈，一段15秒的片段意外也是引爆了热搜。一名这个前排的男歌迷哈，也是越过这个保安，向台上的曾毅来这个递一个东西。曾毅呢做出了约2秒的摆手动作来婉拒了。该片段呢也是被现场的观众拍摄上传之后，12小时之内也冲上了热搜了。那么这个该事件呢也引发了网友对于演唱会现场互动边界以及艺人的安全热议。有观点认为呢，这种行为哈本身就不妥，是对公共场所秩序的干扰。也有声音指出，那么这个朋友可能是以开玩笑的方式向偶像示好，并非是恶意哦。但是我觉得这种行为也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吧，所以就是现场的这个歌迷比较激动哈，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要做好一些这个安保的措施哦。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演唱会现场呢可能会突发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但是我觉得现场的这个气氛啊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提到凤凰传奇呢，我们像就想到了很多很多首非常好听，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气氛也非常好的一些歌曲吧，所以这首《最炫民族风》我们也要送给大家。

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啊，有一条这个蜘蛛精重聚的视频冲上了热搜了。点进去一看，好家伙，86版的《西游记》里面那几位让观众记了40年的蜘蛛精，哎，居然又凑到了一块儿。这可不是什么官方怀念的活动，而是一个儿子瞒着亲妈偷偷传了的局啊。那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发视频的博主，职业的珠宝设计师，他还有一个让不少老少精粉们羡慕的身份，他的妈妈啊，正是当年86版《西游记》当中的红蜘蛛精的扮演者。在视频当中透露呢，母亲这些年一直有一个小愿望，想和当年一起演蜘蛛精的姐妹们再次聚一次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决定给母亲一个惊喜。于是呢，瞒着老妈，私下呢一个个联系当年的姐妹哈，硬是把这场时隔40年的重聚哎给传了起来。人到齐了，然后呢装备也不能含糊，所以他找来了就是原版戏服和头饰，四位演员时隔40年再次穿上了那身经典的蓝色纱衣，复刻了当年的站位和动作。视频一出啊，评论区就直接炸了，网友纷纷感叹童年记忆回来了，这才是真正的神仙重聚了。

所以呢，我到场的这四位啊，分别都是红色的蜘蛛精、粉色的、橙色的、黄色的。至于当年七姐妹当中另外三位，因为呢定居海外或者是回归普通的生活，这次呢就是没能赶到现场。虽然说人没有凑齐，但是这四位姐妹的重聚让不少的这个剧粉直呼哎呦太难得了。说起八六版的西游记呢，那可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当年剧中的蜘蛛精虽然说戏份不算多，但是凭借着独特的造型和鲜明的角色特点，愣是让观众记了整整40年。如今呢再看这几位演员的重聚，不少人感慨时间过得真快，但是经典真的不会褪色。这场重聚背后呢是戳人心，其实是那个用心吧。作为儿子，他记住了母亲随口提过的心愿，默默筹备，然后呢逐一联络，最终呢给母亲一个实实在在的惊喜。不少网友呢在评论区留言，比任何礼物都珍贵，这份心意比热搜更值得点赞。一场40年后的重聚，让经典再次被提起了，也让这个就是亲情在镜头前面自然流露。或许呢这些经典作品的魅力它不只是荧幕上发光，也在演员们生活里留下了值得珍藏的一生的情谊哦。

了这一场的这个角色扮演哈，我们真的是想起了86版的西游记那一集吧。其实我觉得我印象当中呢，我是看着这一部西游记长大的，里面呢就是每一集哈都是特别愿意看，然后每一个角色都是特别记忆犹新的。所以呢我觉得当提到西游记的时候，我们就不得就再回顾一下它剧中的一些经典的曲目了。

我觉得这个86版的《西游记》哈，无疑是国产影视剧历史上面难以逾越的这个经典了，更是数代人回味无穷的童年记忆了。我觉得像这种经典的佳作呢，无论是什么时候再拿出来再次观赏观看的话，依旧是不显得过时，总是让人沉浸其中的。但是或许呢，因为年龄的增长哈，如今再次观看86版的《西游记》，目光呢不再是紧盯着那个齐天大圣，还会欣赏其他的演员的精彩表演哈。其实不看不知道哈，一看吓一跳。当年我们就是恨得牙齿痒痒的那些女妖精哈，相比起如今呢娱乐圈哈，就长相大同小异啊，让人感到脸盲的女明星，那才就是真的是美女之称吧。所以我觉得时至今日哈，才明白当年只顾着看美猴王的齐天大圣的我们，究竟是错过了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包括你像《西游记》当中的那个女儿国的国王，如今再次点开那个86版的《西游记》哈，明显可以看到播放次数最多的集数就是西凉女儿国的那一几集哈。原因呢是不言而喻了，大家自然呢也是奔着那位柔情似水，然后呢眼里边泛着春水的这个女儿国国王而去的。饰演女儿国国王的演员呢，大家都是非常熟悉不过了，那就是上世纪90年代曾被誉为大陆第一美女的朱琳。即便是在那个时候有这个朱茵、张曼玉、王祖贤等一些美女哈出现，朱琳的美丽依旧是能够与他们我觉得这个平分的，甚至呢也是略胜一筹吧。因为呢我觉得相比起在时尚就是潮流的前沿哈，长相呢更是讨年轻人喜欢的一些女星，我觉得朱琳呢她极具那种就是古典美感的长相，以及优雅端庄大气的韵味，更是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哈。别说如今的我们，甚至我觉得连剧中的那一心向佛心如磐石不可动摇的唐僧都显得那个就是坠入了这一段世俗的这是情感当中了。所以曾经只顾着看齐天大圣的我们，不明白这个女儿国国王明明就是一个凡人，明明不会吃人害人，为什么唐僧的神态会那样慌张，会那样不知所措。毕竟啊就是面对的那种穷凶极恶的这个妖魔鬼怪，唐僧除了初恋的惊恐之外吧，初始的惊恐之外哈，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就是遗憾与惋惜了。遗憾呢自己没有到达这个西天灵山，未能取得真经。可当这个唐僧在女儿国国王的这个就是他的闺房当中吧，面对这个女王那种就是眉目含情，然后那个神态竟然连眼睛都不敢睁开丝毫哈。所以我觉得哎呦，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女儿国国王的那一集真的是蛮让我感动的。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情歌。这几年啊，男明星一化也是似乎成了一种趋势哈。很多上了年纪的男明星给人感觉身上的一味是越来越浓郁了，有的开始热衷于整容，有的从装扮上面朝着女性化去发展了。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苏有朋啊也被网友列入到了这个行列当中。遥想当年15岁的他呢，无数少女贴在日记本上的初恋脸，可是这些年啊，他因为脸部问题和气质转变被这个附贴上了这个标签了。把时间啊，我们回到了30多年前，小虎队刚成立之初，苏有朋才15岁，身上的那股子少年气哈、处于巅峰的状态，一张干干净净的脸蛋儿，笑起来的时候啊，就是眼睛像弯弯的月亮。那个时候的苏有朋呢，是无数少女心目当中的初恋的模样。然后照片呢，被女孩子贴在了日记本上，就连很多家长都夸她长得讨喜。她不仅是小虎队当中看上去最乖的一个，而且还是一位成绩优异的学霸。有粉丝回忆说呢，因为当年追的明星是苏有朋，所以以这个父母非但没有任何不满，甚至还支持我追星哈。后来小虎队被迫解散了，苏有朋呢也是转入到了演艺圈，还珠格格抛出了橄榄枝，让他呢在里边演了五阿哥永琪。那个时候的他整张脸看上去比小虎队的时期要圆了不少，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大帅哥吧，但是凭借着身上的那股子温润的气质，以及那双满满深情

情的大眼睛，仍是收获了不少那个粉丝哈。还在《情深深雨蒙蒙》当中饰演的杜飞，那苏有朋饰演的杜飞呢，是一个内心极度外放的角色。这个角色的性格可以用古灵精怪来形容，这样的性格设定呢，套在男性角色上面会让人觉得很别扭，但如果是苏有朋，似乎呢不会让观众觉得尴尬。后来呢，苏有朋属于就是自己的那个少侠时代吧，《倚天屠龙记》里边的张无忌，还有《绝代双骄》里边的那个花无缺等等，每一个角色都是经典啊，就是他的那张脸呢，是无数观众心目当中古代少侠的模样。毫不夸张的说，苏有朋呢是一个时代被严重低估的古装男神。那个时候的他呢，靠的从来不是精致的五官，而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清爽感。脸虽然说称不上完美，但是呢胜在干净自然，而且少年气十足。可是近几年啊，他却因为脸部的变化，经常的成为被讨论的对象。观众对于苏有朋的印象呢，这个也比较转折吧，大概是在2019年开始的。那一年呢，他以导师的身份参加了就是创造营2019。有网友指出，他的五官就变得精致了，鼻梁似乎是更加挺拔了，原本圆润的下巴也变得细长了，然后侧脸看上去很像香港的演员林峰。有网友感叹，苏有朋一年的时间变化大，不过呢，有人表示可能只是发型的问题，所以呢才导致就是看到他脸上的那个脸型不一样了。有人质疑他整容，也有人觉得他是因为就是减肥这样的结果吧。但是当质疑声四起的时候，他本人也笑笑回应，都是化妆师的功劳。哎，那然后2022年他参加了了不起舞社，那个时候他那个脸就浮肿的厉害吧，而且身材呢有点走样了。有观众呢不能接受，留言道，到底是整容失败还是真的胖了呢？所以港媒那边报道正式扎心了，在标题上直接写到胖到上热搜，并且呢还毫不客气的说他变成了油腻大叔。所以呢我就没看到，不过苏有朋呢就很快做出了解释。他称呢录制节目就是初期因为呢就是作息错乱，然后身体呢不适才导致水肿，甚至发了一条视频为证，表示自己已经在调整营业的状态了。到了2025年，他在演唱会上因为妆造的问题引发了群嘲。那演唱会上面，苏有朋穿着西装，然后脸上画着浓浓的烟熏妆登场，当脸被汗水冲刷过，然后烟熏妆很快就是模糊成了一团，整张脸、都泛着油腻腻的油光。那么随着现场更多的生图曝光，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这是苏有朋，网上更是炸开了锅。有网友调侃，五阿哥怎么变成了五姨太了，有人说乖乖虎变成了苏大妈，还有人吐槽他的妆造太辣眼睛了。还有2026年6月，苏有朋现身巴黎这个男装周秀的这个现场，然后就是在高温天气之下吧，他穿着白衬衫外搭皮衣，还顶着厚重的头发，脸上的妆感也很重，两腮的腮红与皮肤啊形成了明显的色差。那么路透的照片流传出来，很快的在网上引发了热议。有人直言啊，苏有朋就像变了一个人，完全认不出来。也有网友调侃，他是不是接下来那个就是有什么陈志鹏的合约了？所以有人质疑啊，就是以美过度，甚至还调侃这个苏姨。面对铺天盖地的这种争议，苏有朋很快做出了回应。他在社交平台幽默发文，发出了一组照片，自嘲在巴黎晒伤了。最讽刺的不是他脸变了，而是业内曾曝光不用整容的演员苏有朋，包括跟那个就是演员合作拍摄那个左耳的有合作过吧。当初一档访谈节目当中哈，然后选角色的时候也会介意演员整容，他表示呢自己挺介意的，还爆料说苏有朋绝不会用过就是那个整容的演员吧。苏有朋也说过，就是演员的脸不该成为流水线的产品。这现如今啊，这个话题呢被网友有翻出来，像一记回旋票吧，我觉得扎在了自己的身上了。有网友发出拷问，一个反对演员整容的人，自己的脸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更就是戏剧性的，就是小虎队三个人当下的状态反差。前些年啊，陈志鹏因为造型就引发了热议，被无数网友吐槽辣眼睛。可现如今啊，就是他早已经凭借这个综艺舞台去游，成功回归清爽的造型。
而苏有朋仿佛走起了陈志朋的老路，一直是以干净儒雅的形象。

响世人。这些年呢，他也是频频尝试各种不同的造型，然后被这个吐槽妆造上面用力过猛，还因此呢多了一些被质疑的整容的声音哈。而且吴奇隆呢则是他们两个人不同了，有人在这个基地拍摄到他，虽然说皮肤粗糙满脸皱纹，但是自然又温暖的笑容让人感觉很舒服。不少网友喊话吴奇隆，让他守得住自然的状态啊，就是稳住小虎队的口碑。昔日的小虎队呢，在岁月的洗礼下呢，同步老去，可曾经就是同一团队的三个人却走出了三条不同的人生轨迹。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了就是有变化，然后有两个呢也是在身材啊包括妆造上面有变化。可是真正打动观众的是他在塑造每一个角色的时候那份真诚，以及几十年积攒的作品。岁月会改变一个人的容貌，可是呢就是无法改变他的经历。52岁的苏有朋的现状哈，给所有男星也提了个醒。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比起跟时间较劲，如何就是保留属于自己的辨识度，才是一门更有挑战的功课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进入到了这个暑期之后啊，可以说呢我们也是看到好起来了。上周是四度，这周迎来了小黄人，后面还有八仙、三国、大唐妖探等一些电影要来袭了。这些呢仅仅都是暑期档的前菜了，因为上限比较明显嘛，但是每一年的暑期档都会有30亿的选手诞生了。很明显啊，今年的种子选手还需要这三个人出手才能够彻底热闹市场，分别是沈腾、贾玲和周星驰。先说说沈腾的龙餐馆吧，这大概是冠军预定的咯。以前的独行月球、抓娃娃等喜剧票房都是30亿以上，这是沈腾正常的发挥，因此呢只要导演不拉垮的话，我觉得这个冠军预定了哈。龙餐馆的导演是文牧野，这何止是不拉垮呢，可以说是曾经打造出了9分神作的我不是药神的传奇导演了，因此呢就是该片的定档呢牵动着暑期档其他电影的心了。星爷的电影女足来的正是时候，现在呢可以说是这种比较厉害的时候哈，快点给抬出女足吧，是不是？那我觉得把准确的消息呢该片呢应该在10号左右提前发球吧。欠星爷一张票啊，就是可等了好几年了。就是还有一部电影啊，也大家呢就是讨论相当多吧，那就是贾玲的《转念花开》啊，那仍旧是冠军预定的电影了，最大的原因还是落在了贾玲女士的身上了。这几年关于贾玲的争议相当大，不少人觉得她的营销太多了，带坏了正常的电影市场。不管怎么说，贾玲都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商业片的导演了，一部《你好，李焕英》拿了54亿，一部《热辣滚烫》拿了34亿。那贾玲仅仅靠这两部电影呢，就超过了其他的导演一辈子的票房成绩，还把吴京、文牧野等大牌导演甩在了后面。她也是导演票房前15名当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导演了。那再来说一下这次的新片《转念花开》，个人觉得爆相是很足的，贾玲还是那个贾玲。电影取材于真实的案例，讲述的就是大女主逆袭的成长。但是有一些值得一提的地方，大家都知道贾玲曾经的一年减了100斤，然后拍摄电影《热辣滚烫》，这一部《转念花开》也就打造了好几年的项目哈，并不是在《热辣滚烫》之后拍摄的，而是这两部电影呢就有重合的拍摄的素材哈。也就是说贾玲呢在瘦身之前一些戏份和素材也会在《转念花开》当中出现，这可是一个爆点哈。记得曾经《热辣滚烫》上映的时候，最大的噱头就是贾玲减肥的话题，完完全全盖过了对于电影的讨论。而且这一次胖版的贾玲一出来，还会吸引到更多的观众，又是一个爆点的话题。由此可见贾玲也是一个狠人了，两部电影一起拍摄，赌的就是瘦身之后的蜕变。但如果说自己减肥没有成功，那两部电影呢可就要黄了。可见啊，他那股子狠劲儿真的是破釜沉舟了，没给自己留退路，真的是让人佩服了。所以这段时间啊，贾玲的电影虽然说没有定档，但是片方已经是有一些话题和宣传了，还是针对于贾玲的减肥或者是复胖的话题展开的，给电影呢造势就成了很大的成分了。有些网友呢觉得减一次肥赚两次钱，有点这个讨巧的成分了。但无论如何，不管贾玲胖还是瘦哈，电影主要还是说要讲故事讲得好嘛，特别是女性题材，就是相当吃剧情的利益了。如果电影能够达到《你好，李焕英》的水准，那30亿就不用愁了。所以大家还是期待一下了。

首太让我们回忆感慨的一些歌曲哈，那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今天呢，给大家就是送上了很多首非常好听的，而且都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包括一些这个包括很多电影的资讯啊，还有我们一些娱乐头条，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感受到轻松而快乐的感觉吧。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惊悚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杀人的丛林女魔。俄罗斯专家组在乌干达勘察铁路线的时候，先后有十几名工作人员身上莫名其妙地出现一些鲜红的唇印，随后便上吐下泻。更为离奇的是，身上出现唇印者每隔两小时便会泻精一次，眼看生命垂危，命悬一线。据当地的巫婆说，唇印是丛林女魔维利为了惩罚那些打扰她灵魂的人，先在打扰者身上留下唇印做记号，让其排进秽物，最终成为她的美食。诡异的说法让人不寒而栗，事实的真相又是什么呢？2014年4月，俄罗斯远东铁路公司一行46人的专家组，在总工程师尤里金的带领下，到东非国家乌干达援助该国勘探设计长度超过620英里的乌钢铁路。这条铁路把乌干达和肯尼亚的边界与卢旺达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相连，直通印度洋，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到达目的地后，尤里金才发现这里河沟纵横，遍地沼泽，气候阴晕，完全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热带丛林。这对来自寒带的专家组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尤里金风趣地对身后的队员喊道，我们在树荫下工作一定非常凉爽。他带头钻入了丛林。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谁知工作还没开展，就有几十名当地人拦住了专家组，不让他们动工。领头的是个满脸皱纹、画着白粉、手摇转铃、身披七彩怪装的巫婆。她通过翻译告诉尤里金，她叫普安娜，是神的女儿。这片森林是女魔维利的灵魂住所，谁要是打扰了维利的灵魂，便会受到严重的惩罚，所以请专家组赶快离开这里。普安娜还告诉尤里金，女魔维利是几百年前当地有名的一个处女巫婆，因为年轻貌美，国王想把她抢去做妃子，但维利誓死不从，在争执中被国王的卫兵失手打死。由于维利还没修成正果，死后就成了孤魂野鬼，寄居在这片森林里。有胆大者不相信这样的传说进入过这片老林，但出来后，他们的脸上、胳膊上、手上都印有多少不一的唇印，随后便不停地排泄、排精，直至死亡。所以现在这片森林也被当地人称作维利林，成为了禁地。这时当地警察赶到了，警察把普安娜等人赶走后，尤里金带领着队员们开始勘探工作。专家组在林中工作了一天，除了看到几条3-4米长的巨蟒，没有再看到过任何生物。当天晚上专家组就宿营在林中。奇怪的是，第二天一早，先后有十几名年轻的队员皮肤起

样难忍，用手去挠，越挠越痒，最后皮肤都被抓破了。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旁人发现挠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个酷似女人唇印的痕迹，尤里金连忙叫来队医，然而消炎、抗生素、接选膏甚至抗过敏，能用的药都用遍了，也没法为队员们止住那钻心的刺痒。当天中午，那十几个人居然都发起了高烧，嘴里开始说着胡话，接下来是上吐下泻到连裤子都没能力提住。更令人难以启齿的是，那十几个小伙子每隔一两个小时便会不由自主地泄一次精，根本没法控制，眼看着就要一命呜呼。负责保护专家组的警察队长对尤里金说，我是当地人，知道维利林中什么怪事儿都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是不止一次的听说和遇到了，得赶快救他们，不然就来不及了。尤里金虽然不相信这是女魔在作怪，但是又实在弄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苦着脸说，这三名队医都是专家级的，你们乌干达全国可能也找不到比他们水平更高的医生了。队长说，看来我们只有死马当成活马医，赶紧去找普安娜，或许他有办法。在警察队长的带领下，尤里金只得硬着头皮带上厚礼去找巫婆普安娜。普安娜就住在附近的一个寨子里，可能是看在尤里金带去的厚礼份上，他责怪了几句，让尤里金他们先回去，他随后就到。一盏茶的功夫，普安娜来到了专家组的驻地，他焚起了香，念起了经，开始做法。普安娜告诉尤里金，果真是专家组的勘探惹恼了女魔维利。普安娜还说，由于他跟维利在另一个世界是好朋友，维利答应看在他的面子上这次放专家组一马。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随后，普安娜取出一只刻有鱼头神的泥瓦罐，交给尤里金，说这是女魔维利恩赐给他的神药，让尤里金把罐中的药膏抹在受伤者的唇印处。临走时，普安娜再三叮嘱专家组，千万别再打扰女魔维利，不然谁也救不了他们的命。尤里金让队医打开泥瓦罐，里面是捣成泥状散发着刺鼻怪味的药膏。队医将信将疑地把药膏抹在那十几个队员的身上，他们惊奇地发现，不一会儿，那十几个队员先是止住了上吐下泻的情况，两个小时后也没有再泻精。当天夜里，他们身上的唇印基本慢慢地消失了。第二天早晨，有队员匆匆地跑来向尤里金报道，又发现有另外的队员身上出现了唇印。无计可施的尤里金只好再去请普安娜。普安娜严肃地说，你们昨晚没有离开维利林，再次惹恼了女魔维利，所以维利又给了你们新的惩罚。在尤里金的百般恳请再次捧上厚礼后，普安娜才答应稍后再过去看看。这次尤里金长了个心眼，他让两个年轻的队员偷偷地盯着普安娜。见尤里金走后，普安娜身背一只泥瓦药罐，悄悄地上了山，在一个山崖上采了几株草药后，直接在泥瓦罐中捣碎。随后普安娜下山把药交给了队医。让尤里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几个人刚治好已经康复了的那十几个队员居然再次发病了，并且病情更严重了。他再次去求普安娜，这一次

0: 包括微生物学教授李斯特。李斯特教授带着显微镜和微生物分析仪等专用工具，经过观察分析，他发现导致专家组队员身上出现唇印的，竟然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粉红色毒虱。这种微生物连李斯特教授都没见过。通过实验，李斯特教授发现普安娜药罐中的草药膏中有一种特殊的生物碱，毒虱对这种生物碱很敏感，但这种生物碱只能对毒虱产生一种抑制，并不能消灭它们。尤里金跟李斯特教授是老朋友了，他说，我对这个结果还是将信将疑，因为就算祸害我们的是毒虱，那为什么会在队员的皮肤上留下唇印，还让他们泄精而死呢？难道真是女魔维利在作怪吗？李斯特经过仔细观察和查找资料，认真的研究，他终于发现了尤里金说的那几个谜底。这种毒虱只有在交配时才混在一起，平时喜欢雌雄分开，但又不会离得太远，所以往往雌雄两个群体分开来叮在人的皮肤上，人感觉皮肤瘙痒，然后伸手去抓。但这种微生物在人的皮肤上叮得非常牢，有的甚至顺着汗毛孔钻入人的皮肤，所以越抓越痒，直到把皮肤抓破。正好被抓破的地方是雌雄两个群体毒虱，看起来就像是唇印一样。尤里金问，那他们为什么不叮我和其他人呢？李斯特说，这就更不奇怪了，就像有人喜欢招蚊子，有人却不太招蚊子是一个道理。人的血型不同，对微生物们来说味道也不同，他们不喜欢你们的皮肤味道，所以没有叮你们。那么李斯特教授到底能不能揭开谜底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尤里金这才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他们怎么会让小伙子们上吐下泻，特别是泄精而死呢？李斯特说，这也不难解释，跟我以前研究过的一些微生物类似，雄性毒虱会分泌一种类似大肠杆菌的细菌，这种细菌会刺激人的消化系统，所以人会上吐下泻。我在观察雌性毒虱时发现它们会分泌一种酶，这种酶的分子结构跟磷酸二酯酶非常接近，但又有所不同。磷酸二酯酶就是伟哥的主要成分，它能够刺激人的性反应，还能让人产生性幻想。而小伙子们上吐下泻已经身体很虚弱了，他们没法控制自己，所以泻精不止。当然一般而言他们不至于这么猛烈，这些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尤里金这下服了，但他要的不仅仅是这个。老朋友，请你赶快想办法找到惩治这种毒虱的办法，不然就会影响到我的工程进度了。李斯特带来几十种国内最好的抗微生物药，他当场做了实验，实验结果让他惊呆了，这些毒虱沾到这些药物就会死去，但七八个小时后药性一过，他们又会活过来，原来是假死。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天晚上，李斯特通过卫星网络查阅资料的时候，无意中在资料库中发现1970年英国科学家曾在非洲巨蟒的鳞片下发现一种毒虱，并把这种毒虱命名为库卡蟒虱。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库卡是当地土语吸血鬼的意思，说明这种蟒虱喜欢吸血。通过网上图片对比， 李斯特发现

0: 留下唇印的正是库卡蟒尸。他一拍大腿，既然毒尸寄生在巨蟒身上，那么他们必然爱吸巨蟒的血液，这说明巨蟒的身体中有抗体，不然的话巨蟒还不死光了。尤里金也明白了过来，怪不得我们在老林中除了不时看到巨蟒，几乎没有看到其他生物，原来其他生物都被这种毒尸吓跑了。他连忙让人去捉蟒，在当地土著向导的帮助下，他们很快就从一个大石缝里捉来了一条4米多长的岩蟒。李斯特教授撬开巨蟒的几块鳞片，果然在鳞片下面发现有密密麻麻的库卡蟒尸。然后李斯特教授从巨蟒身上抽出一些血，把蟒尸放入蟒血中，想试试蟒血中有没有抗体。没想到蟒血中的库卡蟒尸很快就死光了，这说明蟒尸平时并不靠吸食蟒血生存。换句话说，蟒血对毒尸来说不是食物，而是毒药，当然也谈不上有什么抗体了。尤里金也糊涂了，既然蟒血可以杀死毒尸，毒尸为什么会寄生在巨蟒的身上呢？李斯特也觉得有些奇怪，因为这明显不符合寄生虫的寄生规律。再说如果毒尸不吸巨蟒的血，他们是怎么成活的呢？第二天一大早，李斯特教授被窗外的嗡嗡声惊醒，隔着窗纱往外一看，只见装着那条巨蟒的袋子上密密麻麻地钉满了东西。好奇的他连忙从帐篷里走出来。
1: 凯探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谁知他刚走到巨蟒跟前，只听嗡的一声，从袋子上飞起几百只小动物。仔细一看，那是一种比蜜蜂大不了多少的蜂鸟，它们已经将巨蟒的身上捉出了血。但它们为什么要捉巨蟒呢？李斯特仔细观察后眼前一亮，连忙对帐篷里喊道：尤里金，快出来，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李斯特告诉尤里金，库卡蟒尸并不是靠吸食巨蟒的血生活的，而是靠吸食蜂鸟的血生存的，而蜂鸟也以毒尸为食。换句话说，毒尸本来并不是巨蟒身上的寄生虫，而是蜂鸟身上的寄生虫。由于巨蟒行动缓慢，需要动物把它们的身体捉出点血来吸引猎物，而蜂鸟以毒尸为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发现巨蟒身上有毒尸，就扑上去捉食，结果把巨蟒捉得出了血。也就是说，是蜂鸟把毒尸传染到巨蟒的身上的。而由于毒尸是蜂鸟身上的寄生虫，所以蜂鸟的身上很可能就有这种抗体。尤里金将信将疑，捉来几只蜂鸟后，李斯特教授拔了根鸟毛放在显微镜下一看，只见上面果然爬满了毒尸，在蜂鸟的粪便中也发现大量的毒尸尸体。经过化学分析，果然在蜂鸟的唾液中找到了毒尸的抗体。李斯特很快就通过蜂鸟身上的抗体分解出对毒尸有特效的药物，有关维利林的种种传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俊动听。

0: 以乐传情，以剧观心，以歌入戏，以梦为绝。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主角中的两首歌曲。这部剧改编自陈燕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由张艺谋来担任总监制，历时了3年的时间，进行了精心的打磨，全程在陕西西安、宝鸡等地进行了实景的拍摄，力求呢原汁原味的还原秦腔的艺术魅力。主演的阵容堪称豪华，刘浩存领衔主演，张嘉译、秦海璐等实力派演员亲情加盟，天后王菲也为该剧献唱了同名的主题曲，空灵的声音与高亢的秦腔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上线之后呢，迅速地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曾浩呢也为该剧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那么今天我们就随着一部剧、一段情、一首歌，走进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走进忆秦娥的前生今世。秦岭深山里的放羊娃，11岁被舅舅胡三元带到了县剧团，从烧火小丫头做起，受尽了欺负和排挤，整整50年的人生，他经历了很多磨难，可是只要一穿上戏服站在舞台上，他就成了那个光芒万丈的主角。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厚重的故事。很多人之前对秦腔的了解不多，总是觉得这是老一辈人才喜欢的东西，唱腔高亢，直到看了主角，听了这首歌，才真正的被秦腔的魅力打动。这首歌是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王菲独特的声音一出来，瞬间把人拉进了故事的氛围当中。剧中的主角忆秦娥一辈子都在秦腔的舞台上挣扎沉浮，从一个不起眼的戏班小丫头到扛起秦腔传承的名角，她看似舞台上的主角，可在命运、生活和时代面前，她又常常身不由己。王菲的主题曲，我在前几天听到的时候确实特别的惊艳，尤其是里面这一段秦腔的唱腔，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了那个年代。这首歌有一句歌词，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特别的贴合忆秦娥的一生，也贴合所有的秦腔艺术家的一生。他们一辈子都站在舞台中央，成了万众关注的主角，可台下他们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这可能就是艺术家的宿命吧。台上有多风光，台下就有多寂寞。一首歌，一部剧，他们从两个不同的入口把我们引向了同一个声音的现场。王菲天后级空灵的声音把流行音乐和秦腔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剧中电影级的班底、影视的呈现，两者叠加，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沉浸式的身心灵的体验。但这场体验最终指向的不只是一部剧、一群人的称赞，而是一场对每个人内心的叩问。当歌声落下，片尾的字幕走完的时候，我们带走的究竟是什么？我想这是一种重新理解主角的视角。主角里说，其实这一辈子谁也不是谁的主角，谁也不是谁的配角，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角，也都在别人的故事里充当着各色各样的龙套。关键是你得在台下练好了，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能接得住这一份沉，也能顶得住这样的一份重。这一点剧集用无数的镜头讲透了，王菲又用歌声唱透了，而我们在观看和倾听中，其实也是在完成一次对自我生命的回望和昂首的前瞻。我们谁没有挨过生活的雷电？谁没有通过不被理解的流言？谁没有被命运的苦水浸泡过？当我们跟着忆秦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我们其实也都在为自己走过的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获得了一种确认， 原来这些磨练不是在剥夺我们成为主角的资格，恰恰是在为我们的生命加冕。不必等到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天才认可自己的价值，不必拥有皇冠和华服才敢正视自己的样子。就像这首歌里写的，影子无关也无伤，方知本真，无需扮装。好的文艺作品真的可以打破年龄地域，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一场戏锣鼓铿锵，永远只有一个主角，可一片厚土，风雨烟火，岁岁更迭，躬身耕耘，努力生活的人都是自己的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2: 我亲外甥，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
4: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2: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5: 一二三，唱！
4: 你在前面是碗唱，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
6: 吞分流言。才算红了一遍，
7: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了？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还萌啊，你成了白痴，你都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都坚持下去。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3: 你们是卖啥的？我们是唱戏的，娃娃。卖唱的。
4: 卖你砸了个糊涂，啥都不卖，唱戏的。

0: 秦腔唱进北京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不够，连红绸才高，就高。

我们总是认为主角是光鲜耀眼的代名词，听完了王菲的这首歌，让我觉得所谓的主角在一次次跌倒之后依然选择坚守初心的普通人。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王菲那一首主角唱的是前半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孙浩的这一首梦醒了唱的就是一辈子。

0: 开头的几句唱的是忆秦娥晚年的一场梦，梦里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宁州剧院那口永远烧不旺的灶台和师傅苟存中扬起的水袖。梦里的灶火映出了朱泪痕，这是他一生最卑微也最纯粹的时光。11岁的一招娣被舅舅带进剧团，成了一个没人看得起的烧火丫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砍柴烧火，灶火映着她的脸，也映得她偷偷掉下的眼泪。苟存中第一个发现了她的天赋，也是她把水袖交到了她的手上，这一扬就是40年，她扬出了秦腔皇后的名号，也扬走了自己的一生。错过了初恋，错过了丈夫，错过了儿子长大的每一个瞬间，他所有的缘分都被这三尺水袖轻轻一扬，再也找不回。从灶台走到戏台，他走了10年，台上的灯火亮了，他成为了万众关注的主角。
1: 台上的灯火亮，四顾桥的人心堂，
0: 这一句唱的不是观众，是那些老艺人，他们坐在侧幕条里看着台上的他，眼里是欣慰，是期待，也是心疼。他们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都寄托在了这个徒弟身上。
1: 台下的人声飞，谁不是粉墨遮面，
0: 台下的人生里谁不是粉墨遮面，这是这首歌最扎心的一句唱腔。台上的人戴着油彩面具，台下的人又何尝不是戴着面具生活，扮演着员工、父母、子女，演着别人期待的样子，演着演着真的就忘了自己本来是谁了。忆秦娥演了一辈子别人的故事，到最后连自己的人生也活成了一场戏。锣鼓声停了，大幕落下了，梦也该醒了。
1: 梦醒了，迈回走，不知道。
0: 孙浩用陕西方言唱出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苍凉，就像是一个走了一辈子路的老人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他走出来，走到了县剧团，走到了省城，走到了全国最大的舞台，可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他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那些爱过他的人，恨过他的人，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伤害过他的人，都从他的生命里走过，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戏台上。
1: 雪林穿过戏台，泉水酿。

秦岭还是那座秦岭，山沟还是那条山沟，羊群还是那群羊群，可当年那个放羊的小姑娘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50年光阴恍如隔世，接下来的几句歌词唱的也是这首歌的灵魂，每一句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

很多人问伊秦娥的这一生这么苦，如果能够重来，她会选择秦腔吗？这个答案在原著里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无数次被打倒，无数次想过放弃，可每次还是回到了戏台。日头原是黄土高原上最普通的地方，也是最苦的地方。滚遍日头原，就是把所有的苦都受一遍。可即便知道前路这么苦，他还是会选择这样的一条路，因为秦腔是他生命里唯一的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日头原，都有自己愿意用一生去坚守的东西。哪怕最后一无所有，我们也会说一句，若重选，人不悔。这是伊秦娥一生最释然的时刻，她演绎了一辈子别人，卸了妆才终于做回了自己。晚年的她拒绝了所有的商业邀请，教山里的孩子唱戏，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青山绿水和孩子们的笑声。她终于不用再扮演秦腔皇后，她只是一个喜欢唱戏的老人。洗去的是油彩，留下的是本心。当所有的繁华都落尽，剩下的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头发白了，嗓子哑了，再唱也唱不动那些高腔了，可他的声音已经传遍了秦川大地，唱到了每一个西北人的心里。我觉得今天我们听到的两首歌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主角。王菲唱的是我要成为主角，这是一种奋斗，是挣扎，是荣耀和枷锁。而孙浩唱的这首是我成为了主角，然后呢，是回望，是释然，是坚守和传承。王菲唱的是一个人的传奇，孙浩唱的是所有人的宿命。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都有过台上的风光，也有过台下的落寞，都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梦，也都有梦醒的那一天。但梦醒了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当我们洗去所有的伪装，能坦然面对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才是真正的主角。

0: 觉，你为啥不想唱戏？
1: 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0: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1: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
2: 唱下去。
1: 李欣娥，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剧。
0: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3: 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几句，让他们能同套。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这晚上一直都是你放唱到我登场，反正他像是不行，没谁能在舞台上站好一辈子。
4: 物是人非，戏台不是张爱玲的戏台了。我戏还是这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

只要米老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好，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一段好惬意的时间，用来解读一下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要和你们分享的是谢霆锋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爱所以爱》。如果我觉得要盘点一下谢霆锋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些情歌，一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啊，谢霆锋的巡回演唱会上，当这首特别熟悉的老歌响起的时候，现场是多了一层格外动人的故事感。王菲低调地现身到了台下，肯定前些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刷的时候都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然后王菲在台下呢是静静地听他唱完了这一首充满了少年感的老歌，瞬间是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这首《因为爱所以爱》是诞生于2000年，收入在谢霆锋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夕来作词，谢霆锋作曲。当时在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谢霆锋才刚刚20岁，20岁啊，正是特别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时光。然后那个时候面对外界对他感情生活的过度关注，他就写下了这一首歌曲《因为爱所以爱》。在那个港乐的黄金年代，很多情歌呢都是在写一些爱恨纠缠，还有那些离别遗憾，而这首歌曲呢就跳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它用特别直白的歌词诠释了最纯粹的这样一些少年式的爱情吧。因为什么呢，这首歌我们大家从它的歌名就可以看到，就是在宣读哈他的这种爱情的宣言。爱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向旁人解释，只是发自内心的奔赴，哪怕会承受这样的一些质疑声，也愿意为爱去奔赴。
1: 这是为了你的笑容。
0: 这首歌我记得印象很深处有这样的一段歌词，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刚慷慨哈。短短的这样一句歌词就道尽了谢霆锋他当年的那种心情吧。那个时候他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聚光灯下的感情被无限的放大了，然后这首歌呢就像是他那段时期的一份内心的独白。爱本身就是本能，不必向所有的人妥协，也不必刻意的去证明什么东西啊。时隔20多年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在谢霆锋的演唱会现场，当谢霆锋再次的拿起他的吉他唱起这首经典老歌的时候，台下坐着王菲。那个时候在看到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啊，感觉时光真的仿佛瞬间倒回到了20多年前。曾经的他如今已经褪去了这样一种青涩感了，歌声当中啊少了一些他以前唱歌的时候那种叛逆啊张扬，多了一些岁月和生活之后的这种温柔还有好释然的那个感觉啊。好多网友我看到下面对这样的一个视频有很多的评论啊，然后他们都说看到这样的画面心里满是感慨的感觉，因为觉得这首歌曲呢早已经不是好简单的这样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而是它见证了也许真是他们两个人跨越时空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吧。当然这首歌曲呢也藏着一代人的青春啊，20多年的时间，当年的很多的事情也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慢慢的和解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最动人的爱从来都是你要源于本心的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有意思，也像极了他们现在的这样一种感情的状态。因为爱所以爱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很多经典的歌词，还有像王菲曾经唱那首歌曲的时候，因为爱情不曾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也许像极了现在的他们吧。

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送给你们，在此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独有的情节啊。就像刚刚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啊，哪怕时光兜兜转转，依然可以在爱当中做回当年那个热烈好坦荡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今天下一首有故事感的歌曲。下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是来重温很多首哈，大概有两三首歌曲这样啊，节目的时间看看大概可以三首歌曲啊，和大家来重温三首比较经典的老歌。然后现在我们听到第二首歌曲呢，是这首《如果这都不算爱》。

和你相伴，然后此刻来听一首经典老歌，是不是太惬意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张学友众多的歌曲当中呢，非常典型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而且节奏也很轻快的一首歌曲，是收录在张学友《学友热》这张专辑当中。然后这首歌呢，是摇滚的质感的编曲啊，搭配了张学友的这样的一种好有质感的声音。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跟他很多那些情歌还不太一样啊，因为张学友一贯细腻抒情的曲风，带着一些那种挣扎的撕裂感，因为我觉得他唱的那些情歌实在是太经典了。但这首歌曲呢，就和那些歌曲还是不太一样的了，有另外一层好轻快的那个感觉在里面。但是呢，这首歌曲呢看似很轻快，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啊，就是有一些口是心非的这样一些感觉。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很经典这段歌词，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其实我觉得这是这首歌灵魂的一首歌词，实则呢有的时候就像是身边的好多朋友一样，大家在自我安慰，就像极了那种生活当中我觉得积攒了很久的委屈的那些人，然后就是明明的时候你倾尽所有去爱了，掏心陪伴了，比如说雨天你也给人撑伞了，三餐的时候很惦记那个人，可是到头来自己满心奔赴的时候，在对方眼里都算不上爱啊，这个时候啊真的好心碎的感觉了。所以张学友把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样一些经典的歌词啊，真的唱得好动情。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吧，继续来听，然后继续的来品味一下这首歌独有的心情。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宋亚轩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一首《胆小鬼》啊。这首歌也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送给所有的人了。提起《胆小鬼》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人还记得梁咏琪原版的那个感觉？这首歌呢，是最近宋亚轩呢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带来的全新粤语版的改编《胆小鬼》，把一首情歌唱成了内向的一个人和自我和解的成长的独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因为我觉得它和原版有太大的不一样了。而且这首歌曲呢，宋亚轩也像是在他自己的年龄，然后唱着他自己的一样哈，唱着他自己的故事。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独自离开家，然后远赴到异乡来追梦。他其实一直以来啊，性格有一点内向，不太善表达，在聚光灯下慢慢的他就有了这样一些胆怯的感觉。然后这首歌也是像在唱他自己这么多年从一个胆小的少年，然后变成了现在在舞台上放声歌唱的人啊。整首歌曲我觉得唱的也是他自己哦，十几年的追梦的这样的一个缩影。然后这首歌曲还很全新的，就是他用粤语版来进行了全新的演唱，的确还是不太一样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是伴着宋亚轩的这首轻松的歌曲《胆小鬼》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约好歌，再约好故事。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刚才这场雨啊，我感觉就是给我下的。从我出家门到我到单位，
1: 你还说呢？
0: 嗯，
1: 早上那场雨你赶上了吗？
0: 没有，
1: 那场雨就是给我们下的。
0: 给这个送孩子的家长下的。
1: 因为那场雨真的是比你觉得刚才那个大吗？
0: 挺大的了，
1: 比你这个还要大。真的是，就是像这个我的雨刮器反正是最大档，然后就感觉这边泼水一样，往风挡玻璃上泼水。真的是啊，这个雨说来就来，最近这几天好像都有雨的一个天气啊。
0: 对，
1: 你看，我从家门出来的时候还朋友唠呢，说你说早该下不下的时候，你就现在下呗，就这时候还说呢，说你现在下呗，你说那个送孩子的时候接孩子的时候就别下，因为那个时候吧车比较多，然后呢孩子出来挺遭罪的，家长呢就挺心疼的，就是说你说这时候该怎么下就怎么下。话说还没到五分钟，雨就下了。
0: 哎呀，明天咱给上面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早高峰送孩子，晚高峰中午都别下雨。
1: 哎，你一说这个好，我就想上周的事儿吧，上周我不就下了一场很大的雨吗？我不知道市区内啊，有人说市区内是没有下那么大那么大的雨，但是哎，我们学校门口那下的雨那叫真大呀，瓢泼大雨啊。从好像是6点多就开始下，下了一阵儿，哎，有点小了，我们说哎挺好啊，小了不下了，然后呢开始7点多又下，说行吧，下吧，下到放学点然后就别下了呗。又开始下，我们学校门口眼看着成了一条小河。给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就隔绝开了。
0: 哎呀，
1: 真的是啊，那你就汤河吧，就你就不用洗，你穿什么鞋你就不用洗，因为当时没想到这个
0: 下那么大，
1: 就是能下雨能想到，但没想到能这么大。哎呀，你这要知道的话，我们都说穿个水鞋哈，然后
0: 水鞋，
1: 对，都穿运动鞋，那
0: 穿个雨靴，
1: 对呀，然后呢也没有，我们就那放学点嘛，放学点也下的好大好大呀。我们这怎么办？那得往回开呀。
0: 怎么办呢？
1: 慢慢往回开。说句实话啊，我们从学校嘛，咱们新五中这边往回走，走到了政务大厅这个位置。哎，不下了，就是、瞬间一滴雨没有。就是我们拐过那个弯，因为我不知道你往那边去，我们从那个这个道子往那拐那个弯到政务大厅的时候，一滴雨就没有。就是学校这边哗哗大雨，
0: 就是你们到没有雨的之后再回头看学校那头还是下着的、
1: 对，就是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对有看前身双闪都打开了，然后根本雨刮就是你刮不干净雨水。然后等着那一往前走啊，对吧，你往前走，走到那边拐一个弯，哎，不下
0: 雨都没了。
1: 我说这怎么个情况啊，就是那边下吧，是之前下，但是呢这个点儿它已经就不下了。然后到市区内嘛，然后市区内又走到这个福镇这边了，完大伙儿就说哎呀，说上一回不就是这边有点水嘛，积水，因为下太急了。然后我们还在说啊，说以后走这儿的时候今天晚上看一看，如果积水咱们就别硬走了，就绕一圈吧，要不然的话真要雾里面不耽误事儿吗？
0: 对，
1: 还这么说呢。到那儿一看，什么水都没有。

0: 完了我们大伙儿就说啊，说这个雨呀、啊、哎呀就是给我们下的呀。
1: 你会发现真的就有的时候挺神奇的，尤其是说这个云餐这个东西、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就是我是往这个梅河那头去、
0: 嗯、
1: 然后呢他那不是有一个梅河和东风的那个交界的那个交界线吗、
0: 嗯嗯那个点嗯、
1: 当时过了交界线到梅河那头一滴雨都没有，
0: 嗯，这边雨就是大雨，
1: 哎，这交界线这头就哗哗大、嗯、真的就是非常非常明显，你看在那个雨就刷起刷起的那个边儿，
0: 你看嘛，人家说吧，隔道下雨啊、
1: 嗯、
0: 或者是隔道不下雨，其实之前总听家里的老人说这个事儿，说隔道下雨哈，然后也没有，有真的是像你说，可能我们在高速上也好啊、
1: 嗯、
0: 或者说我们在国道上也好啊，就会遇到像你说的情况，
1: 对，
0: 就这边就下雨了，然后你这车往前进的时候哎不下了，那边晴空万里，这边乌云密布，
1: 对，还是真的就是感觉挺神奇的一件事儿，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最近这几天吧，我们出行真的是雨伞也要带好，
0: 对对对，
1: 但我说实话下完雨之后呢能明显感觉咱们这个气温是有凉快的这个感觉的，
0: 对，就是温度下降一点还挺不错，其实
1: 挺好的，
0: 空气还挺清新的感觉，
1: 对，头两天多闷呢、
0: 嗯、
1: 是不是在这个屋里开窗户也闷，现在你说一下雨的话吧，开个窗户的话至少还感觉好像哎，空气流通着，完了空气里还有一个清凉的那个感觉，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大家就是出行的话咱们及时携带好雨伞雨具吧，你真的不确定什么时候下雨了，
0: 对，这个真
1: 是、
0: 啊、还有啊 还有一些司机吧，就是觉得说下暴雨的时候哈，尽量就是能不出来的话就尽量别出来，我会看到有的车可能也不一定知道下不下雨，突然间下了开的也好慢、
1: 嗯、
0: 然后尽量呢是这个靠边一点，我觉得因为你在中间的时候你开的慢其实也很危险，它不是说你我开的慢一点所有的车都开的慢，它有的车它开的就是还是一样的快，你可能有经验丰富的司机就觉得这点雨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1: 嗯嗯，
0: 可能说对我们来女性来说可能哎呀妈，这雨下挺大，我挺害怕这种感觉、
1: 嗯、
0: 但是呢男性可能你觉得就不害怕，对吧，也觉得没什么事儿，所以说尽量如果说开车的时候啊觉得自己这段路不太熟悉，咱们还是稍微靠点边儿，
1: 嗯，
0: 然后呢是慢慢行走，千万不能说以极慢的速度，因为我就遇到有车好慢好慢，
1: 嗯，
0: 因为他我呢就不咋敢开，
1: 嗯嗯，
0: 然后呢你说这种情况你也危险，
1: 对，
0: 后面来的车有的因为就是视线不好，早上那视线说实话真的不好，我就以我话说就像盲开似的，
1: 嗯嗯嗯，
0: 然后你想这种情况的话你在前面很慢很慢，有的时候我们会看的觉得你是在行走，
1: 嗯，
0: 但是你的速度我们看不出来是多少，
1: 对，
0: 是不是有人发生追尾的事呢，
1: 对对对，咱们就是要注意啊，行车安全这一块还是很重要的，

0: 那么同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继续的跟大家来聊关于说车辆方面啊，关于说道路方面的一些这个话题，对吧？
1: 嗯，
0: 咱们今天呢来聊一聊，我们现在啊，就是市场上大多可见的几乎都是自动挡的车。
1: 对啊，
0: 很少有人说我考完票之后，我特意再买个手动挡的车作为私家车然后开。
1: 这个现在真太少
0: 了，很少，对，大多数都是去选择自动挡了。嗯，那么自动挡的车有开车的一些禁忌，这个不知道就是很多人懂不懂，
1: 这个，
0: 了不了解，
1: 应该很少有人懂特别多。
0: 哎，
1: 到底
0: 是
1: 哪个说是禁忌是不能碰的，或者是把车都弄坏的。嗯，
0: 对，
1: 好像大家只知道说那我就慢慢开呀，
0: 对，
1: 或者是一些觉得正确的一些方式，但不一定对啊。
0: 是有一些可能说他的车呀纯粹就是说因为开车的方式不对，然后呢车就坏了。
1: 嗯，对，
0: 哎，就是对，会有这样的一些原因。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说自动挡车行车的一些日常的一些禁忌，我们有哪些说收音机前的您可能说就这个犯了这个禁忌。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就更改一下，有可能会能增强你车辆的寿命。首先呢咱说第一个啊，说空档滑行。
1: 嗯，
0: 手动挡车传下来的一个老习惯了
1: 啊，下坡的时候，
0: 哎，很多人呢说下坡的时候这个我要是溜车的话呢，就是说白了我空档滑行我能省油。
1: 嗯，
0: 自动挡呢，哎，我这个挂一挂空档，然后呢我就觉得说这样也能省油，但是实则上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1: 自动挡它不会滑行，你挂空档的话，
0: 哎，
1: 它可能会像溜车一样感觉，但不可能像手动挡的一根你滑得很远。
0: 对，
1: 再说你要这种行为的话，好像对车的磨损度应该是很大的。
0: 是的，
1: 零部件哈。
0: 是的，
1: 嗯，
0: 我们用专业的这个咱们去词来形容的话，就是说自动挡呢如果要是挂空档进行溜行的情况下，变速箱里边它这个油压呢是降得很厉害的
1: 啊。
0: 然后呢，嗯，齿轮跟摩擦片之间呢没有油了，
1: 嗯，
0: 油压降下去了，它就在那死蹭，
1: 就是干蹭了，
0: 硬蹭。 对，
1: 对，
0: 那这你蹭一回
1: 没有油，没有润滑。
0: 对，
1: 嗯嗯，
0: 你说我蹭一回没事，蹭两回没事，但是你蹭久了之后它底壳就全都是那个铁屑。
1: 嗯，
0: 更加这个不好的是什么呢，是现在的车啊，如果要是说这个带挡滑行的时候呢，那它电脑自动，就是它的车的这个不都有车载电脑吗？
1: 嗯嗯，
0: 它电脑自动就给断油了
1: 啊。
0: 断油之后呢你挂空档反而说它还要进行这个喷油，然后来保持这个怠速。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又费钱又伤车
1: 啊。
0: 长时间的进行长下坡用这种方式操作的话就特别危险，因为发动机跟轮呢它属于说是分开。
1: 嗯，
0: 哎，刹车全得靠自己撑着，你撑着撑着撑着刹车就软了，你有可能就刹不住这个车了。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老怎么说呢，就是手动挡车的老方法，说省油的这种老方法并不适用于自动挡的车。
1: 对呀，其实这个真的是你开手动挡车，你看可能身边的一些老司机吧，
0: 嗯，
1: 就是开了能有20年往上的老司机，他们都开过手动挡的车。
0: 对，
1: 好多方式可能有，比如说我先手动挡灭火了，
0: 嗯，
1: 那怎么推，哎，它能推着打着火，
0: 嗯，
1: 哎，咱们可以继续走。
0: 对对对，
1: 就是维持到修车的地方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已经就已经推好了。
0: 对，
1: 你看你自动挡有哪个是推好的，
0: 嗯，
1: 有哪个敢推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像你说的这个不也差不多，推车不得是挂到空档这滑行吗？
0: 对 对， 对，
1: 你看咱们这儿，你说行你来吧，咱车灭火了那只能叫救援。你说挂到空档，
0: 嗯，
1: 我给你推着，呵呵，没等推着呢可能几期的各种零部件像这齿轮啊长时间磨就磨坏了。
0: 对，它的原理不一样嘛。
1: 对，
0: 哎，所以说呢就这一点一定要了解，就是我们的这种行车习惯要改。以前我家里人他就是之前开手动挡，
1: 嗯，
0: 完了吧有一天就是开这个我那个车他开自动挡的时候呢，就开着开着开着，那是再早的时候，我俩刚认识没多长时间那时候，开着开着开着突然间你就看啊，就点了一脚刹车之后呢，哐就把我那个前进档 D 档就给推到 N 档里了
1: 啊，就是滑行，
0: 哎，就推到那个空档里了。
1: 嗯，
0: 我说他不是他是当时是懵了，他是忘了，
1: 哦，
0: 他开自动挡车，
1: 哦，
0: 开手动挡车开习惯了，
1: 哦哦，
0: 他以为是就是
1: 啊，其实是习惯，对，
0: 对他以为挂档，当时就是我就懵一下，我说你干啥呢？然后说哎呀呀呀，忘了，然后又赶紧给扒楞回到 D 档里了。嗯、所以说呢，像咱们自动挡的车呢，无非就是你往前走就是 D 档前进档、
1: 嗯，
0: 你往后走就是 R 档倒车档，剩下的你车在运行的途中就不要去挂别的档位了，
1: 对，
0: 没有必要。除非说你还有那种手动的去，就是它有一个 M 就是加减档位这个、
1: 嗯、
0: 你可以说手动的我去操作，但是大多人他不会去操作这个档位，
1: 就是有的手自一体的不就是吗、
0: 嗯、
1: 在那个手动的，但一般情况下好像都没有，
0: 对，
1: 咱们每个车好像有的车一部分都带，
0: 嗯，
1: 带的话反正我是没用过，
0: 我也没用过
1: 呢
0: 所以说呢大家就要了解，那这个是一点，对不对？那也是这个很多的时候啊，你要知道我们的这个车有可能就是在自己不了解的情况下或者用了一个错误的方式，它就容易出毛病出问题，
1: 对，
0: 所以咱们就是得去不断的学习嘛，你不断的了解，哎，我开 D 档，那我开这个自动挡的车，我尽可能的要知道平时的一些这个正确的行车方法， 对吧？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来聊说自动挡的车呢有哪些行为方式是非常这个毁车的，
1: 嗯，
0: 是不是？那第二个呢要说的呢是咱们这个车没停稳的时候就挂倒档。
1: 那这个那么急吗？
0: 我说实话啊，刚开始我开车的时候我不会这样，现在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真的就是还我这边踩刹车了，但是车确实就是还属于说惯性优的那个时候，我就去挂倒档了。有的时候我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1: 不得是停好了，停就是稳当了，然后再挂
0: 完全踩停，是不是？
1: 对对，就是
0: 我着急呀、啊，
1: 这样
0: 我着急呀、啊，我大概率
1: 就是急事儿，就是着急、
0: 啊，
1: 我快点停好车，然后我要出发，就这种感觉。
0: 对，
1: 就是、
0: 或者
1: 是
0: 说你、
1: 啊、下来、啊，
0: 你在小区里，比如说你要掉个头挑一下子。磨的这个时候，
1: 其实你要说这好像很多人都这样，
0: 对，
1: 不是说就你一个人这样。
0: 你平时品，你可能多多少少有的时候会有，就是尤其是在你想要调个头啊磨一圈的时候，
1: 着急的时候，特别
0: 前哎前后去这个倒腾一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真的你这面刚踩完这个倒档吧，然后呢你给点油门，给点油门之后呢，这不就准备踩刹车了吗？
1: 嗯，
0: 在你踩刹车的时候，你就会这边踩刹车，这边挂前进档，就是它是同时运这个进行的，然后就非常容易。就有的时候啊，就是你在停车场里，或者是说你弄的时候，你就能听见那种就是咔的那种声音，其实就是齿轮在硬碰硬。
1: 啊、哦、就是人家没到位呢、
0: 哎、
1: 你硬给掰过来。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就是这种理解大家都理解了。
0: 对、
1: 哦、
0: 对，所以就是这个是不好，非常不好的习惯，我们一定要改掉。有很多时候就是车还正在那溜着呢，完了呢我们这个档位就已经给推进去了。
1: 其实你有时候发现没有啊，你说这个你可能说大家一听，哎，刚才我也在想啊，好像有的时候会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情况、
0: 嗯、对。
1: 但是很多人那没办法啊，像你说我这个有事儿着急，
0: 嗯，
1: 人在急的时候可能就觉得你怎么这么慢，我赶紧快一点。
0: 对, 对，能快一秒钟都感觉好像快了，
1: 对对、嗯、
0: 但实则上你真的等车停也就一秒钟，
1: 其实还用不上。有的时候咱说实话，有的时候你现在你想一想，就是那一秒两秒的你也不一定快哪去，还不如说好
0: 稳稳当当来。
1: 对，
0: 嗯嗯，其实说如果这样的话，你说弄久了弄时间长了，它这个间隙就会越来越大
1: 啊。对，
0: 然后呢我们在换挡的时候就会出现那种顿挫以及这种异响。
1: 嗯，
0: 你真就是这么整时间长了，你整坏了，你修一次要几千块钱。
1: 那肯定了，他修什么变速箱啊什么的、
0: 哎、
1: 好像是要修这个地方、
0: 哎，所以啊，就是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行车习惯。反正我有的时候就会犯，有时候会犯这毛病、
1: 嗯、
0: 也不完全说真有啥着急的事儿吗，其实也不一定完全着急，你就是我就是着急想要赶紧挑过来头。
1: 哎，你有没有发现个问题？
0: 嗯，
1: 可能就是犯像你说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说你刚开车的时候你不敢，
0: 对，
1: 你觉得我应该挺稳，然后什么都是稳稳当当的，我怕碰到啊，或者是我怕哪人操作不对呀、啊？
0: 对，
1: 你会这样。但是你有经验了，
0: 是的，
1: 你驾龄够了，然后呢，你觉得我现在到哪儿，哪一步我都游刃有余了，我都是操作都是手拿把掐的。
0: 对，
1: 然后那你就来吧，
0: 你就不在乎车了。
1: 你可能说你没考虑车现在能不能给它开坏，
0: 对，
1: 我这个操作它车怎么就能坏，对吧？
0: 嗯、
1: 就是。其实很多人就我有的时候也会在想，就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呀，这样的慢一点哈，别给车整坏了，然后那儿慢一点，别给什么什么碰到。
0: 嗯，
1: 但现在就觉得没事儿，
0: 开呗，我都习惯了，是不是？
1: 没事儿，
0: 哎，我都开这么长时间了，就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刚才我不也说嘛，我在刚开始开车的时候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1: 嗯、
0: 但是现在。

0: 那陆陆续续近两年吧，我就发现有的时候我有这个毛病，
1: 因为你这个驾龄够了，经验更丰富了。
0: 哎，就是有的时候就用这个我身边朋友说啊，就是风风火火的性格，开车也是一刻也等不了，就着急。哎，然后呢就这个各种哎呀，就停，你就倒车，就往里磨，老快了怎么样的。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也一定要等，你可以快，但一定要等车停稳了以后我们再去挂档，就别硬往里别，是不是？
1: 对，
0: 你往里别进去的时候，你感觉我就是踩个刹车拨了个这个挡把拨片什么的，但实际上其实对车里面我们齿轮和齿轮之间就这个伤害
1: 是
0: 非常大的。哎，对，所以说这一点也要去注意。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等红灯的时候踩这个刹车，有的车呢它不带那种就是自动驻停，就是比如说你停车的时候我踩完刹车之后我把脚抬起来这车就停了，就不走了，我也不需要给它挂什么 N 档，也不需要抬什么挂什么 P 档，抬什么手刹什么的，都不用，它有这种自动驻停的模式。但有的车呢它是没有的，有的自动挡的车呢它停在这之后只能靠你自己去踩刹车，或者是说把车挂到 N 档里，然后呢或者是挂到 P 档里，我们提手刹才能停下来。
1: 对，
0: 那么有些人呢就觉得我不想挂档，我就觉得期间挂档我又提手刹什么费劲，我不挂了，我干嘛呢？我就一直踩刹车。
1: 对，
0: 但是如果一直踩刹车的话，它也容易对车辆造成不好的影响。
1: 反正我之前就那么操作嘛，但是刹车片影响很大，
0: 是不？
1: 对，
0: 首先呢，如果你看啊，你看我们等的这个时长要多长。比如说这红灯20来秒，那我们就可以踩着刹车。
1: 那没事儿，
0: 哎，你没必要来回挂档了。来回挂档的话，其实它也是一种这个操作嘛，对不
1: 对？
0: 你要是说红灯就20-30秒左右，那我直接我就挂着 D档踩着刹车，我这是没有任何事情的。
1: 对。
0: 但是呢，咱们有一些红灯，它可不是20-30秒。
1: 得40秒往上。
0: 哎，可能恨不得说我刚这个到这个直行这儿的时候，我们这头直行刚变成红灯，那你是不是要等这个跟你同侧的左转？
1: 对，
0: 又要等另外就是不同方向的直行和左转，
1: 这个差不多得1分钟吧，
0: 那一分都有可能都得多，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要是还是长时间死死的踩着刹车不松开，然后挂着 D 档的话，那么它的发动机呢就是一直是属于说有动力输出的这个情况。
1: 对，
0: 刹车就硬把那股这个力量就是给挡住了，那油温它就会往上上，时间长了油液就变质了，然后换挡就越来越这个涩了，就有这种感觉
1: 啊。所以说那看来也不能说一直踩着刹车，
0: 对，你要是
1: 该挂这个空挡完了这个手刹给上，
0: 哎，
1: 也应该有这步操作。
0: 对对，你如果说要是长时间要需要踩这个刹车等这个红灯的情况下，我们或者是堵车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前面什么时候才能放行才能走，那这种情况咱们尽量就给它挂到 N 档，然后呢这个提手刹不提手刹看你自己，
1: 对，
0: 不溜车为主，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种情况下是什么呢？属于说我让变速箱这个休息一下。
1: 对，
0: 哎，我不让它一直去工作了，那你这是这人还得歇会儿吃口饭呢。
1: 对对对，
0: 一直工作不也累趴铺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一点大家要了解啊。谁会先知道，那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吧，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这个是百花的胡同啊，咱们小石街的路段，包括我们银座的路口以及咱们东方广场的胡同内，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而且受这个雨天的影响呢，我们有局部的地方呢道路出现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啊，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行驶到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聊说自动挡的车有哪些行为是比较伤车的，是吧？
1: 对。
0: 再来说第四点，什么第四点呢？就是等红灯挂 P 档。
1: 嗯，
0: 哎，你看刚才说了，一直踩刹车不好，是不是？
1: 那我就挂停档。
0: 哎，挂 P 档，
1: 对，
0: 是吧？刚才你看我不也说吗？我说不行，咱往 P 档上挂。哎，那么又来了，呵呵，这个就是什么呢？等红灯挂 P 档 ，P 档里面呢，它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铁片是卡住齿轮的。
1: 嗯，
0: 如果说呢后车要是追尾的话，它的冲击力会顺着这个传动轴直接就打在那个小铁片上，
1: 就应该打折，是吗？
0: 轻则的情况是铁片会断裂。那么重的情况就是整个它的这个壳体就直接裂开了，然后挂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完全都裂开之后，你这整体可能就都需要去进行更换了。
1: 哎，那你这么一说，假如说真的有追尾那种情况，他这个还能马上就发现吗？好像还不能吧。
0: 嗯，这个
1: 咱倒
0: 还真不好说。
1: 就是假如说啊，你说有的时候你自己想，我突然间想，有很多人会挂到 P 档，觉得这功夫我要干点别的事儿，他不一定是总有这习惯，可能说我要回个头拿点什么东西，
0: 嗯，
1: 你是踩着刹车或者我挂空档啊，然后他觉得不安全，
0: 嗯，
1: 我挂 P 档可能是我就停好了稳稳当当的，然后我回个头或者是我干点什么，你说，
0: 嗯，
1: 他真的好巧不巧就被追尾，好巧不巧就坏了，
0: 很容易。
1: 你说，嗯，很容易。那我刚刚想了什么，如果说没发现及时这个事儿的话，他包的可能就是我后保险杠。
0: 对，
1: 我说这不就完了？这个问题咱不知道，只有开了一阵，可能再发现的时候，人家不包你了。
0: 是的，后续自己去修，
1: 是不是啊？
0: 很有可能。所以说呢，尽量就是等红灯的时候呢，我们挂 N 档。为啥挂 N 档呢？挂 N 档的时候啊，它这铁片是不卡在这儿的。
1: 对，
0: 也就是最多顶多你就是换个保险杠就完事儿了。
1: 嗯 嗯。
0: 而且不存在着说它这东西被撞裂了，传动轴被撞裂了或者撞坏了，然后我们有的说不能及时发现，就不产生后续这些麻烦事儿。
1: 哎，对，其实你发现没有，就是好多东西，你知道这种小细节上的哈。
0: 哎，对，
1: 你说挂哪个档可能还有说道了。
0: 是的，
1: 就是说你说我开个车吧，我先挂档还有说道，我怎么办？
0: 对，那还有一个，既然咱提到挂档了，是不是还有一个弊端是什么呢？问题是什么呢？就是 D 档和 N 档之间来回折腾。有没有这种就是堵车的时候就是走走停停嘛，然后呢他因为觉得踩刹车脚累，他没有那种自动驻停模式的啊，他说踩刹车脚累，我就一停车我就换成 N 档，哎，我一启动我就换成 D 档，
1: 不是
0: 我再停车我再换成 N 档。
1: 你这一折腾得折腾多少这个多少遍呢？
0: 他就踩刹车往前扒楞一下子，完了走的时候再扒楞回来，
1: 那也累挺啊。
0: 但有的人他不喜欢一直盯叼着这个刹车。
1: 就是你看啊，就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个人来说的话，要前面是堵车了，
0: 嗯，
1: 不是那种堵死了，
0: 嗯，
1: 带带拉拉你可能往前蹭一会儿蹭一会儿，
0: 嗯，
1: 我肯定不会什么又换挡，
0: 嗯，
1: 肯定就是反正就踩刹车吧，一会儿走一边我就往前出溜啥，一会儿走往前出溜啥。
0: 对，
1: 哎，你说来回换挡也不好，那就是。
0: 那当然了，你每换一次的话，你变速箱里面的这个液压系统就受到一次冲击。
1: 哦，重新来一遍。
0: 哎，你这个跟你老老实实的，你说我挂着 D 档，然后慢慢跟着前车走相比的话，那这肯定是要折腾的呀，
1: 对
0: 不对？你步骤多了呀，那就像我们手机在这个出厂之前也要设置点击多少次之后怎么怎么样，准精确率。

0: 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咱们坡道停车直接挂 P 档的。
1: 嗯，
0: 哎，你像咱们停在坡上，很多时候没办法，没地方停了，是不是？
1: 那你说这不挂 P 档，我挂哪儿？
0: 这坡还你可以挂 P 档、
1: 嗯，
0: 但是呢，它可能有一个步骤。
1: 嗯，
0: 它不是说直接你就怼 P 档里去。
1: 那该怎么做？
0: 该怎么去做呢？咱首先去了解啊，就是说你，如果直接挂 P 档的弊端和问题是什么？
1: 嗯，
0: 你直接挂 P 档，你松开刹车，你下车你就走了。
1: 忽悠一下，
0: 哎，你整辆车的全部重量都压在 P 档的那个小铁片上了，又是这个铁片。
1: 嗯，对，
0: 它承受力好强啊，是不是？那时间长了，铁片会容易变形。当你下次挂档，可能你就摘不下来了。
1: 嗯。
0: 这是一个弊端。那么问了，说正确做法是什么呢？正确做法是踩着这个刹车然后停稳，就是停稳之后我们这个刹车完之后干嘛呢？挂 N 档，
1: 先挂 N 档，
0: 先挂 N 档，挂完 N 档之后抬起你的这个手刹，
1: 挂 N 档勒手刹，
0: 勒手刹、嗯、然后松脚下的刹车让手刹起作用，我们再挂 P 档熄火。
1: 哦，
0: 哎，
1: 先是这步操作，
0: 对，它是这样的操作、
1: 嗯、
0: 前前后后用不了多长时间，你自己咱试想一下，我们想一下，就是你开车呢在坡上，然后停车了，一般停车都要踩刹车才能停车，对不对？
1: 对，
0: 停完之后我们先挂到 N 档，然后提手刹，再挂到 P 档，然后我们熄火。
1: 其实这步操作也不麻烦，
0: 不麻烦，
1: 但就是希望大家能记住。
0: 对，我以前啊，就是我那个马六没换的那个时候，因为我那个手刹是手动的那种勒的那种手刹、
1: 嗯、
0: 不是现在这种电子手刹、
1: 嗯、
0: 然后我那个时候呢，我真的就是我就了解这个步骤，这个步骤真的、
1: 嗯、
0: 这一套动作在我的这个开车这一块它形成了肌肉记忆。
1: 嗯，
0: 就每次我停车不仅仅是在坡上，我停车我都是先挂 N 档提手刹，完了哐哐哐，因为我那个是挡把模式的、
1: 嗯嗯、
0: 然后而且还带急拐弯的那种，然后哐哐哐给再挂到 P 档里、
1: 嗯、
0: 挂到 P 档之后直接咔拧钥匙熄火、
1: 嗯、
0: 哎，那是我当时一系列操作，然后也是之前在网上学的。
1: 对，
0: 然后就是说这样呢是对车好嘛，所以说呢就是了解了这一套肌肉记忆的这个步骤流程，所以咱们呢也要去了解它，这样的操作可能会减缓你车辆的这个使用寿命。
1: 嗯，
0: 也是能够说多开一段时间，尽量少坏，是不是？
2: 当我和你一起欣赏你赞美我挑战你解决我，你换手什么都有不同，爱让我聪明。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在这也提醒大家啊，有任何问题

0: 要咨询反映的，在这一时刻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咱们也说回来啊，继续聊说还剩下这个两个，说咱们自动挡的车到底有什么样的行车方式，有可能会影响我们车辆的一个这个寿命，是吧？紧接着说第七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冷车点火，点完火就猛给油。
1: 嗯，对，
0: 哎，这种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自动挡，就即使是手动挡的话，好像这样去操作也不太好，是不是？
1: 哎呀，这个就是真的是很急，
0: 尤其那可是太急了，是不是？尤其是说像冬天的话，
1: 嗯，
0: 你说早上可能赶时间起来晚了，着急上班，
1: 为啥吗？因为我可能是早上的时候真的就很急，
0: 嗯、
1: 虽然说车倒没到停到外面啊，
0: 嗯嗯，
1: 但是我觉得也不好，
0: 嗯，
1: 但不好有时候没有办法，
0: 就着急，就因为想多在这个窝被窝里趴一分钟两分钟，
1: 就可能说你、因为这个时间都在这儿呢，就是上学那个点都在这儿呢，
0: 嗯，
1: 你不是说我想不想，或者。就是我就早起来我也走不出去，
0: 嗯，
1: 完了之后像你刚才说了，那你说我天天经历爬那个坡，你说不给油它不行、
0: 嗯、对，
1: 其实我都明显到感觉到这个车冬天啊，我就自己感觉到嗡嗡响，
0: 嗷嗷沉，
1: 真的是真的
0: 踩油门，是不是？
1: 你不踩上不去，
0: 嗯，
1: 你踩了之后它也没说上的很有劲儿，
0: 所以啊，就这个其实是很忌讳一点，
1: 对，
0: 就是、
1: 其实很不好，是吧？
0: 对对，启动车启动完之后马上就走，就尤其是一脚油门很快的这种，我咣我就走了，因为我首先呢，我们车放了一晚上，咱先不用说天冷不冷，
1: 嗯，
0: 你就放一晚上，它机油和变速箱油呢都沉到底儿了。
1: 这个要我说，真是我能感受到吗？你看我早上那个点那个车的感觉和比如说我中午
0: 白天
1: 或者对、白天什么时候或晚间，它不一样，
0: 是吧？
1: 同样走的一段路，同样爬坡，
0: 对，
1: 它感觉不一样。早晨真的是你油箱踩到底儿，可能说哎上去了，
0: 对，
1: 可能说你现在白天的时候给一点油，它就又
0: 上
1: 上去
0: 了。对，因为我们打火的时候啊，尤其是在最早上最开始的时候，它这个油呢还没蹦上来，活塞和齿轮就是干摩擦。那这种时候你不原地去热车的话，你就直接你就往上上，你水温啥的你都没上来，那么有可能就像你说的，就这车就带不动、而且时间长这么开呢，对车的这个本身的一些零部件呢它也有伤害，
1: 肯定会有，
0: 哎，这是一点。还有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变速箱的油从来都不换。
1: 嗯，
0: 这个其实就要说到保养里面了，是不是？
1: 嗯， 嗯，
0: 变速箱油和机油它是一样的，这个东西时间久了它会变稠的，
1: 嗯，
0: 它会产生油泥，也会堵在一些比较细小的那种通道里，然后呢你就会发现我换挡开始出现卡顿和延迟了。
1: 嗯，
0: 按照保养手册上来说的情况下呢，是一个周期去更换一次，同时把滤芯也一起换掉。但如果说呢我们换挡已经明显出现卡顿了，而且呢这个就感觉就是发生这种滞扭了，那如果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你单单要是说我纯换变速箱油呢，它还没有什么大用处了，
1: 嗯，
0: 你就赶紧去检查检查
1: 啊，变速箱
0: 可能哪儿堵了或者怎么样了、你别给它真彻底整坏了，是不是？哎，这一点要去了解，别耽误时间。自动挡的车呢它其实不娇气，那个但是说回来了，你会感觉好像说这么多，这不让整那不让整，哎，感觉还挺娇气、是不是？但实则上呢，我们天天如果要是这么开的话，那么它真的就娇气了，它该出毛病了。
1: 其实真的是啊，无论说什么车吧，别说自动挡了，就是手动挡的车该爱护也得爱护、也有好多的去禁忌，对吧？
0: 对，
1: 你不能说你想怎么开就怎么开，按我们的方面，其实车就是为我们服务的，
0: 嗯，
1: 但是呢你想一想，你想让它我们服务更久，我们就在一些细节上的一些事儿的时候就应该多注意。
0: 对 对， 对，
1: 踩刹车好像我似的，可能经常愿意踩刹车的时候就是不会换挡，然后就觉得踩刹车省事儿、那你怎么办呢？时间长了刹车片就给你出现问题了。
0: 对，
1: 你说你不想花这个钱那能行吗？对吧、所以好多东西你只是一天两天看不到，时间久了它就会回馈给你了。
0: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啊，就是用修车师傅一句话来说，如果开车所有人都能大概率懂一些这种事儿的话，修车厂的车能少一半。
1: 对，
0: 其实就是时间长了，日积月累这么开出来的，开坏了，是不是、所以好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就是了解这些，咱们如果有和这里面差不多一样的，你说我平时开车是这种习惯的，咱就改一改。
1: 对
0: 啊，好的，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爱奇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塑料的种类是千千万，哎，但是如果说塑料能做成丝袜，你信不信？
1: 那不得一路火花带闪电的呀？那不得爬爬的呀？
0: 很多人都感觉说这个丝袜是塑料做的，这种说法有点不太可思议。
1: 不可能，
0: 不可能哈！
1: 你就这么说吧。一个塑料凳子摆在这儿，和一个这个全新的丝袜摆在那里啊，你觉得他们俩的这个硬度啊，这个可破坏度啊，去对比一下的，那是一个东西吗？对不对？
0: 你如果要这样比的话，还真就不是一个东西。
1: 那丝袜
0: 一刮
1: 就破呀，
0: 因为一个是凳子，一个是丝袜。
1: 对啊，关键是那丝袜一刮就破呀，它如果要是塑料，那不得卡卡的。
0: 就是刚硬的穿上，
1: 对呀、
0: 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美感了。
1: 对呀、穿两天都能站起来的那种。
0: 但是我跟你讲，事实上除了最早期的丝袜是由棉麻还有一些蚕丝等一些材料编织而成的，此后的所有类型的丝袜都是以塑料为原材料的。
1: 我天哪，难道我每天就是穿在身上的是塑料？
0: 这回我们在看到街上的就是有一些穿着丝袜的美腿的时候想，哇
1: 哇，原来是塑料、
0: 原来是塑料。
1: 哎呦我的天哪，怪不得现在丝袜的这个价格日趋这个下降
0: 便宜了。现在啥价格不便宜、
1: 主要是整了老半天是换原材料了。
0: 这还不是说现在换的、老早就换了。所以说这个丝袜它怎么进化成塑料做丝袜的，咱们来说说它这个进化史啊。哎，首先咱了解一下丝袜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1: 好的。
0: 哎，你知道这个丝袜最初的时候是为男性服务的吗？
1: 啥？
0: 不知道，我们就像高跟鞋似的。咱之前节目里边给大家就是普及过一个就是比较冷的知识啊，就是这高跟鞋最早出现的时候是男士穿的，根本不是女士穿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咱节目里边之前说过的啊。但是丝袜也是最早是为男性服务的。哎，这个它诞生
1: 于……不是，你等会儿，
0: 真的
1: 不是，你等会儿啊，你等我捋一下呢。高跟鞋是为男性设计的，
0: 对。
1: 丝袜曾经也是为男性设计的，
0: 最开始它
1: 出现的最开始也是为男性设计的，
0: 对。
1: 那我们女性呢？不可理喻，
0: 所以说你
1: 难以理解。
0: 就是这个世界是个球，你知道吗？
1: 你是个圈儿，
0: 哎，这是个圈儿，哎，最开始都是给他设计的，现在都变成咱身上的重要物品了。
1: 我天哪，
0: 什么神奇？
1: 你现在来讲的话，你但凡一提到丝袜，是不是都是跟这个舒适、美丽啊、这样的一个词去挂钩的？
0: 性感？
1: 你把这个词放在男士身上合适吗？
0: 是不是？
1: 啊，就是多多少少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儿啊，这个诡异啊，
0: 很诡异啊。
1: 啊，对啊，
0: 但确实是这样的。丝袜呢，最早是诞生于15世纪的欧洲，最初的这个丝袜都是用棉麻还有一些蚕丝等材料手工编织而成的。直到16世纪啊，这个欧洲皇室以及上流社会的男人们以展示大腿外形为豪，哎，自豪啊，自豪的豪，哎，
1: 金华火腿。行。
0: 好，但是最开始丝袜就是这个功能啊，啊，就是这些个男士们，你记得是皇室
1: 塑形的是吗？
0: 哎，皇室以及上流社会的男人们，去展示自己大腿的外形。
1: 你等会儿，
0: 哎，然后这个就特别自豪。
1: 你等会儿，
0: 咋了？
1: 你今天下班有啥活动啊？
0: 没有啊。
1: 那你为啥今天给自己捯饬的？
0: 咋了？
1: 这么利索呀？
0: 我哪天不利索？
1: 接了个睫毛啊？
0: 没有啊。
1: 那今天这眼睛怎么
0: 打了睫毛膏？你瞅你，
1: 特别的闪耀。
0: 哎呀，
1: 来吧，接着说吧。
0: 你说这个男士为了展示自己大腿的外形，就是这个肌肉形状啥的，然后他们就觉得这样非常自豪，引以为豪。然后因此呢，就最为贴身的这个丝袜就成了男士们在宫廷活动或者一些大型聚会时首选。
1: 穿丝袜，
0: 哎，他们穿丝袜，
1: 好诡异呀、
0: 现在你觉得诡异，那个时候可那真是男士这种秀腿风老盛行了，老盛行了，哎，就也就那年代没有相机，不然的话，咱们就是在查资料的时候都能看到很多就真实的资料。那现在有一些就是绘画出来的。

0: 的一些图片啊，一些画、
1: 嗯、
0: 还都有展示这个男士骑着大马、
1: 嗯、
0: 然后之后穿着
1: 高跟鞋，穿着丝袜，咦，
0: 穿着丝袜，哎，展示自己这个大腿的这个肌肉，
1: 接受不了受不了，
0: 哎，但是这确实是这么个过了、哎，是这么个过程，
1: 这么过来的，
0: 丝袜就这么过来的、
1: 嗯，
0: 最早就是服务于男士的，
1: 是
0: 展示他们腿型用的，
1: 哦，
0: 现在展示咱们腿型了，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呢，由于丝袜的原材料都是选自天然的，像棉啊、麻呀、羊毛啊等等，在弹性和耐磨以及舒适度上是有使用寿命的，有点差强人意啊，
1: 嗯、
0: 也是动不动就破。是吧？
1: 对，
0: 动不动就坏，而且弹力不是很大。
1: 对，
0: 哎，直到1935年的时候，有一位科学家在无意当中发现了一种新型的材料，它就是由这个煤焦油与水和空气混合在一起，经过高温加热之后拉丝而成的。这种材料最初我们有个啥名呢？叫做尼龙纤维，我不知道你听过没？
1: 听过，
0: 小时候玩过那种尼龙线没？
1: 没有。
0: 咱没玩过呢，就小的时候
1: 咱俩不是一个年代的，我小时候都不玩尼龙线了，
0: 就是我也不是玩，就是在家里边见到过，
1: 好像是见到过，
0: 对吧？那个时候家里边，我记得小的时候穿袜子还得需要缝缝补补的时候，都用那个尼龙线来缝补，
1: 是
0: 因为它比较软比较柔，哎，然后呢就是缝补上不会有那种大硬疙瘩，穿在鞋里边硌脚。
1: 哦，
0: 哎，我就见过我姥姥就缝过这种袜子，就是用尼龙线缝这种袜子，
1: 非常的结实、
0: 哎、确实还可以，但是它主打就是比较柔软、
1: 嗯、
0: 弹性比较大嘛。
1: 啊，明白。
0: 哎，这种材料呢叫做尼龙纤维，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哎 PA 类塑料
1: 呀。
0: 哎，知道了吧、哦、这个是塑料、哎、
1: PA 类塑料，
0: 对、
1: 嗯、
0: 由于这种新型的这个材料编织出来的丝袜呢更结实，
1: 嗯，
0: 更耐磨，
1: 嗯，
0: 而且更轻薄、
1: 哦、
0: 哎，用来编织丝袜呢是极好的、
1: 嗯、
0: 由此就引发了一波新的丝袜材料革命啊、
1: 哦、
0: 据说呢是在1940年第一批尼龙丝袜成品刚刚上市销售，当天就卖出去70000多双爆款呢，
1: 恭喜恭喜、
0: 啊、
1: 恭喜，
0: 这大爆款，这不是爆了吗？这不是啊，
1: 嗯呢，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由于早期这种尼龙的这个材质的高筒丝袜，除了耐磨轻薄以外呢，弹性并不是特别的好，
1: 是，
0: 因此那个时候的丝袜总会搭配着高弹力的一些松紧带，
1: 嗯，
0: 哎，但是那个时候搭配一些松紧带，穿完了之后呢，就会引起一些血液不通畅、嗯、下肢浮肿这样的情况。
1: 耶，这挺危险
0: 啊！那个时候可不是咋的，
1: 这个丝袜
0: 啊、
1: 这么危险吗？
0: 曾经的丝袜很危险，
1: 那还非得穿？
0: 哎，
1: 就是为了显形是吗？
0: 对呀、啊
1: 就是，
0: 好看呢，美呀！
1: 天哪，没想到男士在追求美的这一方面，在那个时代已经超越了女性。
0: 但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女性开始穿了，
1: 哦、
0: 也有女性开始穿了，
1: 也是冒着这种风险吗？
0: 对，对呀、啊。虽然说最早的这个丝袜是为男士服务的，但是经过了这个丝袜，它能够展示人这个美好的身材
1: 哦，
0: 这样的一个特点就变成了这个全民的追求。
1: 嗯
0: 啊，直到就是新型的这个材料叫做人造纤维的问世，就解决了丝袜材质的弹性差的这个缺点
1: 哦。
0: 而这种人造纤维，也就是我们如今最常见的叫做莱卡。
1: 莱卡，
0: 不知道你卖没卖过袜子啊？
1: 棉加莱卡。
0: 哎，就是莱卡橡筋儿啊，是吧？
1: 莱卡不是相机吗？
0: 橡筋儿，橡筋儿，莱卡橡筋儿是袜子里边的一条，就是带松紧的弹力橡筋儿。哎，
1: yeah,
0: 是一种弹力。
1: 你的这个莱卡橡筋儿和我的这个莱卡相机好像不是一个东西。
0: 那指定不能是一个东西、
1: 啊。我说的是这个拍照用的。
0: 哎，还有它还有一个就是称呼，估计大家就更熟悉，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袜子城，是吧？咱们辽源是袜子城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最早的袜子都是从咱辽源出去的，
1: 是的。
0: 所以说的话，这个另外一种名称大家会更熟悉一些，
1: 嗯、
0: 就是老人口中经常说的氨纶。其实就是莱卡的一种
1: 啊、
0: 哎，用它编织出来的丝袜不仅弹性好，而且恢复原状的这个形态也好。就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袜子也很多也都是用氨纶，包括我们穿的衣服啥的也都是用氨纶。
1: 嗯，
0: 哎，那么现如今呢，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丝袜的材质也变得更加的多种多样了。
1: 是的，
0: 啊、功能呢也有了不同的区分。你从商务袜。 到媒体袜。

0: 怎么的了？怎么还打上根儿了呢？
1: 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个，这个袜子叫菠萝袜，然后我就在想，我说那它的材质能不能是菠萝做的呢？真的，刚开始
0: 它那个菠萝袜是指菠萝放进去它不破，
1: 对，就是它的这个可耐造性非常强，
0: 哎，对，
1: 哎，非常的这个扛，就比如说这个刮呀，扛磨呀，
0: 哎，
1: 啊，对不对？这种的，
0: 所以给它起名叫菠萝袜。
1: 小的时候真以为买丝袜送菠萝呢，叫菠萝袜。
0: 那菠萝不应季的时候可贵，
1: 可不咋的，我说这一条丝袜咋卖这么贵呢？
0: 然后呢，你看这个丝袜的这些个区分哈，种类的区分，你看像碗装丝袜也有，是吧？
1: 碗装的
0: 啊，碗装、碗里装，底下搭配的丝袜，
1: 碗装，
0: 哎，咋
1: 碗碗，
0: 你就一天离不开你那个吃喝用的工
1: 具。说的是，我说是又菠萝又碗，
0: 碗里装，就是那种，就是你出席那种什么像
1: 啊，碗里装，碗里服。
0: 对呀、啊，
1: 哎呦我天哪，咱俩唠嗑真是容易唠岔劈了。我寻
0: 你这个大脑，
1: 我寻我说碗里装丝袜是能干什么用呢？
0: 你这跳跃的也着实是有点就是
1: 也不能上桌，你说他碗里装它干啥呀？
0: 媒体袜对吧？媒体丝袜、
1: 商务丝袜、
0: 碗装丝袜、
1: 碗装丝袜，
0: 哎，然后呢，这些个爱美的女孩子们就会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功能的丝袜。
1: 哦，
0: 而丝袜在材质上也有了更大的进步，从最古老的那个时候，我们叫做尼龙袜，
1: 尼龙袜，
0: 然后再到叫做包心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种材质？
1: 密物，
0: 然后再到天鹅绒，
1: 天鹅绒听过，
0: 哎，然后到如今的精梳棉，
1: 精梳棉，
0: 丝光袜，
1: 丝光的，
0: 哎，都有了质的改变
1: 啊、哦，
0: 哎，所以说呢，你看这个丝袜的这个过程哈，其实也挺励志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励志、
0: 哎，一点点的成长啊，
1: 对，
0: 哎，丝袜呢，它是在民国时期才引入我国的，
1: 嗯，
0: 啊、但在民国时期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女性们实际上还是比较传统和保守的，那个时候的尼龙丝袜穿上去的这种透明的这种质感，就很多的普通女士呢，就是由于社会的压力和老旧的这种观念和思想，
1: 嗯，
0: 并没有多少人穿，只有一些上流社会的女子为了搭配一些洋装啊或者旗袍啊，才会穿丝袜的。
1: 现在就是随处可见女性都穿，
0: 所以说一直到七八十年代嘛，丝袜这个种类呢，多种多样，以及材料的这个研发，就让更多人能够穿得起了。以前丝袜老贵了，你别看最开始是给男的穿的
1: 啊，
0: 那老贵老贵的了。
1: 怎么男的也有粉红税呀、啊？现在女性用品有粉红税，怎么当时男性也有是吗？
0: 那税还更高呢。
1: 哎呦呵，价格相当的就哇塞了
0: 啊，特别的哇塞。然后后来呢，这个价格就下来了，变成人人都能穿得起的丝袜了、
1: 嗯、
0: 而且带动了时尚的风向，传统的观念呢也逐渐被打破了。与丝袜一同出现呢，还有很多种，就是多种多样的一些服饰啊，种类啥的也都有，是吧？哎，和丝袜就搭配着出圈了啊。那么话说回来了，咱就说到咱最开始说这个丝袜是塑料做的，对吧？
1: 对、
0: 哎、说它是塑料做的，是不是可以像瓶子一样回收再利用，重新就是做成丝袜，就把丝袜回收完了再做成丝袜这样售卖？
1: 只有塑料瓶才那么干吧，塑料矿泉水瓶那么干吧，回收再利用吧。
0: 哎，是这样干。但是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呢，收集了一下相关的丝袜回收的信息啊，看下来呢，就是没有能够将丝袜回收再制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工厂。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0: 哎，目前仅有一些回收项目是将丝袜回收之后粉碎，然后呢制作成一些，比如说像丝袜花啊，
1: 丝袜花，
0: 对，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来除尘呐、
1: 啊，
0: 或者装那个小块的肥皂啊。或者以及就是我们扎辫的一些小皮筋儿啊，
1: 就不用回收再利用，咱自己就利用了，是吧？
0: 哎，但是就是没有它回收完再做成丝袜的，可以做别的了。
1: 对对对、
0: 哎、那咱就来，有这个问题就来了，那为什么丝袜不能回收之后重新做成丝袜再卖？
1: 是不是不卫生啊？
0: 不卫生的东西多了、丝袜算老几呀、啊？排在第几？
1: 但我跟你说啊，站在你刚才说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丝袜还真有回收的利用价值啊。
0: 对，回收之后可以做成其他的东西、啊、
1: 而且你就想这个丝袜，
0: 这种丝绒花你见过没？
1: 见过，一般小的时候扎头铃的都是这玩意儿，
0: 这都是丝袜回收做的
1: 啊。

0: 说丝袜那么容易坏的话，正常来讲它回收起来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1: 你就想啊，就这种东西指定它是回收完之后还能做成一些其他东西的。
0: 对，
1: 至于干不干净，人家指定是经过这个
0: 消毒
1: 啥的各方面的处理的。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哎，那就是咱说这个为什么它不能重新做成丝袜，
0: 为什么？
1: 因为和这个塑料的特性有很大的关系。
0: 塑料的特性，
1: 哎，就是你做丝袜的这个塑料，它的特性就是不能重新再做成丝袜。
0: 哦，
1: 哎，讲讲这个塑料啊，就目前咱市面上可见的塑料呢，是根据受热以后不同的这个性质变化来，然后分为叫做热性塑料，
0: 嗯
1: 啊，和热固性塑料。
0: 热固性塑料，
1: 哎。热塑性塑料和热固性塑料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咱来说说热塑性塑料，
0: 就是它热的时候就抓紧时间拿出来，完揪吧揪吧，
1: 让你整的都直烫手。
0: 热塑吗？在它热的时候，
1: 热塑
0: 比较高的时候就
1: 嗯
0: 啊，就是可塑性非常强。
1: 这种塑料分子结构为线形，可以通过加热软化，然后重新固定，然后有自己的新的形态。
0: 明白。
1: 基本上不会影响里边的一些特性啊，以及一些物质的组成。
0: 跟热熔胶似的。
1: 哎，可以多次反复使用。就比如我们说的这个塑料饮料瓶、塑料薄膜
0: 啊、
1: 泡沫箱子
0: 啊
1: 这些东西
0: 啊这都行。
1: 而这个热固性塑料呢，它是一种受热固化就不会改变形态的塑料了，就是一旦你固化了
0: 成型了
1: 冷却了，
0: 哎，
1: 只能靠剪切这种方式来取得自己想要的形状。而丝袜的材料呢，正是这种叫做热固性塑料当中的一种。哎，它呢固化反应可以归类于温，就是室温固化，就常温下就固化了。只是不会轻易被就是再融化。哎，你比如说你用一些热水去烫洗没有问题，
0: 嗯，
1: 哎，但你火烧肯定是不行，
0: 你多多少少是有点闲的没事干了啊。
1: 火烧肯定是不行，
0: 说的就是呢、
1: 啊、哎，这是丝袜，今天跟大家普及了个知识，这是丝袜塑料做的、
0: 嗯、
1: 不知道大家以后再看到这个女士穿的丝袜会有什么感想啊？
0: 就是之前是男士穿的
1: 啊，对
0: 啊，
1: 然后现在变成了我们女士爱美的穿搭必备品了啊。
0: 哎
1: 那说到这个就是塑料的制品哈，你看丝袜是由塑料做的，
0: 对，
1: 那咱们生活当中还有没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也是塑料做成的呢？你能想到吗？
0: 我能想到
1: 啥？
0: 我的冲锋衣。
1: 对了，衣服，你除了
0: 花好几百块钱买一件冲锋衣，跟我说是个牌子，然后就回去一球塑料做的。
1: 哎，对，
0: 闹心。
1: 其实很多的衣服都是用塑料制成的，
0: 嗯，
1: 即便上面写着一些什么啊、棉麻、羊毛、兔毛，
0: 哎，
1: 等等面料的衣服，但多少都会掺入一些塑料的。因为大家在购买衣服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里边的小标签，
0: 是
1: 一般会标注20%的氨纶，或者是锦纶啊这样的。基本上都是塑料合成的衣服，
0: 并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说这种加入这个塑料材质的这个衣服，它其实塑形就是这个版型更加的挺阔。
1: 哎，也就是版型好不好咱不说，现在大部分衣服都得加这些东西、
0: 嗯、是
1: 这个，就是大家也不必就特别介怀，
0: 逃脱不了穿塑料的命运。
1: 哎，毕竟地球上人这么多，天然的这些原材料你肯定满足不了这么多人的需求。
0: 是，
1: 所以这种新型材质的这个开发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必然结果。
0: 你实在接受不了、哎、你就买纯棉的。
1: 纯棉的能多少啊？
0: 纯棉的，之前在节目中，
1: 你就是纯棉的里边现在也得加一些什么氨纶、锦纶一些东西，要不然你没弹性。你现在给你个没弹力的衣服让你穿，你能穿呢？
0: 那不行，
1: 对不对？
0: 我这一天天跟吹气球似的，今天110，明天99的。
1: 这样的衣服，实际上我们穿也不舒服啊。
0: 是。
1: 对吧？
0: 对的。
1: 哎，
0: 嗯，
1: 第二个这是衣服啊，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再有就是烟头，你知道它是塑料做的吗？
0: 烟头，
1: 哎，
0: 就是咱们平时喜爱这个烟民们抽烟的那个烟头。
1: 对，各位烟民同志，
0: 做的，
1: 对，是不是没有想到你们手中整天夹着的那根烟儿的那个烟嘴儿，事实上也是塑料制成的？
0: 它不是里边是那种丝丝落落那种棉花状的吗？
1: 我跟你说，它是由一种叫做二醋酸纤维素制成的、
0: oh.
1: 而这个纤维素呢，在醋酸或者其他催化剂之间发生了叫做酯化反应、
0: oh.
1: 形成了一种热塑性树脂。这 种材料制作的烟头，可以在就是保证吸烟过程当中的这个口感的这个情况下呢，最大限度的过滤掉这个焦油以及一些有害的颗粒。哎、但是烟头当中的这个塑料制品如果要是自然降解的话，需要至少是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完成。
0: 哇，
1: 所以说希望大家哈，就是既然不能戒烟，那么烟头熄灭之后呢一定要丢进垃圾桶，
0: 是
1: 后续呢会有这个环卫工人进行处理。哎，不求各位自己收拾，只希望大家能从点滴做起，约束自己，
0: 没错
1: 是吧、
0: 哎、
1: 啊，再一个吸烟有害身体健康，
0: 是的是的、
1: 啊、还有茶包
0: 外面的就是那种像那个像纸质的、
1: 哎、
0: 或者像有点就是像那个棉纺布袋的那种东西、
1: 哎、
0: 是吧，茶包，
1: 对，这个茶包你像如今的果茶花茶都特别的风靡
0: 是
1: 吧，是
0: 是，
1: 但是随之而来的难题就是其中的花瓣的碎比较碎的那个渣子有点多，很难清理。
0: 对，
1: 那么为了更加方便，人们就开始研究出了茶包。
0: 没错，
1: 茶包的这个材料其实就是无纺布，哎，包括我们如今就戴的口罩
0: 啊
1: 都是这个无纺布制作的。
0: 是，
1: 无纺布呢其实就是一种非织造布，是由人造纤维编织而成的，
0: 也就是塑料。
1: 哎，这种人造纤维呢无毒无害啊、
0: 嗯、
1: 哎，不刺激，可回收，
0: 是
1: 易分解不易燃，算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塑料制品。
0: 不要对这个东西有一定的恐慌、啊、
1: 对对对，千万不要、啊、
0: 对，因为
1: 一听说它是塑料，就在塑料人也分三六九等，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各个地方。
0: 是的
1: 啊，
0: 所以说你不要因为这东西产生恐慌，产生恐慌以后你就会发现人身边没有什么能用的东西了基本上全都是塑料，
1: 基本上不用怕啊、
0: 哎、
1: 还有一个指定你想不到，
0: 什么
1: 易拉罐。
0: 易拉罐不可能，
1: 易拉罐不是铝制品吗？
0: 对、啊、
1: 指定有这样的疑问
0: 是
1: 吧，是
0: 啊，
1: 为什么它也会是塑料制品呢？我跟你讲，易拉罐是铝制品，
0: 是铝制品、嗯、
1: 但也有塑料与其相互合作。哎、
0: 哦、
1: 因为里边有个叫做环氧树脂，它是一种热固型塑料，
0: 嗯，
1: 不溶于多种固化剂，而且不易溶，而且它绝缘啊、
0: 哦、
1: 而我们熟知的易拉罐一般都是用来盛装一些饮料啊啤酒是吧，
0: 对，
1: 这些液体，这些物质当中除了果酸以外最多的其实就是碳酸，
0: 碳酸，
1: 而这个酸类对于金属它是有腐蚀作用的、
0: 哦、
1: 因此就需要一种保护层，也就是说需要一个盾牌、
0: 嗯、
1: 将这个酸类物质与铝皮给它隔开来、
0: 哦、
1: 所以就有了这个塑料了，
0: 塑料、哦、
1: 哎，想象不到吧，
0: 是的，
1: 哎，
0: 你这不说今天真不知道
1: 是吧、
0: 嗯、
1: 这些都是反正都是比较冷一点的冷门知识，
0: 是的，
1: 虽然知道起来没有什么用、但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来分享、
0: 嗯、
1: 尤其是这个 smart 塑料做的我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是的，
1: 因为现在随着天气是吧逐渐变暖越来越热、
0: 嗯、
1: 很多女士都会穿着这个小丝袜是吧，
0: 对，
1: 哎，然后呢嗯，这回你在穿的时候你对丝袜有另外一种感官，不知道大家这个感受怎么样，
0: 是的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平时啊，看一些古装电视剧的时候，但凡涉及到寺庙的这个环节啊，要不就是有住持，对不对？
1: 对呀。
0: 要不就是有方丈。
1: 是啊。
0: 要不就是长老。玉帝哥哥。哎，各种各样的名称啊，还有什么和尚。啊，法师之类的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名词儿哈，各种各样的词儿。但是好多的这些称呼，怎么就是感觉在《西游记》中出现的次数比较多呢？比如说，这个有人称这个孙悟空是什么秃毛和尚是吗？什么这个什么雷公嘴，什么什么脸，什么玩意儿啊？但是具体这怎么形容我是忘了。但是唐长老啊这样的一个称呼，尤其是非常的出名，特别是玉帝哥哥
2: 啊。
0: 哎，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唠一唠啊，就是所谓的庙中啊当中的这些什么住持啊、方丈啊、长老、和尚、法师等等，究竟是什么意思？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才能称之为这个名称呢？咱今天就来细细的把这个唠一唠啊。
2: 可以。
0: 哎，咱们不这个把寺，咱们今天呢不是那种比较正统的就是介绍啊，咱们这样啊，把这个寺庙呢想象成一所学校啊，以比喻的方式呢，咱们把它去进行一个简单的
2: 介绍，这样我们更好理解一些。
0: 哎，把它想象成一所学校啊，这个事儿就好办多了啊。
2: 啊，
0: 首先啊，经常在一些影视剧当中听到沙弥或者沙弥尼词儿 啊，他们是属于什么呢？他们是属于类似于像小学生这样的一个在学校当中算是小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他们一般都是7岁以上20岁未满的小孩儿。啊，叫沙弥或者沙弥尼啊，男孩叫沙弥，女孩呢叫沙弥尼啊。他们呢要受佛教的各种各样的一个这个教育啊，相当于是咱们上学的时候要遵守学校的10条行为规范啊。
2: 啊，
0: 除了受戒呢，小沙弥们呢主要的任务就是学学佛经，在庙里面打打杂，也就是
2: 被称作为小和尚阶段呗。
0: 对、
2: 就是、
0: 对对，小和尚、啊、
2: 就是刚出家比较年轻的和尚的这个阶段叫沙弥呗。
0: 对，特别小啊，一般就是年。年纪来讲的话，也就7岁以上20岁未满的小孩儿啊、
2: 嗯，
0: 一看就是小孩儿啊、
2: 嗯。
0: 再往上呢，就是比丘尼了啊。一般来，
2: 比丘尼
0: 。
2: 哎呀，
0: 名起的挺好听啊。
2: 知道了。
0: 哎，一般呢，他们是属于上学的时候大学阶段啊，就是过了20岁的啊这样的一个阶段啊。
2: 嗯，
0: 在沙弥阶段呢，他们学了不少啊，就是修行也够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也够了，于是呢就升级成为了比丘，因为毕竟年纪也到那块了
2: 啊。
0: 哎，他们的戒律呢就是更多更细啊，从10戒呢直接飙到了200-300条这样的一个戒律啊。
2: 嗯，
0: 哎，这个呢叫做具足戒啊。这个时候呢，这个中国佛教协会啊就会颁发一个资格证，证明你是一个合格的受戒中的一个佛教徒了啊。
2: 哦，
0: 哎，这就是属于间接就入佛门了啊。
2: 嗯，
0: 年纪毕竟也是到那块了，20多岁了啊。紧接着呢就是法师啊，肯定不是王者荣耀当中的那个法师，不走中路啊，咱啊，哎，法师啊，或者是讲师，如果要是基本上在大学当中被称之为是讲师了啊，在这个佛教当中也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如果你要是精通佛法，还能给别人讲经啊，别人就会称呼你一声
2: 大法师,
0: 法师
2: 啊
0: 啊，类似于学校当中的讲师啊。那么佛学经典呢，分为经藏、律藏和论藏三种啊，三种呢都精通，而且你还能给别人讲明白的啊，就被称之为三藏法师。
2: 哦
0: 啊，熟不熟？唐三藏。
2: 三藏是这么来的呀？
0: 哎，三藏啊，就是属于这个各种这个佛学经典都比较精通的啊。哎，熟读三藏，理解三藏，成为三藏。哎，
2: 保护三藏。
0: 哎，
2: 吃掉三藏。
0: 吃掉三藏可还行吗？你是那个黑熊精是吗？
2: 你才红，你那么多想吃三藏的，你怎么就非得把我形容成黑熊精呢？
0: 你是白骨精。白骨精行不？
2: 气死我了。
0: 本来就挺热的，一下子感觉上头了，
2: 哎、瞬间冒汗了，气死我了、
0: 哎！一下就上头了。
2: 哎，那《西游记》里面就是800个要吃唐僧的、
0: 啊，
2: 要吃三藏的、
0: 嗯，
2: 有那么多好看的美女，你不形容黑熊精，你形容我？
0: 还有啥精？乌鸡精？哎，有乌鸡精吗？
2: 哎呀，
0: 有鸡精！
2: 把我那个狗头铡给我拿来，快点的！
0: 啥时候变身份了？变成这个，你是王朝马汉呢？
2: 我指定要
0: 还是张龙赵虎啊？ 多放点油啊，香。来啊，咱们再接着说这个三藏的这个话题啊。温馨也提示一下大家，就是法师不一定都是比丘啊。哎，有一些比如说你居家修行的，对佛学理解非常深刻的，被称之为居士。他们呢能宣讲佛法，也被称之为是法师。就不管你是科啊，明白了。怎么说呢，不管你是科班出身的还是自己在家自学的，只要是你啊这个到达了一定的境界
2: 啊，
0: 都可以称之为法师。
2: 嗯，
0: 哎，紧接着又来了，说和尚这个词儿咱们也经常在影视剧当中啊，或者是这个这个就是比如说哪哪哪谁的口中啊，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词儿啊。但是和尚你知道吗，他在这个整个这个佛学当中是属于身份地位比较高的了啊。
2: 哦，
0: 他呢在大学当中啊，如果是放在学校当中啊，被称之为就是教授这个级别的了已经啊。
2: 天哪，
0: 哎，他是这个沦为老少皆知一词，涵盖所有的这个和尚啊。当和尚你不只要刷资历，还要攒人品。和尚一词呢来自于梵语，本意呢他就是德高望重的出家人啊。
2: 哦，
0: 而且是有规矩的啊，成为比丘十年以上的啊，你就混资历你得混十年以上，精通佛法，道德品质这个十分的高尚啊，才有资格被称之为是和尚。
2: 哦，
0: 啊，而且和尚他的工作非常多，比如说你要教导弟子啊，主持受戒仪式等等啊，活还是不老少的啊。咱们再来说一说住持啊，终于到住持了，对不对啊？一到哪一个
2: 住持，指定是比和尚还高一级的哈。
0: 哎，对对对啊，住持啊，方丈就类似于像什么呢？就是学校里的校长。或者是名誉校长啊，哎，优秀的和尚呢，经过提名、审查、选拔等等流程，能够晋升为住持啊，管理一个寺庙啊。那么住持呢，基本上就是寺庙当中的最高管理者了啊，有实权，就特别像学校里的校长啊，全面负责呢，就是整个寺庙当中的各种法事啊、日常事务、经济事务啊。像我们熟识的法海他老人家，哎，就是金山寺的住持嘛，对不对啊？哎，法海就是这个法海呢，除了不懂爱以外其他都懂啊。哎，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所在啊。每一个寺庙呢都有一个主持啊，而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寺庙当中呢，还有方丈啊，可以在多个寺庙兼职啊，
2: 就是多个寺庙的主持被称作为方丈。
0: 就是他可以在一个寺庙当中任职为方丈，他也可以在多个寺庙当中任职成为方丈、啊、
2: 哎呀，
0: 因为方丈呢他不是这种他跟住持还不太一样啊，方丈是属于精神领袖，权威象征啊，可以不管具体事务，所以说也就没有那么忙啊，可以多寺庙兼职。哎，当然啊，这个住持和方丈也可以一个人担任俩，就是你既是这个寺庙的住持，也是这个寺庙的方丈、啊、
2: 哦。
0: 哎，补充一下啊，这个方丈一词呢也指的是住持住的房间啊，也可以这么用啊、
2: 嗯、
0: 像这个维摩诘经当中有一个叫维摩诘的居士啊，据记载呢他住的房间非常小，只有一丈见方，能容纳却能容纳就是一个非常有知识非常有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说就被称之为是方丈啊。所以说住持他住的这个地方如果是特别

0: 退休的被尊称为长老，代表着你修行啊，威望比较高啊，看着就非常的高深莫测啊。
1: 嗯、
0: 除了退休人士，如果你资历威望很高，也会被尊称为长老，比如唐长老。
1: 哦，
0: 哎，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一些佛门当中经常听到的一些称呼了啊。但是如果你要实在记不住的话，也可以把以上的这些寺庙成员呢统称为僧。啊，就是单立人加个僧的那个僧
1: 啊，
0: 啊哎，所以说这个
1: 僧，
0: 他也没毛病，是不是？
1: 怎么哪个称呼都能和他挨上边呢？他到底是哪个等级的呀？
0: 他的这个名称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多种多样啊，像唐长老啊、唐僧啊、唐
1: 三藏啊、
0: 三藏啊，就说明他确实是这个。地位很高，德高望重，对不对啊、
1: 嗯、
0: 既可以去讲经，同时呢这个又是退休校长啊，同时呢还是女儿国国王心仪的对象
1: 玉帝哥哥对，他为什么要叫玉帝呢？
0: 对呀、啊，为啥叫玉帝哥哥呀？啊，他所谓的那个玉帝哥哥，是不是就是咱们想象当中的玉米的玉，帝王的帝？他是单立人、双立人的那个玉，
1: 都知道
0: 是玉马那个玉，那玉帝吗？对不对？皇上的弟
1: 弟
0: 嘛，
1: 弟
0: 弟对，皇上的弟弟嘛，所以叫玉帝哥哥也没啥太大毛病嘛。
1: 嗯，
0: 因为当时在这个《西游记》刚开场的时候，
1: 就不要再讲《西游记》了好吗？
0: 两个人不拜把子了吗？啊，所以说叫玉帝哥哥嘛，但女儿国国王确实是漂亮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
7: 来战，
9: 猜猜猜不到。

0: 多元，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0: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讲一段跟猴子有关的故事。前两天去动物园玩，在猴山看猴子，游客都在给猴子投食，于是小明也拿出了一盒酸奶扔了过去，猴子捡起来看看，又给小明扔了回来，小明就奇怪了，又给猴子扔了回去，猴子又给小明扔了回来，就这样连续重复几次，最后小明再扔给他说了句，你这猴子还真是难伺候啊。这时候猴子大怒地说道，那玩意儿吸管都没有，你叫我怎么喝呀？嗯，漂亮的长颈鹿嫁给了英俊的猴子，一年后长颈鹿突然提出离婚，哼，我再不要过这种上蹿下跳的日子了。猴子大怒地说道，你离就离，我早就跟你过够了，亲个嘴儿还得爬树。要说呀，这有趣的动物啊，可不仅仅是企鹅和猴子。一头大象不小心踩到了蚂蚁窝，蚂蚁纷纷涌现出来，爬到了大象的身上，大象抖抖身子，蚂蚁从大象身上落下，还剩一只蚂蚁在大象的脖子上，于是下面的蚂蚁齐声呐喊，
1: 掐死它，掐死它，掐死它。
0: 鸵鸟初次见到长颈鹿，死盯着它看，长颈鹿害羞撒腿就跑，鸵鸟狂追问，
2: 你别跑，我只是想问，你用了什么牌子的

0: 森林里最近经常交通堵塞，便组建了一支交警队，黑猫就是其中的一员。一上路可把他给忙坏了，看见兔子开车过来，他马上吹哨训斥道：
1: 兔子，看你的眼睛红红的，你是不是酒后驾车？
0: 螃蟹的车也开过来了，黑猫又吹哨：
1: 螃蟹，你又横穿马路。
0: 骑电动车的袋鼠路过，又被黑猫拦住了：
1: 袋鼠，你以后不许骑车带小孩，听见没有？
0: 黑猫一瞧见乌龟，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怒道：
1: 乌龟，谁让你上快车道的？

0: 松鼠姑娘开了一家美容院，生意非常火爆。有一天，她被邀请参加森林电视台的现代生意经栏目做嘉宾。主持人说：你好，松鼠姑娘，可以问一下你的生意秘诀吗？松鼠姑娘说：
1: 我感觉要想做好生意，营销和广告的效应非常重要。现在我就有10名营销顾问。
2: 哦，那可以谈谈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吗？
1: 可以啊，我上午安排5名癞蛤蟆走进美容院，下午安排5名青蛙走出美容院，生意就很好了呀。
0: 马戏团老板从动物园买了一只狮子，打算训练好后参加马戏演出，可这狮子怎么也钻不好铁圈。老板微信

0: 狮子道：“你如果再练不好，我就把你送回动物园去。”狮子听了之后不以为意，说道：“
1: 回去就回去。”
0: 老板提醒狮子：“
2: 你别忘了，你在这儿的身份是表演艺术家，在动物园的笼子里，你只是个畜生。”
0: 狮子反驳道：“
1: 不对，不对，不对，饲养员说了，
0: 我们在动物园里也是艺术家。”老板冷笑道：“
2: 艺术家？你们在游人面前吃肉睡觉，这算什么艺术？”
0: 狮子冷冷的道：“
2: 行为艺术。”
0: 猫说：“
3: 如果要论长相，我跟百兽之王老虎十分相似，如果要论名气，我在老鼠世界里大名鼎鼎，如果要论地位，我经常被主人搂在怀里，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为数不多的伟大动物之一。”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下午跟老公吵架，然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结果我回去被我妈骂了一顿，赶了出来。他被他爸踢了几脚，关在了门外。结果呢，我俩没等到晚上就和好了。老公，老公，我想签署遗体捐献协议，这样还能帮助到别人，也等于是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活着。
1: 好啊，但是你的心脏就保留吧。
0: 哦，老公，是因为我的心只属于你一个人吗？
1: 那倒不是，你呀，这人心眼儿太小了，我怕误会了人家。
0: 滚！亲爱的，来，形容一下我。
2: 你是天上的仙女，落入人间。
0: 老公，你这也太离谱了。
1: 哎，一点都不离谱。
0: 那为啥是天上仙女落入人间呢？
1: 因为啊，天上的云彩啊，它承受不住你的重量啊。

0: 小乌龟对龟妈妈说，
1: 妈妈，有人给我发恶意的信息，我回不回呀？
0: 龟妈妈说，孩子别上当啊，猪才回呢，是乌龟就不回。一天，鸡和牛在散步，鸡对牛说，
1: 人们天天在讲计划生育啊，却让我天天下蛋。
0: 牛对鸡说，
2: 你那点委屈算啥呀，全世界的人都在喝我的奶，但没有一个人在跟我叫妈呀。
0: 大老鼠被小猫咪追赶误入花店，大老鼠发现无处可逃，就顺手拿起了一束玫瑰花抵挡。小猫看到了，立马低下头羞涩地说，
1: 对不起，我还小，俺妈不让俺谈恋爱。
0: 有一只北极熊，因为雪地太刺眼了，必须要戴墨镜才能看东西，可是它找不到墨镜，于是闭着眼睛爬来爬去，在地上找，爬呀爬呀，手脚都爬得脏兮兮的，才找到了墨镜。戴上墨镜对着镜子一照，这才发现，
2: 原来我是一只熊猫啊。

0: 狐狸钻进鸡舍里，一口气吃下了三只鸡，撑得不行了才住嘴。当他想从进来的墙洞里溜出去时，被墙洞给卡住了。望着越来越近的巡夜狗，狐狸自言自语道：
1: 是贪得无厌害了我。
0: 巡夜狗听到了狐狸的哀叹，评论说：
2: 你的反思非常深刻，可是如果我放你出去，下次你保管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0: 青蛙提着一瓶二锅头到乌龟家拜求高寿的秘诀，乌龟吹了口水烟袋，不紧不慢地说：
2: 其实呢，也挺简单，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先把头缩进去再说。

0: 山羊把大象姑娘介绍给蚊子，蚊子其实早就爱上了大象姑娘，便一口答应了。可是蚊子母亲得知后不太同意，对他说：
1: 儿子，大象是个好姑娘，可是别说房子了，就是订婚的戒指咱也买不起呀。
0: 驴总想夸耀自己的耳朵，
2: 大公鸡，你的耳朵有我的大吗？小青蛙，你的耳朵能听见声音吗？哈巴狗，你的耳朵怎么是耷拉着的？
0: 这天驴还要向猴子夸自己的耳朵，猴子抢先说道：
3: 驴先生，你的屁股听力真好啊。
0: 驴说：不不不不不，我的耳朵十分灵敏。猴子说：
3: 不不不，是你的屁股。
2: 笑话，谁不知道我的耳朵是独一无二的。
0: 驴说完把耳朵摇了摇。
3: 驴先生，主人叫你向左你听不见，叫你向右你听不见，叫你干活你还是听不见，可是主人只要用鞭子一抽你的屁股你就听见了，那你说你是耳朵灵还是屁股灵呢？

0: 一档电视节目，哎，这夫妻俩呀也一起参加了。主持人就问两位，如果你单独处在一处荒岛，只能选一个人和你一起生活，你们会选谁呢？妻子的答案选的是干净利索嘎嘣脆，我选鲁滨逊。先生这心里觉得不是个滋味，便问他妻子为什么不选他呀。妻子就说了，你会盖房子吗？生火啊，砍柴，与野兽搏斗吗？先生想了想，然后说：“
1: 那我也选鲁滨逊。”
0: 大半夜啊，就听到楼上小两口吵架。那女的就说：“
2: 有你这样洗衣服的吗？你看你洗成什么了？”

0: 啊，那广告上不是说了吗？泡泡泡泡亮起来，我泡完就亮起来了。
1: 你是猪呀，人家说的是泡泡飘飘亮起来。
0: 我呀，上大学那会儿呢，得过一次胰腺炎，这大半夜的就被同学背着送到了我们当地医院。哎呀，可是呢，我这点儿有点背，遇到了一位实习的护士，扎了半天之后啊，我一看我就晕过去了。醒来之后呢，哎，这小护士还挺负责，就问我：“哟，怎么呀？挺大个男孩，你还晕血呀？”不是，我不晕血，我是有密集恐惧症。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小蚊子央求母亲准许他去戏院看戏，苦苦求了半天之后，母亲终于答应了。好吧，你可以去，不过人家鼓掌的时候啊，你可要当心啊。啊，一只小甲鱼对老鼠说：“我在一家高级饭店的厨房供职。”老鼠笑道：“嘿嘿，又来胡扯。”甲鱼认真起来说：“不骗你，那儿把我的洗澡水啊端去做汤了。”狗向熊求婚，熊说：“我不要嫁给你，我要嫁给猫。”狗很疑惑地问：“为什么呀？”熊说：“你嫁给狗，我以后生的是狗熊，那嫁给猫，我以后生的那就是熊猫。”

0: 蜘蛛对螃蟹的女朋友虾米说，屁股大有什么用，整天扛着两把老虎钳，一看就知道是下岗工人。虾米说，再怎么样都比你强，一个纺织工还满肚子的花花肠子。黄狗和黑狗躺在厨房外的墙角边晒太阳，他们已经吃饱了，于是闲谈起了友谊的问题。黄狗说，我们两个白天黑夜都在一块儿，简直没有一天不打架，真是何苦啊，打架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以后我们还是做朋友吧，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岂不是很美好？黑狗说，哎，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假如你和我结成一对亲密的朋友，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过很多。就在这时，从厨房里扔出了一根骨头，两个朋友立即像闪电似的向骨头直扑过去，亲密的朋友亲密地滚在一起，相互撕咬。猫和狗在一起诉苦，猫说，昨天我给主人唱歌，他罚我两天不能吃饭。狗说，你唱的什么歌啊？
1: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那算什么，上次我给主人唱歌，他一脚就把我踹到了门外边。
1: 你唱的什么歌啊？
2: 你是我的情人。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0: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

0: 现在市场局在哪儿？咱这市场咱那个不知道，咱老百姓市场局在哪儿？
1: 应该是在司法局，在那个北门的这个就是那个位置，你看一看司法局。
0: 啊，嗯，北门那个司法局。
1: 啊，对，你可以到那儿去问一下啊。就是说现在来讲的话没有其他别的方法，你要说直接现在走法院的话吧，应该还达不到走法院来去起诉他的这个程度，那咱们就可以走一下信访的途径，由信访来去追诉，说要求这个事情查清楚具体情况。
0: 对呀，嗯，现在我们想办这个访报这多少年，就是我们办不起。
1: 但是我得跟你说清楚啊，就是说呢，你要走信访的话呢，也要求你必须事实清楚，以及说你这些房照啊，还有说的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买卖单据啊，以及是说这个协议什么的啊。我知道你得是说要求是复印完，是拍照啊，还有说书面材料，一定找人把你的所有的书面材料写清楚。
0: 啊，
1: 你得写清楚才能去递到咱们信访部门，而且呢你投诉的是哪个部门也要写清楚，是以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来去投诉他。对，就是说呢你一定要找一个家里人能够把这个事情给你完完整整的清清楚楚写明白的，条理清楚的，别说到那之后我就投诉的不给我办房照，你这个不行啊。
0: 哎，好的，谢谢，
1: 没事，好了，再见啊。
0: 来，
1: 这个里边吧，应该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时间久远，现在的工作人员对于以前的房屋问题他不清楚。
2: 这说实话啊，就是咱们听众打电话呢，我们就是按您说的给您出主意啊，可能说这个给您想想办法啊。如果说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您没跟我们说清楚，或者说是还有一些隐瞒的话，那就很抱歉了啊。可能说我们给您出的招就不太适用啊。
1: 对，因为就是说你要是完全都按照他的思路来讲的话，其实正常咱们的回建协议当中呢有这个原房主和现房主是很正常的，因为在以前可能买平房的时候啊就没有经过说咱房产来去办理这个过户，因为以前的这个平房的话，我记得我家以前卖平房，也就是说双方写了一个协议，就这样的话，然后找了一个公证人，双方就买卖协议也就签了，也那个时候也没有等到说这个房屋动迁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原房主是谁谁谁，然后现房主是谁谁谁，但是说呢现房主他正常，因为我们在回迁的时候所有现房主去缴费的都会由现房主来进行签字，这个就证明了一点，这个呢这个房屋的实际的拥有者是现房主，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它是不容置疑的。
2: 好吧，这个还有听众打电话啊，我们再来迎进一下这位听众朋友。
1: 嗯，
2: 你好。
1: 喂，你好。
3: 啊，你好，白杨。
1: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问这个低保那个咱厂子涨不涨？
1: 什么？
3: 你就是农村嘛哈，这个7月1号就是这回开。
1: 我知道涨了啊。
3: 嗯，这那农村这厂子得涨不？就是。
1: 他不，我们之前不跟大家讲了吗？他按你的就是实际情况，如果你已经达到咱的标准之上了，人家就不能给你涨了。
3: 啊，那个白杨，我625能给涨到700吗？
1: 625涨到700，是你家是以家庭为单位呗？
3: 啊，不对，我就一个人。
1: 你就一个人？
3: 那个亲戚去了啊，就我一个人离婚了。我今年嘛上社区了，俺们是丰裕社区。他说他不知道，没有这个消息。
1: 这个消息怎么可能没有？这个消息早就有。
3: 啊、那个你说我要是去告个那个告俺们这个丰裕社区这个民政啊，我得上哪？
1: 你告人家干啥呀？
3: 那他这月没给我开呀？我
1: 不是这月没给你开，是不是有一种可能你因为有其他别的这种情况被查出来了，编着违规了？人家这个不是他不给你开，这钱也不是他不给你。
3: 不是，我问了，他说的那个涨低保这个事儿，俺们不知道。他就这么说的，不知道。
1: 不是，他是说不知道。那咱们可以就是说以他的就是工作态度，可以说投诉啊，或者说你作为说你工作啥，但是你告人家也没有必要啊。
3: 那我得上哪投诉呢？他就说不知道。
1: 因为我先问你啊，不是你刚才说是人家说没给你开，咋的？你这月没拿到低保金呢？
3: 啊，完我就我就是不对呗，那个没给涨，
1: 没给涨。我们之前其实跟大家去讲过，这个涨它不是说就是说它是普遍性的。让就是属于说这种情况呢，就是如果你已经达到了咱们要求这个标准了，你已经得到这个标准了，那在你这儿人家就不可能给你涨。对于低于这个标准的，可能拉齐到这个标准上。

0: 反正我现在吧，完我就想问你，完我今天上那个丰润社区，他说没有这个消息。我现在吧625，完了那个，我寻思那个不得拉齐，都700吗？不，
1: 没有说必须都拉齐，就是说呢，你这600多，是你咱们政府给你的一个生活补贴。你本身的话啊，你本身你自己还有是退休金呢、啊，还是或者其他别的这个工资来源什么的？
0: 没有老板。
1: 啊，但是说你的身体情况啥样呢？你还能自理吧？
0: 啊，能自理
1: 啊，对，所以就是说呢，他这个低保金他不是给你工资，他是给你补贴，明白吗？
0: 我吧，你知道白杨，我现在会他要是说吧，像你这么说吧，我就死心了。
1: 嗯、
0: 他就说、啊、没有这个消息啊，我们就没接到这个条文。
1: 他不知道的话吧，可能说他不知道，也有可能、
0: 啊、
1: 也有可能是说什么呢，可能刚接手这个工作、嗯、他对这些工作可能还不熟、
0: 哎、
1: 或者是、
0: 哎、
1: 对，或者是什么呢，还有呢，就是可能是说咱省里边的文件下发了，下发到市里了，市里边的还对于说两区或者是两县呢，可能还没有说完全传达到位，这种可能性他也都有、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所以就是
0: 说吧
1: 啊，
0: 那个农村吧，农村开了，老头吧给涨了50，给涨了。
1: 嗯，就是说每一个，就是每一个可能是申报的，还有说呢管理的，他都不太一样。咱们呢就是说呢也是
0: 下月份啊，
1: 对，也了解具体情况之后了，然后咱再去确定，或者说再去问怎么样的。就是说咱也可以直接，你可以跨过他们，你可以问西安居民证，或者你可以问市民证也都行。那就是说，对于说他不了解的话，那咱也不用非得跟他来去较那个劲呢，是不是？然后给自己气够呛。
0: 那个先锋社区那小丫头，完她就是不知道。
1: 哎呀，他不就是我就是想跟你这么解释一下，因为作为一些工作人员，可能基层的工作人员，可能说他对于一些政策，可能现在就像我说，他可能刚接手，他不知道也正常，或者是还有就是说业务上也不熟练，再加上说有一些小孩可能工作也不上心，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吧？
0: 啊，
1: 嗯，
0: 那谢谢白杨了
1: 啊，没事儿，
0: 我就心里没有落底了
1: 啊，咱也没有必要去跟他跟一个年轻的孩子就生这个气，是不是？啊，哎，
0: 没有回声大，
1: 那对，
0: 哎、
1: 没必要
0: 啊。我给你打完这个电话哈、
1: 啊，
0: 我就心就落底了，要不
1: 就听到昏迷。别生这气
0: 啊，
1: 没事儿啊，好嘞，再见、
0: 哦、
1: 啊，哎，
0: 好样的，
1: 哎，好嘞，哎，嗯。好的啊，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就是确确实实，像我刚才说的，其实劝我们这位听众也是一样的，可能是有一些工作人员呢，可能是不了解，或者说就是业务上有一些不熟练，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去这么劝我们的市民，但我们还是希望咱们基层的工作人员，对于说自己的分内工作吧，多上上心。
2: 哎，对啊，而且呢，刚才这个咱们听众也说要投诉啊，要又怎么样了？其实这根本不用，因为说咱们的待遇领取是民政给发的。
1: 对，
2: 钱也不是说社区给你扣下了哈、嗯、这个钱也中间也不经过社区，直接就到咱们账户了啊。
1: 对，而且就是说他说他说不知道，其实我觉得完全能理解，一个是什么呢啊，就是说钱不是他发、
2: 嗯、
1: 而他只负责啥呢，他只负责网上申报这些人员，
2: 哎对，
1: 然后去核实，对，但是最后发多少钱他也不知道，除非是说什么呢，
2: 对对对，
1: 哎，专门的这个街道的主管民政的、
2: 嗯、
1: 他的像主任呐、啊、或者是说呢书记啊，哎，
2: 可能对文件比较了解、
1: 这个、对，可能会去了解、
2: 啊、
1: 但是说作为下边的小工作人员来讲，
2: 对对对，
1: 像我说他在工作在不太上心，有的工作人员确实很上心，这些他都知道、
2: 嗯、
1: 但是确确实实人家可能觉得，那你说钱也不归我发、
2: 哎、
1: 那我了解你那个长没长发多钱干啥呀，是吧、
2: 嗯、
1: 所以说他会有一些这样的惰性思维。
2: 嗯嗯嗯，当然了，这有一些文件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是从中央下达到各省市，是吧，然后呢再到区，可能会有一些时间差，
1: 对，
2: 包括政策的实施哎、也都会有，这个也是跟大家说吧，就比如说这政策呢说是7月1号开始实施，但是有可能呢一直到12月份的时候，这个年马上都要过去了，然后才开始这个进行发放啊，把之前的几个月都给补上了，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啊，所以说呢劝大家也不要急，是我们应得的，那肯定是差不了、
1: 嗯、
2: 这个我们敢说这话啊，就是只要说您符合条件该领取待遇的，那肯定都是差不了的哈。
1: 对，所以说呢啊，我们呢在这儿也是明显的，就是说有觉得说咱们听众呢有的时候可能是太过于这个较真儿了、
2: 嗯、哎，感觉别人都发了、
1: 哎、
2: 为啥到我这儿没有了，
1: 哎，就是没有那么太多的必要了啊、嗯，所以我们呢也是跟大家来去说的时候啊，希望说呢咱们都能够去相互理解一下，作为说工作人员。

0: 那也要理解一下，能够去来咨询你的这个，就是咱们的社区居民呐、啊，或者是说呢，你所辖区居民，他既然问你，他一定对这个事儿很上心、嗯。
1: 哎，
0: 那你要说我不知道，咱们也可以换另外一种语气，可以跟说大姨啊，你看这个我刚掉了，
1: 嗯、
0: 或者说这个事儿吧，我还真不知道。
1: 问
0: 你
1: 问，你
0: 要着急，我帮你问问也行。
1: 啊、
0: 我觉得其实就多说一句话的事儿、
1: 啊，
0: 可能咱家阿姨今天她就不会给我打这电话。
1: 哎。啊，确实啊，这工作也讲究方法。哈哈，
0: 对呀、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吧，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这个窗口单位的工作人员啊，
1: 嗯嗯，
0: 如何能够在窗口这个岗位上，你干得好，你干得出类拔萃。首先来讲，业务熟练是必须的。
1: 哎、
0: 还有呢，就是说，你如何放平心态？因为我也知道窗口单位它很难干，因为你遇到各式各样的这个就是人的性格，它都是不同的。有的可能说，还有呢，本身性格挺好，我听不着。
1: 嗯嗯
0: 你跟我说多少遍我听不着，然后就是我还得打岔的这种，可能就你就会引起就是相应的一些工作上的麻烦、
1: 嗯、
0: 这个时候需要你看你以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状态来去沟通。
1: 哎，确实啊，
0: 因为我很理解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听众当中经常有这种、嗯、说半天听不着。
1: 哎，你这个十几年就是训练出来的是不是？
0: 对，
1: 也就这不管说的是方言呢、啊、还是声音小啊，都能听着。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抖音平台上有听众打字啊，说是建议由北往南走的路口开个口。
0: 由北往南哪个路口？
1: 是
0: 哪个道？
1: 现在直播的这个画面的这个路口吗？向阳十字路口吗？
0: 由北往南
1: 啊，说要开个口，不等灯
0: 啊，
1: 左转弯儿。由北向南，
0: 他那边不是有吗？在咱们这个就是安全岛的那个位置，由北向南，他、
1: 啊、
0: 不是由北向南。你北向南不是直行吗？
1: 往市政府那边啊，又说了啊，往市政府这边，这靠边的这条路，这不都是这个右转可以吗？那你要说左转弯，那都要等灯的。
0: 这也没有，好像没见过有这么开口的、啊。
1: 右转弯可以不要灯是吧？很多路口都是那样，左转弯都是有灯的，而且也涉及到挑头的这个事儿啊，所以这左转弯肯定都有灯啊。特别是像这种比较大的十字路口，这肯定是要有灯的啊。
0: 嗯，
1: 那你要说这没灯，那这个十字路口这不乱了吗？对呀、啊，这掉头肯定是需要等灯的。
0: 你掉头不等灯的话，那直行咋整啊？
1: 那不是乱了吗？那这边就是比如说别的路，哪条道他在直行呢，或者怎么走呢？然后你这边你就要掉头，你随便你就掉头了。那你这不乱，肯定是乱的呀。这个听众还说啊，就是从法院这边过来的，啊，
0: 这个啥情况？我们到现在都实话，他们俩是两个人说的吧？
1: 我的意这是还说我的意思是在中院那边开个口。
0: 中院开个口咋开呀？在哪儿开？什么位置？往哪儿开？他所说的意思是不是说从襄阳桥下来，在这个就是说中院到这个政府中间这个位置开一个挑头的口，是说这意思吗？
1: 不明白，都在猜啊、
0: 他是想说这个意思吗？就是说中间的这个就是花池子中间开一个可以挑头的这个口，是这个想法吗？
1: 他又说啊，这个是大鹏啊说的，因为从金顶水岸那边过来都不能左转。啊，你说是从桥那块儿是吧？下来之后，啊，那块要开个口，应该是那个意思，就是在这个咱们画面的这个地方。
0: 金顶水岸下来，
1: 啊、
0: 金顶水岸，它不能金顶水岸的话，它不能直接上桥。
1: 嗯，
0: 它得是需要转的，就跟我刚才说的是一样的。他所说的意思就是在这个中间给它开一个可以折回一
1: 个口。现在没有口嘛？
0: 对、
1: 啊，
0: 但是这个的话吧，一个是什么呢？啊，我现在理解你的想法了，说从那边能够挑过去，不用说再到做这个就是信号灯这儿来去等这个等灯。
1: 哎、
0: 但是它这个距离够不够给你开口的？你有没有想过？因为呢，从桥下来到咱们这个信号灯这口，并没有多长啊。
1: 嗯。
0: 它不是很长啊，
1: 这事儿确实之前也有人说过这个事儿啊，包括说在网上也很多人都在讨论，就是说这一段确实有点太长了， 感觉说要挑头，这个一直得走到向阳十字路口才能挑，还得等这个灯，是不是？是我估计咱们听众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
0: 对，我那我就跟我刚才说的是一个意思
1: 啊。我明白了啊，他说我的意思是在法院出口这块给你开个口，让你在这儿可以挑头，是不是？
0: 对，我刚才说的也是
1: 这
0: 个
1: 意
0: 思。对，不是你这个嘛，我倒是可以问问咱们交警部门啊，但是说呢，
1: 这个确实挺多人都说这个事儿啊，
0: 就是说呢，如果是说的经过他查，他们认为有可能的话呢，这个呢，交警部门认为有可能还不能说马上实现，他得是需要呢报批，然后呢市政说对于这个，你看的说虽然是中间是花池子，但是中间是人家园林是市政来进行管理，这个地方能不能开口？还有说呢，这个地方开口之后了，会不会对其他什么有一些影响什么的，这个它都是需要一个多方面协调的。我们呢只能是帮你把这个意见跟咱们交警来反映一下，看看说能不能以交警的实地踏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去做一个计划。
1: 哎，确实这个之前看到好多人在聊这个事儿啊，但是咱们得看这个路段有没有那个条件。
0: 对
1: 啊，这个包括说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就是某些小区出门之后你不能直接左拐，哎，你得右转，然后找个十字路口啊有灯的地方，然后再挑头回来啊。
0: 以安全角度上来讲，
1: 就是首先是考虑的安全的事啊。这个地方呢，向阳这块咱们听众说的，这首先它这块有个桥，哎，可能很多的设置都是因为有这个桥，
0: 咱们有要求的距离桥多少米，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说这样的标准。
1: 这是我们的猜想，具体交警怎么设置还得这问问交警同志。
0: 它是由咱们相应的一些这个规划设计院来去统一设计的。如果说咱们交警后期要改的话啊，那得是需要呢，就是提出了完全合理化的建议，才能够去跟市里来进行报批。
1: 对啊，这咱们听众又说了，你看南环一栋那边左转往政府去就有不等灯可以挑头的。哎，这个事儿我们都知道，之前跟白岩我俩还聊过这个事儿啊，就是之前就是必须你得等灯，
0: 是
1: 这边左转灯亮了你才能挑头。当然后来经过这个好长时间，
0: 这个也是像我们之前说的，最开始修路的时候它是没有的。
1: 哎，对，后来经过好长时间，大家都在反映，认为说这个确实可以不用等灯再挑头。
0: 为什么刚才我一再说我们会把你这个建议反映给交警，由他们实地进行踏查呢？如果说踏查确确实实像你说的，就是跟这个南环是这种情况的话，也是符合咱们这个通行要求的，他们呢就会来去做相应的计划，来去进行申请和报批。
1: 哎，对啊，这个确实，这个好多人也都在讨论啊，这个、咱们听众说的。我感觉
0: 其实
1: 也挺合理，
0: 其实确实是有理的，因为你看他最开始他说的这个吧，咱俩可能没
1: 以为，我俩以为最开始以为是说十字路口这块啊，
0: 对，但
1: 是
0: 就是后来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也大概定准了他所说的那个地方是什么情况，那这个的话我们是可以帮您来去进行一个反应的，
1: 反应反应，看看这个咱们交警同志怎么说啊，
0: 看看有没有明确的这个计划。要是说啊，有的是这样的，我们再去跟人家反映的时候，人家也说了这边呢。我们已经就是说做了计划，并已经报批了，正等就是相关的部门来去进行一个就是说勘测呀，或者复核呀，或者说批准。那这个的话，那作为交警，那他也已经做到他们该做的了。
1: 对对对，
0: 那剩下就不是说我们能够去左右的事情了。
1: 哎，
0: 然后说这个事儿呢，现在吧可能还会有些争议，那我们呢再去观察观察，再去看一看。那也算是说呢，给咱们一个明确回复了，对吧？
1: 哎，对，其实这个你像我们在说，都是我们在讨论，我们感觉怎么方便怎么来。但是交警同志肯定要考虑的比我们要多得多。
0: 因为根据咱们路面的实际情况，尤其说咱市区现在道路已经扩到不能再扩了，还要保证咱们这个尽量的减少拥堵的情况下，他一定是会全方位的去考虑咱们路面情况的。
1: 哎，对，这个听众又说了，你看每天。掉头车要比左转的车多，确实，可能说也分时间段啊。
0: 我看咱们就是还有听众去说了一些事情，是吧？
1: 又有听众说了啊，这应该是说的切尔斯洗浴啊，在八大局左转有一个可变车道，这个可变车道有限时必须左转或者直行吗？这就是相当于对这个可变车道这不太了解了，是吧？
0: 可变车道，你看上边那个指示牌啊？
1: 对呀， 就是我们最开始在市里边设置这个可变车道的时候，都给大家进行普及知识了，是吧？就是你进入这车道之前，你抬头看，
0: 一定
1: 前面有牌啊，有这个 LED 的显示牌，你看牌上显示的是直
0: 行
1: 还是左转？
0: 哎
1: 哎，你这一定要看好，
0: 你千万不要说以自己的实际就是经验，因为这种经验啊，我家里边人已经干好几回了。经验的话，就是这边啊，我是认为是我本来是要左转的，然后现在呢，他没抬头看，
1: 哎，他
0: 直行牌，他
1: 以为
0: 直接就
1: 左转，
0: 对，直接就过去了，直接过。我说咱往哪儿走？
1: 嗯，
0: 啊，这道不对吗？我说现在是直行。
1: 啊，
0: 就是我习惯了。
1: 记得有一次我带你，
0: 对，
1: 也是那个情况，
0: 对，就是习惯了。
1: 左转的，
0: 我说
1: 了，人家直行，
0: 来吧，
1: 啊，
0: 从前面挑吧。
1: 牌上显示的是什么，你就按这个牌，
0: 对，抬头看牌，
1: 哎，对
0: ，这个时候如果看到可变车道的时候，它并不是说我固定在什么时间，它是看车流量。
1: 一般来说就是
0: 高峰期，
1: 早晚高峰，
0: 对，早晚高峰的时候
1: 会多，可能
0: 会
1: 变。啊，这还真是可能，
0: 因
1: 为啥呢？
0: 有的像现在不送学生，早晚高峰没有那么大车流量，它可能也不变。
1: 哎，对，就像辽阔大陆上，就是辽阔大陆往龙山东街拐，
0: 嗯，
1: 那个左拐，
0: 嗯，
1: 有的时候它到晚高峰它也不变，
0: 因为没有那么多车。
1: 是，
0: 对吧？我说，
1: 啊，
0: 我虽然是一个坐车的，但是我还是这个就对这个事儿还是了解的。
1: 它具体怎么设置啊？确实我没摸清楚。
0: 这个应该是这样的，在指挥中心能够看到路面实时情况，
1: 其实
0: 然后来进行调控。
1: 就是我下班的时候基本就是晚高峰，咱俩下班是吧，
0: 嗯嗯？
1: 啊，这走到辽阔大陆往左拐的时候，到这个龙山东街嘛哈，有的时候车挺多，都排到这快到这个福寿宫下边了
0: 啊，然后他也没变，
1: 啊，他也没变，
0: 那是
1: 我
0: 坏了。
1: 但有的时候车并不是太多，可能我到那块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车，
0: 啊，那是，
1: 哎，他也变了，
0: 那是你没赶上。不是，反正你，
1: 这个，
0: 你在我这儿总会有理由，总会有原因。
1: 哎，是这个，不管啥原因吧，作为司机来说，那肯定要看牌了，
0: 对，
1: 顶着这个 LED 的这个灯到底是指示的怎么走，然后咱们再选择走哪条车道。
0: 对
1: 啊，
0: 我可能感觉吧，他可能是说，就是说这个一个是说由咱们指挥中心实时的去监控路面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呢，他或者说通过其他别的这些路口来去提前判断，通过这个路口大概有多少车辆，我需不需要来去变，或者是什么呢啊，它固定的就是一些时间段，这个比如说在咱们送孩子或者说晚上接孩子，4:30到3:30不是3:30到4:30这个时间，或者到5:30这个时间车流量就很大，然后但是呢放假的时候没变。
1: 哎，啊，这个所以说这个原因咱们也不深究了，就是看牌就对了啊。
0: 对，
1: 这个还有听众说视频是不是直播？
0: 是
1: 啊，你看我们这跟您唠着，那肯定是直播。
0: 虽然你看不着我们俩人，但是我跟你说，你看路面，因为咱们听众恰恰是看路段，才会有一些问题跟我们来去说。有的时候你看人脸的话，你反而说不出来啥。你看俺俩脸的话，你会问咋？你俩今天没洗脸呢？
1: 对，
0: 我们今天没打灯，先跟你说哈。
1: 我看最开始还有一个听众说普通话不标准，没错，我们是东北版普通话
0: 啊。对，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你传统意义上关键的，你想听那种新闻联播的。这个人家叫播音员，
1: 哎，我们是东北版的啊。
0: 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听明白，大家能够听得开心和舒服，就跟我们坐在你家炕头上跟你唠嗑是一样的。还有啥问题？
1: 目前没有了。
0: 行吧啊，那没有啥问题了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唠一唠，就是咱们刚才听众所说的这个什么的这个低保这个事儿。其实之前跟大家说过好几次了，也跟大家来去讲了咱们今年的一个标准啊。所以说这个标准的话呢，其实都不用我说，你自己在手机上你是可以能搜得到的。你可以在这个咱们的手机上来去搜一下咱们吉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2026年度全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省定最低指导标准的通知。我这么说可能有点长，你就去搜一个什么吉林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就这几个字儿。
1: 这其实这个现在网络很发达，这个这些文件也都是公开透明的，我们都能搜得到，啊，
0: 这些呢就是说，就是我为什么要去跟大家来说这个事儿呢，如果说你也觉得说哎，那为什么到我这儿我也没看着，我听你们光听你们说，我去问工作人员也说他不知道，那咱们就可以拿出来让他看一看，对吧，咱也可以做到有理有据的，是吧。那我这边我来给你看一下我在咱们吉林省民政厅搜的 这个它是假的吗？
1: 哎，
0: 工作人员的话，来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它是假的吗？你要说你不知道，那是你的问题，而不是没有。
1: 嗯，对啊，这是两个事儿啊。
0: 哎，就是咱也不用生气，是吧？
1: 哎，
0: 咱也不用去这个，就是去投诉啊、举报啊、去告他呀。我就问问你，这个你应不应该知道？
1: 嗯，哎，这个就怕啥呢？你本来你是有理的，结果你跟人家一顿吵吵，
0: 哎，
1: 最后变没理了，是不是？啊，
0: 那就没有意思了啊。既然都说到这儿了，再跟大家来去说一下，也让咱们的居民呢，还有说咱们的听众啊，了解一下，一个是你应该怎么搜，怎么去找，还有说你符合哪个标准。
1: 嗯，好，
0: 咱们的前面就不说了啊，就是说从咱们的全省城市低保省定最低指导标准来去说，第一档次的最低指导标准为月人均760元，包括哪儿呢？长春市、吉林市、辽源市、通化市、白山市、梅河口市、延吉市、九台区、榆树市、舒兰市、磐石市、桦甸市、通化县、敦化市、合隆市、安图县、汪清县。第一档次的最低指导标准就是城市的啊，
1: 这个分
0: 城市
1: 啊，
0: 对，
1: 还有那个，
0: 还有说第二档次的最低指导标准为月人均710元，包括四平市、白城市、松原市、双阳区、农安县、公主岭市、蛟河市、辉南县、洮南市、大安市、镇来县、通榆县、前安县。第三呢，第三档次的最低指导标准为月人均660元，包括德惠市、双辽市、伊通县、东辽县、东丰县、柳河县、吉安市、江源区、前郭县、图门市、珲春市。第四档次的最低指导标准为月人均是610元，包括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永吉县、梨树县、临江市、抚松县、靖宇县、长白县、长岭县、扶余市、龙井市，这是市区的。那咱们看一下全省农村低保省定最低指导标准，这个第一档次的最低指导标准是月人均是560元，包括长春市、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磐石市、通化县、前安县。第二档次的最低指导标准为月人均是520元，包括辽源市、吉林市、四平市、通化市、白山市、白城市、松原市、九台区、双阳区、榆树市、农安县、德惠市、公主岭市、蛟河市、柳河县、江源区、洮南市、通榆县、镇来县、大安市、长岭县、前郭县、延吉市、敦化市、合隆市。第三档次最低指导标准为月人均480元，包括永吉县、舒兰市、桦甸市、双辽市、梨树县、伊通县、东辽县、东丰县、辉南县、吉安市、扶余市、临江市、抚松县、珲春市、龙井市、安图县。第四档次的最低指导标准是为月人均440元，包括靖宇县、长白县、图门市、汪清县。这就是咱们全省规定的城市和农村的低保的标准啊。所以咱们也是一定要了解清楚。另外呢，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档次啊，你要分清，我刚才也说了，有市区的，还有两县的。你要是说属于两县的低保，但是你在市里居住，那你也要按两县的标准来去进行领取。两县的农村的，那就是农村户口领取农村的标准，两县的县区的，那县里边也有城市户口啊。
1: 嗯，
0: 那你是按两县的标准来去领取，别说哎，我在辽源市市区里边住，但是呢，我这个我的这个低保我是东辽县的，那我应该跟辽源市一样？不一样，你领的哪儿的低保，按哪儿的低保标准来去执行。
1: 哎，看在哪儿领的啊？
0: 哎，说白了，看谁给你发。
1: 嗯，
0: 哎。市发还是县里发，还是这个就是说是哪种情况啊，然后呢你才能去确定你自己是哪儿。你也别跟人家去比，他的话哎，那他怎么长得多了，我怎么长得少了，或者说我没长。之前也跟大家说，如果你的低保标准已经达到咱们最低的，就是比如说咱们的城市的最低的760，
1: 哎，
0: 你已经达到760了，
1: 嗯，
0: 那他就不能给你找了。
1: 对呀，这是最低标准啊。
0: 对，所以刚才咱们这个听众说他没到760，他是680，好像是他说的应该是这个数。那就是这个情况的话，我也给你办法了，上网上，或者是您不是有闺女吗？你让你闺女上网上来去搜一下这个情况啊，搜一下这个就是咱们的指导标准。而且呢，咱们这个啊，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6月30日前提报标准。报送省财政厅和民政厅备案，然后呢，它是从7月1日起执行至下一个调整期。
1: 嗯，
0: 从咱们这月开始起执行，
1: 从这月开始，
0: 对、
1: 啊、
0: 执行。现在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可能说呢农村的，你像你所说的农村的，你也没说是哪儿的、
1: 嗯、
0: 可能人东辽的或者东风的人，县域的人家这边的人家就已经做完了计划，都已经安排到位了。
1: 嗯，
0: 市区的统一的这个计划呢，因为市区的毕竟低保人数量还比较多，还没做完，还没开始补，
1: 嗯、
0: 有没有也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1: 对，其实我是建议还再等一等，再看看，是吧？这个月可能说没有什么变动的话，再看看下个月怎么样啊？
0: 嗯，如果是说呢，他这个月就是已经发完了，就是说计划没下已经发完了、
1: 嗯，
0: 然后到下个月给你发的时候，不仅是给你提了。还把这个月给你补了，
1: 哎，这很有可能啊。
0: 哎、那不就是说呢，那咱就没啥问题吗？
1: 嗯嗯，所以说这我还是建议再等一个月再看看、啊。
0: 对，所以就是说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咱们做什么事情啊，有理有据的。既然是说、
1: 嗯、
0: 这个文件已经全省公布的，
1: 哎，
0: 并且我随处可查的，那你工作人员说你不知道，那是你自己工作上的这种行为，还是说呢，你现在呢是没有接到上级的指示、上级的文件，这个？咱可以明确来问，对吧、
1: 嗯、
0: 这也是正常的这种情况，但是咱们要知道抱什么态度来去问、
1: 哎、
0: 你抱吵架的态度来问的话，那可能人家小孩再一上来脾气那我就不知道，是吧？
1: 他说不知道应该就是不知道。这没必要撒谎啊，这确实有的时候这文件传达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延迟，我们也都经历过、啊、
0: 我们呢会去理解说文件延迟他可能没发到，或者还到他还没接到呢，或者是说刚到社区的领导层没传达的，但是呢我们也可能会理解什么呢啊，就是说呢作为他来讲的话呢，他属于那种工作上不太负责任，人家这边放着文件下来放我旁边一放我不看，
1: 嗯嗯
0: 嗯，这种情况其实也有可能啊。我们呢也不能说把人都往坏处去想，但是说呢有一些工作不负责的啊，咱们呢也应该去督促去监督他。
1: 对，这个工作肯定是有勤惰之分的，有的人就比较勤快，没事我就看看各大网站，
0: 比如我
1: 看看各个文件啊，
0: 是吧？
1: 有的人就可能就比较懒，这天天啥也不看，是吧？这工作做的好赖也无所谓。
0: 我这一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很多时候我都会在各个官方的网站当中，我来去找有没有新出的咱们一些政策。
1: 哎，谁不是啊？
0: 嗯、要不然的话，
1: 每天都在刷新信息啊。
0: 对呀、啊，要不然的话，怎么能够在第一时间跟咱们听众来去说呀？你像咱们听众也现在。经常来问我们说这个劳保涨工资到底说有没有信儿啊？我跟你说，我天天找的比你找的都勤、
1: 嗯。哎，对，都在看啊。当然了，有一些情况，也是希望大家吧，就是不要太为难我们的基层工作人员。
0: 嗯，
1: 就像刚才也
0: 说
1: 了，
0: 理解理解
1: 啊,
0: 啊。
1: 对，就是说这个钱款的发放也不是他来发啊，这个你得是不得，也不是他说了算啊。这个很多情况没必要太为难啊。咱们就说这个，咨询一下。问问到底咋回事啊，也没有必要去吵架呀生气怎么样的啊。
0: 就是我觉得咱们作为说这个群众吧，或者说咱们的市民来去问的时候吧、
1: 嗯、
0: 也可以抱着这样一个态度啊。
1: 嗯、
0: 对于说呢，一般来讲现在基层的工作人员呢都很年轻。
1: 嗯嗯。
0: 你应该抱着一个这样的提前打一个提前量的想法，岁数小他可能、
1: 哦、
0: 了解的确实少。心里边有这样的一个底之后了吧、哦、你就是说到那儿他说的不知道，你也不至于太过于失望。
1: 啊。
0: 你就把他当做说自己家孩子。
1: 啊、
0: 哦。哎。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该得的待遇肯定不会差啊，特别说是以钱款的这方面，这都有很严格的一个制度的哈。
0: 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是咱们听众有的时候啊，可能碰一些壁的时候，回来跟我们讲的时候呢、
1: 嗯，
0: 我们是很能共情你的一些想法的啊。也当然呢，也会站在你的角度来去分析。你可能会觉得，哎，我比较愿意听你们说话，比较愿意听你们唠嗑。但是实话，因为啥你愿意听呢？我们不是解决问题的工作人员，我们单纯的是站在一个旁观的角度上来去共情你，所以说呢，你会觉得说我们说的话呢，你是比较爱听的，可能说还有一些我们的说话的方式和方法，还有一些技巧吧，这里边也都是有的。但是呢，可能真真正正的要面对工作人员的时候，你去想一下，他可能在这一天当中已经接待了无数个这样的这个来问询的，可能开始的时候起早上班还挺有热情的，我还很热情的来给你们解答，但一天当中反复的被接受来这个一天问80遍这个事的话，我想想可能耐心也会被磨没的，是吧？
1: 这也就是说这个不要太为难他们吧，
0: 啊，就是相互理解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说作为工作人员的话呢也尽量的，无论说是你年轻还是说年长，你再年纪小你也参加工作了是不是，
1: 嗯，
0: 那你既然走上这个工作岗位了，你就要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准备，你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工作日常，这样的一些工作琐事。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就是说做到工作疲劳，做到说有一些可能出现一些小毛病小错误什么的，但是呢工作的这份热诚这份积极性我觉得不应该去拖延，
1: 嗯，
0: 不应该去怠慢
1: 啊。当然业务能力也该提升的得提升是吧，嗯，
0: 我就觉得咱俩特别有意思啊，咱俩在这儿说半天，然后可能有些人会想你俩干啥你俩说完这个说那个，
1: 啊，
0: 你俩有什么资格你说会不会有人这么想，
1: 嗯，这不管怎么想吧，这该说得说呀是不是，
0: 对，
1: 啊，
0: 要不然也不是咱俩性格中国还是得这个就是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的，反正相互理解吧，就是作为这一点相互理解吧， 嗯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想法。
1: 而且刚才咱们听众在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啊抖音直播间也说这个道路设置的事儿啊，
0: 嗯，
1: 其实这也是好多人反映的这个可以说是重灾区啊，就是很多人在说这个道路设置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一点想法啊，都感觉说哎我这么出行肯定是更方便，那么出行肯定是更方便，
0: 对，都是在那这是很正常的，
1: 这个其实我们也有的时候也感觉哎这么走是不是能更好一点，就像
0: 我
1: 们
0: 我一直觉得就是说呢，如果说我要是从家到单位啊，
1: 啊
0: 我可以不用走路，
1: 对，其实有一些设置我们也感觉确实不方便哈，但是跟我们的交警部门也这个反映过，很多情况考虑的是更加安全的问题啊，可能说这个要多走100米你才能挑头，是不是？
0: 对，
1: 你这肯定是费油了，但是更安全了啊，这个考虑我个人觉得吧。还说得过去，就是可以说服我们的一个理由啊。
0: 而且我就这最近这几天啊，我就是发现我家楼下啊，最近这两天发现就是说交通肇事的几率好像比以往要大多了，可能是以前我不太注意的问题啊。最近这段时间呢，一个是就是白天的话可能是路段上车也多了，还有说接送孩子的，或者是说一些这个放假的孩子也多了，反正是这两天我基本上每天都能在我家那个路段上看到交通肇事。
1: 哎，那块不是有红绿灯吗？
0: 哦，我们家前面你大路口人民大街的这是有红绿灯的，但你左转过去它这个就是连阳路，它是没有红绿灯的。连阳路上哪有啊？连阳路上本身来讲呢，它不属于主路，它属于一段辅路。这个辅路还是双向车道的，而且
1: 车还挺多，
0: 车比较多，它还通公交车，再加上道路两边的话呢，都是停车的。
1: 再赶上放学点儿，
0: 对，就是现在虽然是放假了，但是这个就是出现交通肇事的这个几率反而是多了。那你要是那个时候，咱们的这个一实验分校在正常上学的时候，5点多那个时候是不要在我家那附近去出现的。虽然说我家那儿离这个学校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呢，很多家长接孩子车都要从我们那儿走。那个时候我家那段是很堵的。
1: 哎，这个也是说天气越来越热是吧？温度越来越高，可能人呢开车的过程当中，这个。越来越暴躁啊！
0: 对，所以就是
1: 容易
0: 我不太理解的，就是我这两天啊，就是天天每天都能在我家那个外边连阳路上啊，看到这个交通肇事，看到交通事故。我在想，我说这是怎么的了呢？因
1: 为
0: 那啥呢？是因为孩子放假了，都得要着急忙慌的接送孩子，可能给孩子送家就都着急了。那没必要吧，而且就是这个时间点还恰好还都不是说上下班的时间点，所以我才有这样的疑惑嘛。
1: 这还得多注意交通安全的事儿啊，
0: 尤其是一些什么呢，就像刚才我们俩说的，就像我说我家这个路在连阳路上啊，连阳路上它这一段它是没有信号灯的，它作为一个辅路车流量还比较大，而且行人也很多，所以呢你就是说开车走在这样的路段上的时候，咱们的司机啊，你真的比你在咱们的人民大街上或者是西宁大路上就像这样的走的时候，你要更加的小心更加的注意。因为每次我从这个我家这个路口出来，我要到对面马路的时候，我基本上因为旁边不是两边都有停车嘛，就这个时候再加上来回的车流量它都是挺大的， 如果是说我要直接我就过去，我不看车的话，就非常有可能出现这种叫什么探头杀、
1: 哎、啊！对，不看车肯定不行、啊。
0: 就有这样的，而且我、
1: 就
0: 是
1: 啊、
0: 就
1: 有不看车的，我就闷头走。
0: 对呀、
1: 啊，
0: 还有一些孩子。
1: 啊
0: 嗯，还有一些孩子就是说出去玩什么的，家长也不注意，直接穿马路就穿过去了。就是一定是咱们作为驾驶员来讲，开这样的路段，尽量的看清楚旁边有没有人，这个车旁边站不站人，有没有要出来的迹象，而且千万别快。
1: 对，那路段就是商铺也比较多，
0: 对，
1: 是不是
0: 商铺
1: 啊
0: 还有说一些饭店呐、啊、都比较多、
1: 嗯、
0: 再加上说孩子现在正在放假的这个期间，以及行人什么的，老年人也都比较多，你说这个时候你要求他们过马路、
1: 哎、
0: 啊，在这样的路段上你给我走斑马线，我跟你说你有可能会面临着跟你一通争执，争执还是好说的，可能骂你两句也都正常
1: 啊，当然这是一个缩影吧，城市当中可能其他路段也面临
0: 这
1: 些情
0: 况、
1: 啊、
0: 很多的辅路上啊都会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我就想提醒咱们的驾驶员啊，就是说天热了，有的呢可能是说哎还不愿意说打空调，嫌可能说吹的可能不太舒服，开窗的时候

0: 咱们就要感受到，因为你开车的时候，开窗外边的噪音一定会影响你的一个开车的这个听力，所以说呢，你可能就不太会去关注更多的路面上的情况。就在这儿，就我拿我家这个路段上的这样一些交通事故来去提醒大家，途经这些路段更要小心，更要谨慎。
1: 对、哎、啊，当然了，这如果说有斑马线的话，那建议我们行人还是走斑马线最好、
0: 嗯嗯、
1: 啊，因为经过这几年我们设置了很多的一些设路啊，就是说这个到十字路到这个斑马线这块要停车进行避让行人啊，礼让行人的这个监控啊，哎、
0: 嗯，
1: 确实很多司机
0: 对
1: 已经把这习惯就改过来了，
0: 就明确跟大家说了啊，副导也说到斑马线这儿要。停车避让行人，
1: 最起码应该减速。
0: 你还要记住一点，你是到斑马线前面，不是到斑马线上停车避让行人啊！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咱们所有的机动车，无论说你是出租车也好，私家车也好，或者说什么特种车辆也好，咱们交通法规当中明确规定，不允许停在斑马线上，即使说我即停即走都不行。
1: 嗯。其实很多司机已经做得很好了、啊，
0: 嗯，
1: 就是我上下班能遇到的，
0: 能够人家就在那儿等着看这个就是行人过去，
1: 哎、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是也有的，有的说可能就是哎呀，我非得骑到斑马线上，或者我压到斑马线一半了，你让你从车头前面走，
1: 没刹住
0: 啊，这没刹住，可能他想抱着一个侥幸心理
1: 啊，
0: 是啥？他能穿过去
1: 啊？没注意看，应该是
0: 对
1: 啊，提前减速啊。
0: 是的啊，好吧啊，那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希望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开开心心、和和美美。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歌声随记忆流淌，往事伴音符回味。在这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星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大学哈，咱们都知道，上大学之后呢，就是刚开始我上大学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哎呀，我这12年的寒窗苦读啊，我太累了。我终于考上大学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吧，哈，我就有点放松了，啊，就是不咋学习了。但是要期末考试了咋办呢？就临时抱佛脚呗。还说的临阵磨枪，不快有刀，不快还有光呢，是不是？哎，那就是一般大学生都是这样的啊。就一学期呢，可能就带拉着学，就考试那几天啊，就是猛猛的复习啊。说这个大学考试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临时抱佛脚啊。在这个男孩的寝室就有这么一个哥们儿，考试前突击两个晚上。哎呀，实在困得不行了，就锥刺骨啊！你看看这学习状态多好，是不是？这学习状态，你直接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拿出这状态来，真的就什么这985211随便选，是不是？哎，临时抱佛脚，就是这不行就锥刺骨。然后呢，在考试之后啊，他们寝室的人就听到了个非常震惊的消息，不是这个男孩取得了多么高的分数。而是考试的时候睡着了，监考老师叫3次都没叫醒，就那功劲儿就困不行了，就是不睡就不行了。你说这犯上犯不上呢？你说就是你不这么复习，你答吧，你可能都能及格。你这样式的，你睡着了，你一分没有。

薛岳跟女的逛那个菜市场啊，看到一个卖咸菜的摊子，就那个寻思买点回家吃哈。咸菜呢是散着称的，咱们大家都买过，就一小盆一小盆，然后你自己抓多少散着称的，品种非常多。这女的就不知道我买哪个品种了，瞅哪个都想买，然后她就问呢，说的那个我可以尝一尝再买吗？摊主点了点头，啊，说你尝呗，你可以尝一尝。接下来哈，这女的就把这个摊子上的咸菜哈都尝了个遍，一边尝一边说，哎呀，这好吃，哎，这也好吃，哎呀妈，都好吃，你看这，哎，这好吃。后来摊主有点看不下去了，都摊主去心寻思，那玩意儿吃这老稀，连口水都不咸吗？后来摊主跟那女的说：“说的你这么的，对面卖馒头的，不行你买一个，买一个回来你再尝。”那玩意儿有那长的吗？耐个长啊！就像那个超市有试吃的，你转一圈回吃，转一圈回吃一个。你超市溜圈吃饱了，你。

问大家说啊，如果说和女朋友吵架了，你该怎么办啊？你跟她讲道理吗？不对。冷战吗？也不对。你要说你说我冷静冷静，不对啊。如你还和她争执吗？如果你要跟她争执，你真是大错特错了。我告诉你个正确答案啊，你就是你俩在吵架的时候啊，就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她一直在说的时候，你就大吼一声，你就等会儿。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老子要不是看你漂亮、温柔、贤惠、善良、可爱，我跟你说，如果早就跟你分手，早不要你了。我告诉你，哎，你必须霸气豪横的说这些话啊！我跟你说，你就说完这话之后，指定就戳中了这个女朋友的软肋，都这样式的，真的。据不完全统计哈，就用完这一招，你女朋友生气程度立马就骤降80%，不信你就试试。这招准好使，剩那20%走媳妇儿消费去。哎呀，就是和好如初，甚至他更爱你了。你就来吧，这招指定好使啊。

有一天哈，我姑娘放学回到家就跟我说：“说妈呀，那个这两天吧，我们学校呢要去秋游啊，我们班呢做组织啊，在那个秋游的时候烧烤，老师说呀，每人都带一样东西去。”然后我就问她：“我说姑娘，你想带啥呀？你想带，哎呀，平时你最爱吃的鸡翅啊，还是牛肉啊，还是你跟姐姐都爱吃那香肠？”姑娘，你说你带啥？妈给你整。当时我姑娘就眨巴眨巴眼睛跟我说：“哎呀，你带那些东西多累呀！妈妈，我带点餐巾纸吧，吃完擦擦嘴。”

这孩子，哎呀，会省钱。真的，我都不太担心他吃不着的。

上大学的时候哈，有一天小芳呢去参加补考，在半路呢就遇到了小山，小山就问他，你挂了几科啊？小芳说我挂两科，你呢？小山说一科没挂。小芳说你厉害呀，哎呀你真厉害呀。后来小芳又去补考第二科的时候，发现小山也跟他一起进考场了。小芳就说，说你不是说一科没挂吗？小山说，是啊，我就一科没挂，其他的全挂科了。

这玩意儿就是那个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哈，这一个逗号，一个重音，一个停连，这句话的意思就都变了。一颗没挂，一颗没挂。你看这意思就不一样，你得细细的琢磨。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就是有一个朋友哈，被他媳妇儿管的就特别严，整天呢就郁闷，闷闷不乐的。就是你这，哎呀，好像精神都出现问题了。然后吧，就是大家伙儿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看你总这么憋屈着不行，你得给释放出去啊。说的你这么的吧，我带你去拳击馆吧，啊，然后你好好发泄发泄，是不是？然后他说那个，那我咋发泄呢？他说你就把这个沙袋当成你的媳妇儿就行了。晚上的时候哈，这个拳击馆的教练呢，就给这个介绍去这朋友打电话了。说你带来的那个男的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他说他咋的了？他说你那朋友对沙袋都跪一天了，就搁这跪着呀。你说他被他媳妇管啥样吗？你说管成这样似的就。我咋没给我老公归拢成这样式的呢？失败呀，你这扯扯。

就那个我有个姐哈，35岁，哎呀嘴，35岁了。我有个姐35岁啊，未婚没对象。

哎呀，学历高啊，博士，长相也行。就是我记得吧，他以前就是上高中的时候哈，要是有个男生跟他说话，就是我姑父都能教训他两天，不行。要是敢对我姐表白，那姑父能追出去两条街，就那样式的哈，我就学习看着。现在呢哈，就是我姐电话要是响了，我姑父都得说：“姑娘，你快接，快点的，是个男的。”你瞅瞅。

是那个啊，是小明啊，最近呢在学车考驾照啊，马上就要考科目三了，自己感觉就是哎呀妈挺紧张的呀，生怕不及格还得重考。真事儿的，就是我记得我考驾照那个时候哈、啊，那是多少年前了，那我们叫不叫科一科二，叫扣子啊，完九项。我就记得考扣子的时候哈、啊、我们老师教我们看点嘛，那阵我们用那个小皮卡练车哈、啊、我说到这儿可能有很多跟我同龄的人都有共鸣，我说到这儿哈、啊、大家就是暴露了我的年龄了是吗？嗯，我说我十八没人信了，嗯，但是武大漂亮还有人信啊，就是那个看点哈、啊、我就记得我考扣子的前一天晚上就是睡觉的时候，整宿梦里边都是在看点啊，几圈打方向盘，几圈几圈打，怎么打都是这样事儿的。所以说就是小明说很紧张，我生怕不及格还得重考，我这个哎呀我太有感触了、哎、确实是这样事儿的啊。然后呢他妈就看见小明寝食难安的样子了，就安慰他说的 你不用怕啊，你就是心态平和一点，考试的时候啊胆儿大心细一定没问题，这你放心啊。妈呢听到这话之后哈，哎呀就小明对考试就充满信心了呢啊。正当小明想说谢谢老妈鼓励我的时候啊，他妈接着又说了，哎呀反正吧哈，咱家呢也没有那个多余的钱给你买车，你及不及格吧哈对生活也没有啥影响啊，你心里没有啥负担，及不及格都行。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

0: 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我也不知道为啥哈，我就昨天晚上哈，我老公突然给我来了一句，说你是个妖精。哎呀，我寻思我是个妖精，我就含情脉脉的哈，我就看着说，我说那你说人家是啥妖精呢？你说是蜘蛛精呢，还是白骨精呢？我老公说，他捏捏我肚子上的肉，然后说你看你一圈两圈，你就是个水桶妖。

同事俩人的对话哈，有个同事跟另一个同事说，说你看你胖的，你赶紧干点活。然后另一个同事说的，说的那个，没事儿，我那个过两天吧，我把秋裤脱了，我就瘦了。然后那个同事默默的说了一句，说就，那你脸也穿秋裤了。就像我以前在电视那边，我同事说的，说今天这两天瘦了，我挺开心的。我真的吗？他说啊，他说姐，你那两个下壳都小了。

小明下班回家的时候哈，途经一个路口，就是路口就一个转弯的时候，右拐的时候呢，不小心撞到了一个骑小黄车的一个特别漂亮的美女。但是那个美女吧，她是逆行啊。仔细一看，哎呀，这美女挺漂亮的。小明呢就立马下车说要不要去医院呢，心里瞬间就脑补出各种美丽邂逅的画面。谁料这个美女抬头看了看小明，瞅瞅小明之后，她说：“你快走吧，我不讹你。”这个就像头两天说的，是吧？我相中你了，我就是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得报答你。我没相中下辈子吧。人呐，来吧，看一眼时间呢，咱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剧动听。

以乐传情，以剧观心，以歌入戏，以梦为诀。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主角中的两首歌曲。这部剧改编自陈燕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由张艺谋来担任总监制，历时了3年的时间，进行了精心的打磨，全程在陕西西安、宝鸡等地进行了实景的拍摄，力求呢原汁原味的还原秦腔的艺术魅力。主演的阵容堪称豪华，刘浩存领衔主演，张嘉译、秦海璐等实力派演员亲情加盟，天后王菲也为该剧献唱了同名的主题曲。空灵的声音与高亢的秦腔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上线之后呢，迅速地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曾浩呢，也为该剧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那么今天我们就随着一部剧、一段情、一首歌，走进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走进忆秦娥的前生今世。秦岭深山里的放羊娃，11岁被舅舅胡三元带到了县剧团，从烧火小丫头做起，受尽了欺负和排挤，整整50年的人生，他经历了很多磨难，可是只要一穿上戏服，站在舞台上，他就成了那个光芒万丈的主角。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厚重的故事。很多人之前对秦腔的了解不多，总是觉得这是老一辈人才喜欢的东西，唱腔高亢，直到看了主角，听了这首歌，才真正的被秦腔的魅力打动。这首歌是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王菲独特的声音一出来，瞬间把人拉进了故事的氛围当中。剧中的主角忆秦娥一辈子都在秦腔的舞台上挣扎沉浮，从一个不起眼的戏班小丫头到扛起秦腔传承的名角，她看似舞台上的主角，可在命运、生活和时代面前，她又常常身不由己。王菲的主题曲，我在前几天听到的时候确实特别的惊艳，尤其是里面这一段秦腔的唱腔，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了那个年代。

0: 这首歌有一句歌词，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特别的贴合忆秦娥的一生，也贴合所有的秦腔艺术家的一生。他们一辈子都站在舞台中央，成了万众关注的主角，可台下他们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这可能就是艺术家的宿命吧。台上有多风光，台下就有多寂寞。一首歌，一部剧，他们从两个不同的入口把我们引向了同一个声音的现场。王菲天后级空灵的声音把流行音乐和秦腔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剧中电影级的班底，影视的呈现，两者叠加，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沉浸式的身心灵的体验。但这场体验最终指向的不只是一部剧、一群人的称赞，而是一场对每个人内心的叩问。当歌声落下，片尾的字幕走完的时候，我们带走的究竟是什么？我想这是一种重新理解主角的视角。主角里说，其实这一辈子谁也不是谁的主角，谁也不是谁的配角，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角，也都在别人的故事里充当着各色各样的龙套。关键是你得在台下练好了，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能接得住这一份沉，也能顶得住这样的一份重。这一点剧集用无数的镜头讲透了，王菲又用歌声唱透了，而我们在观看和倾听中，其实也是在完成一次对自我生命的回望和昂首的前瞻。我们谁没有挨过生活的雷电？谁没有通过不被理解的流言？谁没有被命运的苦水浸泡过？当我们跟着忆秦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我们其实也都在为自己走过的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获得了一种确认，原来这些磨练不是在剥夺我们成为主角的资格，恰恰是在为我们的生命加冕。不必等到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天才认可自己的价值，不必拥有皇冠和华服才敢正视自己的样子。就像这首歌里写的，影子无关也无伤，方知本真，无需扮装。好的文艺作品真的可以打破年龄、地域，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一场戏，锣鼓铿锵，永远只有一个主角。可一片厚土，风雨烟火，岁岁更迭，躬身耕耘，努力生活的人都是自己的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2: 我亲外甥，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3: 只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
4: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2: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5: 一二
4: 在前面是晚唱，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
6: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了？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还萌啊，成了。

0: 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2: 你们是卖啥的？我们是唱戏的，娃娃。

0: 秦腔，唱进北京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党祸国团圆，徐庆安步步高。

我们总是认为主角是光鲜耀眼的代名词，听完了王菲的这首歌，让我觉得所谓的主角在一次次跌倒之后依然选择坚守初心的普通人。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王菲那一首主角唱的是前半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孙浩的这一首梦醒了唱的就是一辈子。

0: 开头的几句唱的是忆秦娥晚年的一场梦，梦里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宁州剧院那口永远烧不旺的灶台和师傅苟存中扬起的水袖。梦里的灶火映出了朱泪痕，这是他一生最卑微也最纯粹的时光。11岁的一招娣被舅舅带进剧团，成了一个没人看得起的烧火丫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砍柴烧火，灶火映着她的脸，也映得她偷偷掉下的眼泪。苟存中第一个发现了她的天赋，也是她把水袖交到了她的手上，这一扬就是40年，她扬出了秦腔皇后的名号，也扬走了自己的一生。错过了初恋，错过了丈夫，错过了儿子长大的每一个瞬间，他所有的缘分都被这三尺水袖轻轻一扬，再也找不回。从灶台走到戏台，他走了10年，台上的灯火亮了，他成为了万众关注的主角。
1: 台上的灯火亮，四鼓敲的人心堂，
0: 这一句唱的不是观众，是那些老艺人，他们坐在侧幕条里看着台上的他，眼里是欣慰，是期待，也是心疼。他们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都寄托在了这个徒弟身上。
1: 台下的人声飞，谁不是粉墨遮面，
0: 台下的人生里谁不是粉墨遮面，这是这首歌最扎心的一句唱腔。台上的人戴着油彩面具，台下的人又何尝不是戴着面具生活，扮演着员工、父母、子女，演着别人期待的样子，演着演着真的就忘了自己本来是谁了。忆秦娥演了一辈子别人的故事，到最后连自己的人生也活成了一场戏。锣鼓声停了，大幕落下了，梦也该醒了。

0: 孙浩用陕西方言唱出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苍凉，就像是一个走了一辈子路的老人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他走出来，走到了县剧团，走到了省城，走到了全国最大的舞台。可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他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那些爱过他的人，恨过他的人，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伤害过他的人，都从他的生命里走过，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戏台上。
1: 雪岭穿过戏台，泉水酿。

秦岭还是那座秦岭，山沟还是那条山沟，羊群还是那群羊群，可当年那个放羊的小姑娘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50年光阴恍如隔世，接下来的几句歌词唱的也是这首歌的灵魂，每一句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

很多人问伊秦娥的这一生这么苦，如果能够重来，她会选择秦腔吗？这个答案在原著里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无数次被打倒，无数次想过放弃，可每次还是回到了戏台。日头原是黄土高原上最普通的地方，也是最苦的地方。滚遍日头原，就是把所有的苦都受一遍。可即便知道前路这么苦，他还是会选择这样的一条路，因为秦腔是他生命里唯一的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日头原，都有自己愿意用一生去坚守的东西。哪怕最后一无所有，我们也会说一句，若重选，人不悔。这是伊秦娥一生最释然的时刻，她演绎了一辈子别人，卸了妆才终于做回了自己。晚年的她拒绝了所有的商业邀请，教山里的孩子唱戏，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青山绿水和孩子们的笑声。她终于不用再扮演秦腔皇后，她只是一个喜欢唱戏的老人。洗去的是油彩，留下的是本心。当所有的繁华都落尽，剩下的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头发白了，嗓子哑了，再唱也唱不动那些高腔了，可他的声音已经传遍了秦川大地，唱到了每一个西北人的心里。我觉得今天我们听到的两首歌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主角。

0: 王菲唱的是我要成为主角，这是一种奋斗，是挣扎，是荣耀和枷锁。而孙浩唱的这首是我成为了主角，然后呢，是回望，是释然，是坚守和传承。王菲唱的是一个人的传奇，孙浩唱的是所有人的宿命。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都有过台上的风光，也有过台下的落寞，都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梦，也都有梦醒的那一天。但梦醒了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当我们洗去所有的伪装，能坦然面对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才是真正的主角。
1: 知道下葬在那头，
2: 这首歌我想回家。
1: 身影后
2: 你为啥不想唱戏？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0: 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1: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
2: 练下去。
3: 李星河，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剧。
0: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好。
4: 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几局，让他们给你跑龙套。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我们一直往上，一直都是你放唱到我跟前，反正他像是不朽。没谁能在舞台上砸了一辈子。故事人非，戏台不是张爱玲的戏台了。我戏还是这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

只要您还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好，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一段好惬意的时间，用来解读一下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要和你们分享的是谢霆锋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爱所以爱》。如果我觉得要盘点一下谢霆锋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些情歌，一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啊，谢霆锋的巡回演唱会上，当这首特别熟悉的老歌响起的时候，现场是多了一层格外动人的故事感。王菲低调地现身到了台下，肯定前些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刷的时候都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然后王菲在台下呢是静静地听他唱完了这一首充满了少年感的老歌，瞬间是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这首《因为爱所以爱》是诞生于2000年，收入在谢霆锋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夕来作词，谢霆锋作曲。当时在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谢霆锋才刚刚20岁，20岁啊，正是特别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时光。然后那个时候面对外界对他感情生活的过度关注，他就写下了这一首歌曲《因为爱所以爱》。爱，在那个港乐的黄金年代，很多情歌呢都是在写一些爱恨纠缠，还有那些离别遗憾。而这首歌曲呢就跳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它用特别直白的歌词诠释了最纯粹的这样一些少年式的爱情吧。因为什么呢？这首歌我们大家从它的歌名就可以看到，就是在宣读哈他的这种爱情的宣言。爱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向旁人解释，只是发自内心的奔赴，哪怕会承受这样的一些质疑声，也愿意为爱去奔赴。
1: 这是为了你的笑容。
0: 这首歌我记得印象很深处有这样的一段歌词，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刚慷慨哈。短短的这样一句歌词就道尽了谢霆锋他当年的那种心情吧。那个时候他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聚光灯下的感情被无限的放大了，然后这首歌呢就像是他那段时期的一份内心的独白。爱本身就是本能，不必向所有的人妥协，也不必刻意的去证明什么东西啊。时隔20多年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在谢霆锋的演唱会现场，当谢霆锋再次的拿起他的吉他唱起这首经典老歌的时候，台下坐着王菲。那个时候在看到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啊，感觉时光真的仿佛瞬间倒回到了20多年前。曾经的他如今已经褪去了这样一种青涩感了，歌声当中啊少了一些他以前唱歌的时候那种叛逆啊张扬，多了一些岁月和生活之后的这种温柔还有好释然的那个感觉啊。好多网友我看到下面对这样的一个视频有很多的评论啊，然后他们都说看到这样的画面心里满是感慨的感觉，因为觉得这首歌曲呢早已经不是好简单的这样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而是它见证了也许真是他们两个人跨越时空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吧。当然这首歌曲呢也藏着一代人的青春啊，20多年的时间，当年的很多的事情也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慢慢的和解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最动人的爱从来都是你要源于本心的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有意思，也像极了他们现在的这样一种感情的状态。因为爱所以爱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很多经典的歌词，还有像王菲曾经唱那首歌曲的时候，因为爱情不曾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也许像极了现在的他们吧。

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送给你们。在此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独有的情节啊，就像刚刚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啊，哪怕时光兜兜转转，依然可以在爱当中做回当年那个热烈好坦荡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今天下一首有故事感的歌曲。下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是来重温很多首哈，大概有两三首歌曲这样啊，节目的时间看看大概可以三首歌曲啊，和大家来重温三首比较经典的老歌。然后现在我们听到第二首歌曲呢，是这首《如果这都不算爱》。

雨天的时候来听几首非常经典老歌，还觉得好舒服的，是不是？下雨的时候有人给你撑伞，天冷的时候有人和你相伴，然后此刻来听一首经典老歌，是不是太惬意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张学友众多的歌曲当中呢，非常典型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而且节奏也很轻快的一首歌曲，是收录在张学友《学友热》这张专辑当中。然后这首歌呢，是摇滚的质感的编曲啊，搭配了张学友的这样的一种好有质感的声音。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跟他很多那些情歌还不太一样啊，因为张学友一贯细腻抒情的曲风，带着一些那种挣扎的撕裂感，因为我觉得他唱的那些情歌实在是太经典了。但这首歌曲呢，就和那些歌曲还是不太一样的了，有另外一层好轻快的那个感觉在里面。但是呢，这首歌曲呢看似很轻快，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啊，就是有一些口是心非的这样一些感觉。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很经典这段歌词，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其实我觉得这是这首歌灵魂的一首歌词，实则呢有的时候就像是身边的好多朋友一样，大家在自我安慰，就像极了那种生活当中我觉得积攒了很久的委屈的那些人，然后就是明明的时候你倾尽所有去爱了，掏心陪伴了，比如说雨天你也给人撑伞了，三餐的时候很惦记那个人，可是到头来自己满心奔赴的时候，在对方眼里都算不上爱啊，这个时候啊真的好心碎的感觉了。所以张学友把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样一些经典的歌词啊，真的唱得好动情。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吧，继续来听，然后继续的来品味一下这首歌独有的心情。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宋亚轩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一首《胆小鬼》啊。这首歌也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送给所有的人了。提起《胆小鬼》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人还记得梁咏琪原版的那个感觉？这首歌呢，是最近宋亚轩呢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带来的全新粤语版的改编《胆小鬼》，把一首情歌唱成了内向的一个人和自我和解的成长的独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因为我觉得它和原版有太大的不一样了，而且这首歌曲呢，宋亚轩也像是在他

自己的年龄，然后唱着他自己的一样哈，唱着他自己的故事。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独自离开家，然后远赴到异乡来追梦。他其实一直以来啊，性格有一点内向，不太善表达，在聚光灯下慢慢的他就有了这样一些胆怯的感觉。然后这首歌也是像在唱他自己这么多年从一个胆小的少年，然后变成了现在在舞台上放声歌唱的人啊。整首歌曲我觉得唱的也是他自己哦，十几年的追梦的这样的一个缩影。然后这首歌曲还很全新的，就是他用粤语版来进行了全新的演唱，的确还是不太一样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是伴着宋亚轩的这首轻松的歌曲《胆小鬼》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约好歌，再约好故事。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刚才这场雨啊，我感觉就是给我下的。从我出家门到我到单位，
1: 你还说呢？
0: 嗯，
1: 早上那场雨你赶上了吗？
0: 没有，
1: 那场雨就是给我们下的。
0: 给这个送孩子的家长下的。
1: 因为那场雨真的是比你觉得刚才那个大吗？
0: 挺大的了，
1: 比你这个还要大。真的是，就是像这个我的雨刮器反正是最大档，然后就感觉这边泼水一样，往风挡玻璃上泼水。真的是啊，这个雨说来就来，最近这几天好像都有雨的一个天气啊。
0: 对，
1: 你看，我从家门出来的时候还朋友唠呢，说你说早该下不下的时候，你就现在下呗，就这时候还说呢，说你现在下呗，你说那个送孩子的时候，接孩子的时候就别下，因为那个时候吧车比较多，然后呢孩子出来挺遭罪的，家长呢就挺心疼的，就是说你说这时候该怎么下就怎么下。话说还没到五分钟，雨就下了。
0: 哎呀，明天咱给上面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早高峰送孩子，晚高峰中午都别下雨。
1: 哎，你一说这个，好，我就想，上周的事儿吧，上周我不就下了一场很。

0: 很大的雨吗？我不知道市区内啊，有人说市区内是没有下那么大那么大的雨，但是嘿，我们学校门口那下的雨那叫真大呀，瓢泼大雨啊。从好像是6点多就开始下，下了一阵儿，哎，有点小了，我们说哎挺好啊，小了不下了，然后呢开始7点多又下，说行吧，下吧，下到放学点然后就别下了呗，又开始下，我们学校门口眼看着成了一条小河，给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就隔绝开了。
1: 哎呀，
0: 真的是啊，那这汤河吧，叫你就不用洗，你穿什么鞋你就不用洗，因为当时没想到这个
1: 下那么大，
0: 就是能下雨能想到，但没想到能这么大。哎呀，你这要知道的话，我们都说穿个水鞋哈，然后
1: 水鞋，
0: 对，都穿运动鞋，那
1: 穿个雨靴，
0: 对呀、啊，然后呢，也没有。我们就是那放学点嘛，放学点也下的好大好大呀，我们这怎么办？那得往回开呀，
1: 怎么办呢？
0: 慢慢往回开。说句实话啊，我们从学校嘛，咱们新五中这边往回走，走到了政务大厅这个位置，哎，不下了，就是、瞬间一滴雨没有，就是我们拐过那个弯，我因为我不知道你往那边去，我们从那个这个道着往那拐那个弯到政务大厅的时候，一滴雨就没有。
1: 那
0: 就是学校这边哗哗大雨，
1: 就是你们到没有雨了之后再回头看学校那头还是下着的、
0: 啊、对，就是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对有看前身双闪都打开了，然后根本雨刮就是你刮不干净雨水，然后到那再往前走啊，对吧，你往前走，走到那边拐一个弯，哎，不下
1: 了，一滴雨都没了。
0: 我说这怎么个情况啊，就是那边下吧，是之前下，但是呢这个点儿它已经就不下了，然后到市区内嘛，然后市区内又走到这个福镇这边了，完大伙儿就说哎呀，说上一回不就是这边有点水嘛，积水，因为下太急了，然后我们还在说啊，说以后走这儿的时候今天晚上看一看，如果积水咱们就别硬走了，就绕一圈吧，要不然的话真要雾里面不耽误事儿嘛，
1: 对，
0: 还这么说呢，到那儿一看，什么水都没有。完了我们大伙儿就说啊，说这个雨呀、啊、哎呀就是给我们下的呀。
1: 你会发现真的就有的时候挺神奇的，尤其是说这个云餐这个东西，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就是我是往这个梅河那头去，然后呢他那儿不是有一个梅河和东风的那个交界的那个交界线吗、
0: 那个点
1: 当时过了交界线到梅河那头一滴雨都没有，
0: 这边雨就是大雨，
1: 哎，交界线这头就哗哗大，真的就是非常非常明显，你看在那个雨就刷起刷起的那个边儿，
0: 你看吧，人家说吧，隔道下雨啊，或者是隔道不下雨，其实之前总听家里的老人说这个事儿，说隔道下雨哈，然后也没有，真的是像你说，可能我们在高速上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在国道上也好啊，就会遇到像你说的情况，
1: 对，
0: 就这边就下雨了，然后你这车往前进的时候，哎，不下了，那边晴空万里，这边乌云密布，
1: 对，还是真的就是感觉挺神奇的一件事，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最近这几天吧，我们出行真的是雨伞也要带好，
0: 对对对，
1: 但我说实话下完雨之后呢能明显感觉咱们这个气温是有凉快的这个感觉的，
0: 对，就是温度下降一点还挺不错，其实
1: 挺好的，
0: 空气还挺清新的感觉，
1: 对，头两天多闷呢，是不是，在这个屋里开窗户也闷，现在你说一下雨的话吧，开个窗户的话至少还感觉好像哎，空气流通着，完了空气里还有一个清凉的那个感觉，是不是，所以大家就是出行的话咱们及时携带好雨伞雨具吧，你真的不确定什么时候下雨了，
0: 对，这个真
1: 是，
0: 还有啊，还有一些司机吧，就是觉得说下暴雨的时候哈，尽量就是能不出来的话就尽量别出来。我会看到有的车可能也不一定知道下不下雨，突然间下了，开的也好慢，然后尽量呢是这个靠边一点，我觉得，因为你在中间的时候你开的慢，其实也很危险。它不是说我开的慢一点，所有的车都开的慢，它有的车它开的就是还是一样的快。你可能有经验丰富的司机就觉得这点雨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可能说对我们来女性来说可能。说哎妈，这雨下挺大，我挺害怕这种感觉。但是呢，男性可能你觉得就不害怕，对吧？也觉得没什么事儿。所以说，尽量如果说，开车的时候啊，觉得自己这段路不太熟悉，咱们还是稍微靠点边儿。然后呢，是慢慢行走，千万不能说以极慢的速度，因为我就遇到有的车好慢好慢。因为他可能就不咋敢开。然后呢，你说这种情况你也危险。
2: 对，
0: 后面来的车有的因为就是视线不好，早上那视线说实话真的不好，我就以我话说就像盲开似的。
1: 嗯嗯嗯。
0: 然后你想这种情况的话，你在前面很慢很慢，有的时候我们会看的觉得你是在行走，
1: 嗯，
0: 但是你的速度我们看不出来是多少，
2: 对，
0: 是不是就有人发生追尾的事儿呢？
2: 对对对，
1: 咱们就是要注意啊，行车安全这一块还是很重要的。

0: 那么同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继续的跟大家来聊关于说车辆方面啊，关于说道路方面的一些这个话题，对吧？
1: 嗯，
0: 咱们今天呢来聊一聊，我们现在啊，就是市场上大多可见的几乎都是自动挡的车。
1: 对啊，
0: 很少有人说我考完票之后，我特意再买个手动挡的车作为私家车然后开。
1: 这个现在真太少
0: 了，很少，对，大多数都是去选择自动挡了。那么自动挡的车有开车的一些禁忌，这个不知道就是很多人懂不懂，
1: 这个
0: 了不了解，
1: 应该很少有人懂特别多。
0: 哎，
1: 到底是哪个说是禁忌是不能碰的，或者是把车都弄坏的？
0: 对，
1: 好像大家只知道说那我就慢慢开呀，
0: 对，
1: 或者是一些觉得正确的一些方式，但不一定对啊。
0: 是有一些可能说他的车呀纯粹就是说因为开车的方式不对，然后呢车就坏了。
1: 嗯，对，
0: 哎，就是对，会有这样的一些原因。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说自动挡车行车的一些日常的一些禁忌，我们有哪些说收音机前的您可能说就这个犯了这个禁忌，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就更改一下，有可能会能增强你车辆的寿命。首先呢咱说第一个啊，说空挡滑行。
1: 嗯，
0: 手动挡车传下来的一个老习惯了
1: 啊，下坡的时候，
0: 哎，很多人呢说下坡的时候这个我要是溜车的话呢，就是说白了我空挡滑行我能省油。
1: 嗯，
0: 自动挡呢，哎，我这个挂一挂空挡，然后呢我就觉得说这样也能省油，但是实则上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1: 自动挡它不会滑行，你挂空挡的话它可能会像溜车一样感觉，但不可能像手动挡的一给你滑得很远。
0: 对，
1: 再说你要这种行为的话，可能对车的磨损度应该是很大的。
0: 是的，
1: 零部件哈，
0: 是的，
1: 嗯，
0: 我们用专业的这个咱们去词来形容的话，就是说自动挡呢如果要是挂空挡进行溜行的情况下，变速箱里边它这个油压呢是降得很厉害的
1: 啊，
0: 然后呢，齿轮跟摩擦片之间呢没有油了，
1: 嗯，
0: 油压降下去了，它就在那死蹭，
1: 就是干蹭了，
0: 硬蹭。 对，
1: 对，
0: 那这你蹭一回
1: 没有油，没有润滑，
0: 对，
1: 嗯嗯，
0: 你说我蹭一回没事，蹭两回没事，但是你蹭久了之后它底壳就全都是那个铁屑。
1: 嗯，
0: 更加这个不好的是什么呢，是现在的车啊如果要是说这个带挡滑行的时候呢，那它电脑自动，就是它的车的这个不都有车载电脑吗，
1: 嗯嗯，
0: 它电脑自动就给断油了
1: 啊，
0: 断油之后呢你挂空挡反而说它还要进行这个喷油然后来保持这个怠速。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又费钱又伤车
1: 啊，
0: 长时间的进行长下坡用这种方式操作的话就特别危险，因为发动机跟轮呢它属于说是分开。
1: 嗯，
0: 哎，刹车全得靠自己撑着，你撑着撑着撑着刹车就软了，你有可能就刹不住这个车了。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老怎么说呢，就是手动挡车的老方法，说省油的这种老方法并不适用于自动挡的车。
1: 对呀，啊，其实这个真的是你开手动挡车，你看可能身边的一些老司机吧，
0: 嗯，
1: 就是开了能有20年往上的老司机，他们都开过手动挡的车。
0: 对，
1: 好多方式可能有，比如说我先手动挡灭火了，
0: 嗯，
1: 那怎么推，哎，它能推着打着火，
0: 嗯，
1: 哎，
0: 对对对，
1: 咱们可以继续走，就是维持到修车的地方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已经推好了。
0: 对，
1: 你看你自动挡有哪个是推好的，
0: 嗯，
1: 有哪个敢推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像你说的这个不也差不多，推车不得是挂到空挡这滑行吗？
0: 对 对， 对，
1: 你看咱们这儿，你说行你来吧，咱车灭火了那只能叫救援，你说挂到空挡，
0: 嗯，
1: 我给你推着，呵呵，没等推着呢可能几期的各种零部件像这齿轮啊长时间磨就磨坏了。
0: 对，它的原理不一样嘛。
1: 对，
0: 哎，所以说呢就这一点一定要了解，就是我们的这种行车习惯要改。以前我家里人他就是之前开手动挡，
1: 嗯，
0: 完了吧有一天就是开这个我那个车他开自动挡的时候呢，就开着开着开着，那是再早的时候了，
1: 嗯，
0: 俩刚认识没多长时间那时候，啊，开着开着开着突然间你就看啊就点了一脚刹车之后呢，哐就把我那个前进档 D 档就给推到N 档里了
1: 啊，就是滑行，
0: 哎，就推到那个空档里了。
1: 嗯，
0: 我说他不是他是当时是懵了，他是忘了，
1: 啊，
0: 他开自动挡车，
1: 啊，
0: 开手动挡车开习惯了
1: 啊，
0: 他以为是就是
1: 啊，其实是习惯，对，
0: 对他以为挂档，当时就是我就懵一下，我说你干啥呢？然后说哎呀呀呀，忘了，然后又赶紧给扒楞回到 D 档里了。所以说呢，像咱们自动挡的车呢，无非就是你往前走就是 D 档前进档，你往后走就是 R 档倒车档，剩下的你车在运行的途中就不要去挂别的档位了，
1: 对，
0: 没有必要。除非说你还有那种手动的去，就是它有一个 M 就是加减档位，对吧？你可以说手动的我去操作，但是大多人他不会去操作这个档位，
1: 就是有的手自一体的不就是吗，在那个手动的，但一般情况下好像都没有，
0: 对，
1: 咱每个车好像有的车一部分都带，带的话反正我是没用过，
0: 我也没用过所以说呢大家就要了解，那这个是一点，对不对？那也是这个很多的时候啊，你要知道我们的这个车有可能就是在自己不了解的情况下，或者用了一个错误的方式，它就容易出毛病出问题，
1: 对，
0: 所以咱们就是得去不断的学习嘛，你不断的了解，哎，我开 D 档，那我开这个自动挡的车，我尽可能的要知道平时的一些这个正确的行车方法，
1: 对吧？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

0: 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来聊说自动挡的车呢有哪些行为方式是非常这个毁车的，
1: 嗯，
0: 是不是？那第二个呢要说的呢是咱们这个车没停稳的时候就挂倒档。
1: 那这个那么急吗？
0: 我说实话啊，刚开始我开车的时候我不会这样，现在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真的就是还我这边踩刹车了，但是车确实就是还属于说惯性 U 的那个时候，我就去挂倒档了。有的时候我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1: 不得是停好了，停就是稳当了，然后再
0: 完全踩停，是不是？
1: 对对，就是
0: 我着急呀、
1: 啊，这样
0: 我着急呀、啊，我大概率
1: 就是急事儿、
0: 啊，
1: 就是着急，我快点停好车，然后我要出发，就这种感觉。
0: 对，
1: 就是、
0: 或者是说你、
1: 啊、下来
0: 你在小区里，比如说你要掉个头挑一下子。磨的这个时候，
1: 其实你要说这好像很多人都这样，
0: 对，
1: 不是说就你一个人这样。
0: 你平时品，你可能多多少少有的时候会有，就是尤其是在你想要调个头啊磨一圈的时候，
1: 着急的时候，
0: 前后去这个倒腾一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真的，你这面刚踩完这个倒档吧，然后呢，你给点油门，给点油门之后呢，这不就准备踩刹车了吗？
1: 嗯，
0: 在你踩刹车的时候，你就会这边踩刹车，这边挂前进档，就是它是同时运这个进行的，然后就非常容易。就有的时候啊，就是你在停车场里，或者是说你弄的时候，你就能听见那种就是咔的那种声音，其实就是齿轮在硬碰硬。
1: 啊、哦，就是人家没到位呢、
0: 哎，
1: 你硬给掰过来。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就是这种理解，大家都理解了。
0: 对、
1: 哦、
0: 对，所以就是这个是不好，非常不好的习惯，我们一定要改掉。有很多时候就是车还正在那溜着呢，完了呢，我们这个档位就已经给推进去了。
1: 其实你有时候发现没有啊？你说这，你可能说大家一听，哎，刚才我也在想啊，好像有的时候会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情况。
0: 嗯、对，
1: 但是很多人那没办法啊，像你说我这个有事儿着急，
0: 嗯。
1: 人在急的时候可能就觉得你怎么这么慢，我赶紧快一点，
0: 对能快一秒钟都感觉好像快了，但实则上你真的等车停也就一秒钟，
1: 其实还用不上。有的时候咱说实话，有的时候你现在你想一想，就是一秒两秒的你也不一定快哪去，还不如说好
0: 稳稳当当
1: 来。对，
0: 嗯，其实说如果这样的话，你说弄久了弄时间长了，它这个间隙就会越来越大
1: 啊。对，
0: 然后呢我们在换挡的时候就会出现那种顿挫以及这种异响。
1: 嗯，
0: 你真就是这么整时间长了，你整坏了修一次要几千块钱。
1: 那肯定了，他修什么变速箱啊什么的、
0: 哎、
1: 好像是要修这个地方、
0: 哎，所以啊，就是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行车习惯。反正我有的时候就会犯，有时候会犯这毛病、
1: 嗯、
0: 也不完全说真有啥着急的事儿吗，其实也不一定完全着急，你就是我就是着急想要赶紧挑过来头。
1: 哎，你有没有发现个问题？
0: 嗯、
1: 可能就是犯像你说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说你刚开车的时候你不敢，
0: 对，
1: 你觉得我应该挺稳，然后什么都是稳稳当当的，我怕碰到啊，或者是我怕哪人操作不对呀、啊？
0: 对，
1: 你会这样。但是你有经验了，
0: 是的，
1: 你驾龄够了，然后呢，你觉得我现在到哪儿，哪个哪一步我都游刃有余了，我都是操作都是手拿把掐的。
0: 对，
1: 然后那你就来吧，
0: 你就不在乎车了。
1: 你可能说你没考虑车现在能不能给它开坏，
0: 对，
1: 我这个操作它车怎么就能坏，对吧？
0: 嗯、
1: 就是。其实很多人就我有的时候也会在想，就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呀这样的慢一点哈，别给车整坏了，然后那儿慢一点，别给什么什么碰到。
0: 嗯，
1: 但现在就觉得没事儿，
0: 开呗，我都习惯了，是不是？
1: 对，没事儿。
0: 哎，我都开这么长时间了，就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你看刚才我不也说嘛，我在刚开始开车的时候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1: 嗯、
0: 但是现在陆续近两年吧，我就发现有的时候我有这个毛病。
1: 因为你这个驾龄够了，经验更丰富了。
0: 哎，就是有的时候就用这个我身边朋友说啊，就是风风火火的性格，开车也是一刻也等不了，就着急。哎，然后呢就这个各种哎呀就停就倒车就往里磨老快了怎么样的。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也一定要等，你可以快，但一定要等车停稳了以后我们再去挂档，就别硬往里憋、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你往里憋进去的时候，你感觉我就是踩个刹车拨了个这个挡把拨片什么的，但实际上其实对车里面我们齿轮和齿轮之间就这个伤害
1: 是
0: 非常大的，
1: 还是不好。
0: 哎，对，所以说这一点也要去注意。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等红灯的时候踩这个刹车、
1: 嗯、
0: 有的车呢它不带那种就是自动驻停，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停车的时候我踩完刹车之后我把脚抬起来这车就停了就不走了，
1: 嗯，
0: 我也不需要给它挂什么 N 档，也不需要抬什么挂什么 P 档抬什么手刹什么的，
1: 嗯，
0: 都不用，它有这种自动驻停的模式。但有的车呢它是没有的，
1: 嗯，
0: 有的自动挡的车呢它停在这之后只能靠你自己去踩刹车，或者是说把车挂到 N 档里，然后呢或者是挂到 P 档里我们提手刹才能停下来。
1: 对，
0: 那么有些人呢就觉得我不想挂档，
1: 嗯，
0: 我就觉得期间挂档我又提手刹什么费劲，我不挂了，我干嘛呢，我就一直踩刹车。
1: 对，
0: 但是如果一直踩刹车的话，嗯，它也容易对车辆造成不好的影响。
1: 反正我之前就那么操作嘛，但是刹车片影响很大，
0: 嗯，是不？
1: 对，嗯，
0: 首先呢，如果你看啊，你看我们等的这个时长要多长？
1: 嗯，
0: 比如说这红灯20来秒，那我们就可以踩着刹车。
1: 那没事儿，
0: 哎，你没必要来回挂档了。来回挂档的话，其实它也是一种这个操作嘛，对不
1: 对,
0: 对？你要是说红灯就20-30秒左右，那我直接我就挂着 D档踩着刹车，我这是没有任何事情的。
1: 对。
0: 但是呢，咱们有一些红灯，它可不是20-30秒。
1: 嗯，得40秒往上。
0: 哎，可能恨不得说我刚这个到这个直行这的时候，我们这头直行刚变成红灯。
1: 嗯，
0: 那你是不是要等这个跟你同侧的左转？
1: 对，
0: 又要等另外就是不同方向的
1: 直行和左转。这个差不多得1分钟吧？
0: 那一分都有可能都得多，
1: 嗯，
0: 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要是还是长时间死死的踩着刹车不松开，然后挂着 D 档的话，那么它的发动机呢，就是一直是属于说有动力输出的这个情况。
1: 对，
0: 刹车就硬把那股这个力量就是给挡住了。那油温它就会往上上，时间长了油液就变质了，然后换挡就越来越这个涩了，就有这种感觉
1: 啊。所以说那看来也不能说一直踩着刹车，
0: 对，你要是
1: 该挂这个空挡完了这个，
0: 哎，
1: 手刹给上也应该有这步操作。
0: 对对，你如果说要是长时间要需要踩这个刹车，
1: 嗯，
0: 等这个红灯的情况下，我们或者是堵车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前面什么时候才能放行，
1: 嗯，
0: 才能走，那这种情况咱们尽量就给它挂到 N 档，然后呢这个提手刹不提手刹看你自己，
1: 对，
0: 不溜车为主，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种情况下是什么呢，属于说我让变速箱这个休息一下。
1: 对，
0: 哎，我不让它一直去工作了，那你这是这人还得歇会儿吃口饭呢。
1: 对对对，
0: 一直工作不也累趴铺了吗，嗯，是不是？所以这一点大家要了解啊。谁会先知道，那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吧，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这个是百花的胡同啊，咱们小石街的路段，包括我们银座的路口以及咱们东方广场的胡同内，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而且受这个雨天的影响呢，我们有局部的地方呢道路出现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啊，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行驶到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聊说自动挡的车有哪些行为是比较伤车的，是吧？
1: 对。
0: 再来说第四点，什么第四点呢？就是等红灯挂 P 档。
1: 嗯，
0: 哎，你看刚才说了，一直踩刹车不好，是不是？
1: 那我就挂停档。
0: 哎，挂 P 档，
1: 对，
0: 是吧？刚才你看我不也说吗？我说不行，咱往 P 档上挂。哎，那么又来了，呵呵，这个就是什么呢？等红灯挂 P 档 ，P 档里面呢，它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铁片是卡住齿轮的。
1: 嗯，
0: 如果说呢后车要是追尾的话，它的冲击力会顺着这个传动轴直接就打在那个小铁片上，
1: 就应该打折，是吗？
0: 对，轻则的情况是铁片会断裂。嗯，那么重的情况就是整个它的这个壳体就直接裂开了，然后挂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完全都裂开之后，你这整体可能就都需要去进行更换了。
1: 哎，那你这么一说，假如说真的有追尾那种情况，他这个还能马上就发现吗？好像还不能吧。
0: 嗯，这个
1: 咱倒
0: 还真不好说。
1: 就是假如说啊，你说有的时候你自己想，我突然间想，有很多人会挂到 P 档，觉得这功夫我要干点别的事儿，他不一定是总有这习惯，可能说我要回个头拿点什么东西，
0: 嗯，
1: 你是踩着刹车或者我挂空档啊，然后他觉得不安全，
0: 嗯嗯，
1: 我

0: 批档，可能是我就挺好了，稳稳当当的，然后我回个头或者是我干点什么一种、嗯、他真的好巧不巧就被追尾，好巧不巧就坏了，
1: 很容易，
0: 你说、嗯、很容易。那我刚刚想什么，如果说没发现及时这个事儿的话，他包的可能就是我后保险杠。
1: 对，
0: 我说这不就完了？这个问题咱不知道，只有开了一阵，可能在发现的时候人家不包你了。
1: 是的，后续自己去修，
0: 是不是、啊？
1: 很有可能。所以说呢，尽量就是等红灯的时候呢，我们挂 N 档。为啥挂 N 档呢？挂 N 档的时候啊，它这铁片是不卡在这儿的。
0: 对，
1: 也就是最多最多最多顶多你就是换个保险杠就完事儿了。
0: 嗯 嗯。
1: 而且不存在着说它这东西被撞裂了，传动轴被撞裂了或者撞坏了，然后我们有的说不能及时发现就不。
0: 嗯，
1: 不产生后续这些麻烦事儿。
0: 哎，对，其实你发现没有、嗯、就是好多东西你知道这种小细节上的哈。
1: 哎，对，
0: 你说挂哪个档可能还有说道了。
1: 是的。
0: 就是说你说我开个车吧，我先挂档还有说道。我怎么办？
1: 对，那还有一个，既然咱提到挂档了，是不是还有一个弊端什么呢？问题是什么呢？就是 D 档和 N 档之间来回折腾，有没有这种就是堵车的时候就是走走停停嘛，然后呢他因为觉得踩刹车脚累，他没有那种自动驻停模式的啊，他说踩刹车脚累，我就一停车我就换成 N 档，哎，我一启动我就换成 D 档，
0: 不是
1: 我再停车我再换成 N 档，
0: 你这一折腾得折腾多少这个多少遍呢？
1: 他就踩刹车往前扒楞一下子，完了走的时候再扒楞回来，
0: 那也累挺啊。
1: 有，但有的人他不喜欢一直盯叼着这个刹车，
0: 就是你看啊，就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个人来说的话，要前面是堵车了、
1: 嗯、
0: 不是那种堵死了，
1: 嗯，
0: 带带拉拉你可能往前蹭一会儿蹭一会儿、
1: 嗯、
0: 我肯定不会什么又换挡、
1: 嗯、
0: 肯定就是反正就踩一刹车吧，一会儿走一边我就往前出溜啥，一会儿走往前出溜啥。
1: 对，
0: 哎，你说来回换挡也不好，那就是，
1: 那当然了，你每换一次的话，你变速箱里面的这个液压系统就受到一次冲击
0: 哦，重新来一遍。
1: 哎，你这个跟你老老实实的你说我挂着 D 档然后慢慢跟着前车走相比的话，那这肯定是要折腾的呀。
0: 对
1: 不对，你步骤多了呀，那就像我们手机在这个出厂之前也要设置点击多少次之后怎么怎么样，准精确率准确率、
0: 嗯、
1: 对不对，那也一样，你像我们的车也一样，你越试的次数越多，那么你就越消耗它，越消耗它有可能我们就越这个怎么说坏的越快。
0: 对，
1: 但是这种东西呢你又不能不去消耗它，毕竟也是齿轮跟齿轮之间或者是咱们各个档位之间你还要需要它运作起来，像我们电子产品你需要使用它，它的寿命才能长。
0: 对， 对对对，
1: 你越不用它的寿命越低，那也一样，你说咱不能不使用，但你又不能太过于频繁的使用，这个度啊真的好难拿捏呀。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咱们坡道停车直接挂 P 档的。
0: 嗯，
1: 哎，你像咱们停在坡上，很多时候没办法，没地方停了，是不是？
0: 那你说这不挂 P 档，我挂哪儿？
1: 这坡还你可以挂 P 档、
0: 嗯，
1: 但是呢，它可能有一个步骤。
0: 嗯，
1: 它不是说直接你就怼 P 档里去。
0: 那该怎么做？
1: 该怎么去做呢？咱首先去了解啊，就是说你，如果直接挂 P 档的弊端和问题是什么？
0: 嗯，
1: 你直接挂 P 档，你松开刹车，你下车你就走了。
0: 忽悠一下，
1: 哎，你整辆车的全部重量都压在 P 档的那个小铁片上了，又是这个铁片。
0: 嗯，对，
1: 哎、它承受力好强啊，是不是？那时间长了，铁片会容易变形，当你下次挂档，可能你就摘不下来了。
0: 嗯。
1: 这是一个弊端。那么问了，说正确做法是什么呢？正确做法是踩着这个刹车然后停稳，就是停稳之后我们这个刹车完之后干嘛呢？挂 N 档，
0: 先挂 N 档，
1: 先挂 N 档，挂完 N 档之后抬起你的这个手刹，
0: 挂 N 档勒手刹，
1: 勒手刹、
0: 嗯、
1: 然后松脚下的刹车让手刹起作用，我们再挂 P 档熄火
0: 哦，
1: 哎，
0: 先是这步操作，
1: 对，它是这样的操作、
0: 嗯、
1: 前前后后用不了多长时间，你自己咱试想一下，我们想一下，就是你开车呢在坡上然后停车了，一般停车都要踩刹车才能停车，对不对？
0: 对，
1: 停完之后我们先挂到 N 档然后提手刹，再挂到 P 档然后我们熄火。
0: 其实这步操作也不麻烦，但就是希望大家能记住。
1: 对，我以前啊，就是我那个马六没换的那个时候，因为我那个手刹是手动的那种勒的那种手刹、
0: 嗯、
1: 不是现在这种电子手刹、
0: 嗯、
1: 然后我那个时候呢，我真的就是我就了解这个步骤，这个步骤真的、
0: 嗯、
1: 这一套动作在我的这个开车这一块它形成了肌肉记忆。
0: 嗯，
1: 就每次我停车不仅仅是在坡上，我停车我都是先挂 N 档提手刹，完了哐哐哐，因为我那个是挡把模式的、
0: 嗯。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

0: 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在这也提醒大家啊，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在这一时刻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咱们也说回来啊，继续聊说还剩下这个两个，说咱们自动挡的车到底有什么样的行车方式，有可能会影响我们车辆的一个这个寿命，是吧？紧接着说第七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冷车点火，点完火就猛给油。
2: 嗯，对，
0: 哎，这种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自动挡，就即使是手动挡的话，好像这样去操作也不太好，是不是？
2: 哎呀，这个就是真的是很急，
0: 尤其那可是太急了，是不是？尤其是说像冬天的话，
2: 嗯，
0: 你说早上可能赶时间起来晚了，着急上班，
2: 为啥吗？因为我可能是早上的时候真的就很急，虽然说车倒没到停到外面啊，
0: 嗯，
2: 但是我觉得也不好，
0: 嗯，
2: 但不好有时候没有办法，
0: 就着急，就因为想多在这个窝被窝里趴一分钟两分钟，
2: 就可能说你，因为这个时间都在这儿呢，就是上学那个点都在这儿呢，
0: 嗯，
2: 不是说我想不想或者。就是我就早起来，我也走不出去。
0: 嗯，
2: 完了之后，像你刚才说了，那你说我天天经历爬那个坡，你说不给油它不行。
0: 对，
2: 其实我都明显到感觉到这个车冬天啊，我就自己感觉到嗡嗡响，
0: 嗷嗷沉，
2: 真的是真的
0: 踩油门，是不是？
2: 你不踩上不去。
0: 嗯，
2: 你踩了之后，它也没说上的很有劲儿。
0: 所以啊，就这个其实是很忌讳一点，
2: 对，其实很不好，是吧？
0: 对对，启动车启动完之后马上就走，就尤其是一脚油门很快的这种，我咣我就走了。因为我首先呢，我们车放了一晚上，咱先不用说天冷不冷，
2: 嗯，
0: 你就放一晚上，它机油和变速箱油呢都沉到底儿了。
2: 这个要我说真是我能感受到吗？你看我早上那个点那个车的感觉和比如说我中午
0: 白天
2: 再开，对，白天什么时候或晚间它不一样，
0: 是吧？
2: 同样走的一段路，同样爬坡，
0: 对，
2: 它感觉不一样。早晨真的是你油箱踩到底儿，可能说哎上去了，
0: 对，
2: 可能说你现在白天的时候给一点油它就又
0: 上
2: 去 了。
0: 对，因为我们打火的时候啊，尤其是在最早上最开始的时候，它这个油呢还没蹦上来，活塞和齿轮就是干摩擦，那这种时候你不原地去热车的话，你就直接你就往上上，你水温啥的你都没上来，那么有可能就像你说的，就这车就带不动，而且时间长这么开呢，对车的这个本身的一些零部件呢它也有伤害，
2: 肯定会有，
0: 哎，这是一点。还有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变速箱的油从来都不换。
2: 嗯，
0: 这个其实就要说到保养里面了，是不是？
2: 嗯，
0: 变速箱油和机油它是一样的，这个东西时间久了它会变稠的，
2: 嗯，
0: 它会产生油泥，也会堵在一些比较细小的那种通道里，然后呢你就会发现我换挡开始出现卡顿和延迟了。
2: 嗯，
0: 按照保养手册上来说的情况下呢，是一个周期去更换一次，同时把滤芯也一起换掉。但如果说呢，我们换挡已经明显出现卡顿了，而且呢这个就感觉就是发生这种滞扭了，那如果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你单单要是说我纯换变速箱油呢，它还没有什么大用处了，
2: 嗯，
0: 你就赶紧去检查检查
2: 啊，变速箱
0: 可能哪儿堵了或者怎么样了，你别给它真彻底整坏了，是不是？哎，这一点要去了解，别耽误时间。自动挡的车呢，它其实不娇气，那个，但是说回来了，你会感觉好像说这么多，这不让整那不让整，哎，感觉还挺娇气，是不是？但实则上呢，我们天天如果要是这么开的话，那么它真的就娇气了，它该出毛病了。
2: 其实真的是啊，无论说什么车吧，别说自动挡了，就是手动挡的车该爱护也得爱护，
0: 嗯，
2: 也有好多的去禁忌，对吧？
0: 对，
2: 你不能说你想怎么开就怎么开，按我们的方面，其实车就是为我们服务的，
0: 嗯，
2: 但是呢你想一想，你想让它我们服务更久，我们就在一些细节上的一些事儿的时候就应该多注意。
0: 对 对， 对， 对，
2: 踩刹车啊，好像我似的，可能经常愿意踩刹车的时候就是不会换挡，然后就觉得踩刹车省事儿，
0: 嗯，
2: 那你怎么办呢？时间长了刹车片就给你出现问题了。
0: 对，
2: 你说你不想花这个钱那能行吗？对吧？
0: 嗯，
2: 所以好多东西你只是一天两天看不到，时间久了它就会回馈给你了。
0: 是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啊，就是用修车师傅一句话来说，如果开车所有人都能大概率懂一些这种事儿的话，修车厂的车能少一半。
2: 对，
0: 其实就是时间长了，日积月累这么开出来的，开坏了是不是、嗯、所以好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就是了解这些，咱们如果有和这里面差不多一样的，你说我平时开车是这种习惯的，咱就改一改。
2: 对
0: 啊，好的，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里也是接近尾声了，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我明天直播节目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2: 拜拜。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和爱奇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塑料的种类是千千万，哎，但是如果说塑料能做成丝袜，你信不信？
1: 那不得一路火花带闪电的呀？那不得爬爬的呀？
0: 很多人都感觉说这个丝袜是塑料做的，这种说法有点不太可思议。
1: 不可能，
0: 不可能哈！
1: 你就这么说吧。一个塑料凳子摆在这儿，和一个这个全新的丝袜摆在那里啊，你觉得他们俩的这个硬度啊，这个可破坏度啊，去对比一下子，那是一个东西吗？对不对？
0: 你如果要这样比的话，还真就不是一个东西。
1: 那丝袜一刮就破呀，
0: 因为一个是凳子，一个是丝袜。
1: 对啊，关键是那丝袜一刮就破呀。它如果要是塑料，那不得卡卡的？
0: 就是刚硬的穿上，
1: 对呀、
0: 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美感了。
1: 对呀、穿两天都能站起来的那个。
0: 但是我跟你讲，事实上，除了最早期的丝袜是由棉麻、还有一些蚕丝等一些材料编织而成的，此后的所有类型的丝袜都是以塑料为原材料的。
1: 我天哪，难道我每天就是穿在身上的是塑料？
0: 这回我们在看到街上的就是有一些穿着丝袜的美腿的时候想，哇
1: 哇，原来是塑料、
0: 原来是塑料。
1: 哎呦我的天哪，怪不得现在丝袜的这个价格日趋这个下降
0: 便宜了。现在啥价格不便宜、
1: 主要是整了老半天是换原材料了。
0: 这还不是说现在换的、老早就换了。所以说这个丝袜它怎么进化成塑料做丝袜的，咱们来说说它这个进化史啊。哎，首先咱了解一下丝袜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1: 好的。
0: 哎，你知道这个丝袜最初的时候是为男性服务的吗？
1: 啥？
0: 不知道。我们就像高跟鞋似的，咱之前节目里边给大家就是普及过一个就是比较冷的知识啊，就是这高跟鞋最早出现的时候是男士穿的，根本不是女士穿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咱节目里边之前说过的啊。但是丝袜也是最早是为男性服务的。哎，这个它诞生
1: 于，不是，你等会儿，
0: 真的
1: 不是，你等会儿啊，你等我捋一下呢。高跟鞋是为男性设计的、
0: 对，
1: 丝袜曾经也是为男性设计的。
0: 最开始它
1: 出现的最开始为男性设计的。
0: 对，
1: 那我们女性呢？很不可理喻。
0: 所以说你
1: 难以理解，
0: 就是这个世界是个球，你知道吗？
1: 你是个圈儿，
0: 哎，这是个圈儿，哎，最开始都是给他设计的，现在都变成咱身上的重要物品了。
1: 我天哪，
0: 什么神奇？
1: 你现在来讲的话，你但凡一提到丝袜，是不是都是跟这个舒适、美丽啊、这样的一个词去挂钩的？
0: 性感？
1: 你把这个词放在男士身上合适吗？
0: 是不是啊？
1: 啊，就是多多少少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儿啊，这个诡异啊，
0: 很诡异啊。
1: 啊，对啊，
0: 但确实是这样的。丝袜呢，最早是诞生于十五世纪的欧洲，最初的这个丝袜都是用棉麻还有一些蚕丝等材料手工编织而成的。直到十六世纪啊，这个欧洲皇室以及上流社会的男人们以展示大腿外形为豪，哎，自豪啊，自豪的豪，哎，
1: 金华火腿。行，
0: 好。但是最开始丝袜就是这个功能啊，啊，就是这些个男士们，你记得是皇室
1: 塑形的是吗？
0: 哎，皇室以及上流社会的男人们，去展示自己大腿的外形。
1: 你等会儿，
0: 哎，然后这个就特别自豪。
1: 你等会儿，
0: 咋了？
1: 你今天下班有啥活动啊？
0: 没有啊。
1: 那你为啥今天给自己捯饬的？
0: 咋了？
1: 这么利索呀？
0: 我哪天不利索？
1: 接了个睫毛啊？
0: 没有啊。
1: 那今天这眼睛怎么
0: 打了睫毛膏？你瞅你，
1: 特别的闪耀。
0: 哎呀，
1: 来吧，接着说吧。
0: 你说这个男士为了展示自己大腿的外形，就是这个肌肉形状啥的，然后他们就觉得这样非常自豪，引以为豪。然后因此呢，就最为贴身的这个丝袜就成了男士们在宫廷活动或者一些大型聚会时首选。
1: 穿丝袜，
0: 哎，他们穿丝袜，
1: 好诡异呀、
0: 现在你觉得诡异，那个时候可那真是男士这种秀腿风老盛行了。 老盛行了，哎，就也就那年代没有相机，不然的话咱们就是在查资料的时候都能看到很多就真实的资料。那现在有一些就是绘画出来的一些图片啊，一些画还都有展示这个男士骑着大马，然后之后穿着
1: 高跟鞋，穿着丝袜，
0: 穿着丝袜，哎，展示自己这个大腿的这个肌肉，
1: 接受不了。不鸟受不鸟，
0: 哎，但是这确实是这么个过了，是这么个过程，
1: 这么过来的，
0: 丝袜就这么过来的，最早就是服务于男士的，
1: 是
0: 展示他们腿型用的，
1: 哦，
0: 现在展示咱们腿型了，那个时候呢，由于丝袜的原材料都是选自天然的，像棉啊、麻呀、羊毛啊等等，在弹性和耐磨以及舒适度上是有使用寿命的，有点差强人意啊，也是动不动就破。是吧？
1: 对，
0: 动不动就坏，而且弹力不是很大。
1: 对，
0: 哎，直到1935年的时候，有一位科学家在无意当中发现了一种新型的材料，它就是由这个煤焦油与水和空气混合在一起，经过高温加热之后拉丝而成的。这种材料最初我们有个啥名呢？叫做尼龙纤维，我不知道你听过没？
1: 听过，
0: 小时候玩过那种尼龙线没？
1: 没有。
0: 咱没玩过呢，就小的时候
1: 咱俩不是一个年代的，我小时候都不玩尼龙线了，
0: 就是我也不是玩，就是在家里边见到过，
1: 好像是见到过，
0: 对吧？那个时候家里边，我记得小的时候穿袜子还得需要缝缝补补的时候，都用那个尼龙线来缝补，
1: 是
0: 因为它比较软比较柔，哎，然后呢就是缝补上不会有那种大硬疙瘩，穿在鞋里边硌脚。
1: 哦，
0: 哎，我就见过我姥姥就缝过这种袜子，就是用尼龙线缝这种袜子，
1: 非常的结实，
0: 哎，确实还可以，但是它主打就是比较柔软，弹性比较大嘛。
1: 啊，明白
0: 了。哎，这种材料呢叫做尼龙纤维，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哎 PA 类塑料
1: 呀。
0: 哎，知道了吧？这个是塑料，哎
1: ，PA 类塑料。
0: 对，由于这种新型的这个材料编织出来的丝袜呢，更结实，更耐磨，而且更轻薄。
1: 哦，
0: 哎，用来编织丝袜呢是极好的，由此就引发了一波新的丝袜材料革命。啊，据说呢是在1940年，第一批尼龙丝袜成品刚刚上市销售，当天就卖出去70万多双。爆款呢，
1: 恭喜恭喜恭喜，
0: 啊，这大爆款，这不是爆了吗？这不是啊，
1: 那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由于早期的这种尼龙的这个材质的高筒丝袜，除了耐磨轻薄以外呢，弹性并不是特别的好，
1: 是，
0: 因此那个时候的丝袜总会搭配着高弹力的一些松紧带。哎，但是那个时候搭配一些松紧带，穿完了之后呢，就会引起一些血液不通畅，下肢浮肿这样的情况。
1: 耶，这挺危险
0: 啊！那个时候可不是咋的，
1: 这个丝袜
0: 啊，
1: 这么危险吗？
0: 曾经的丝袜很危险，
1: 那还非得穿？
0: 哎，
1: 就是为了显形是吗？
0: 对呀，啊，就是，好看呢，美呀！
1: 天哪，没想到男士在追求美的这一方面，在那个时代已经超越了女性了。
0: 但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女性开始穿了，
1: 哦，
0: 也有女性开始穿了，
1: 也是冒着这种风险吗？
0: 对，对呀，啊。虽然说最早的这个丝袜是为男士服务的，但是经过了这个丝袜，它能够展示人这个美好的身材
1: 哦，
0: 这样的一个特点，就变成了这个全民的追求。啊，直到就是新型的这个材料叫做人造纤维的问世，就解决了丝袜材质的弹性差的这个缺点
1: 哦。
0: 而这种人造纤维，也就是我们如今最常见的叫做莱卡。
1: 莱卡，
0: 不知道你卖过袜子啊？
1: 棉加莱卡。
0: 哎，就是莱卡橡筋儿啊，是吧？
1: 莱卡不是相机吗？
0: 橡筋儿，橡筋儿，莱卡橡筋儿是袜子里边的一条，就是带松紧的弹力橡筋儿。哎，是一种弹力橡筋。
1: 你的这个莱卡橡筋儿和我的这个莱卡橡机好像不是一个东西。
0: 那指定不能是一个东西，
1: 我说的是这个拍照用的。
0: 哎，还有它还有一个就是称呼，估计大家就更熟悉了，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袜子城，是吧？咱们辽源是袜子城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最早的袜子都是从咱辽源出去的，
1: 是的。
0: 所以说的话，这个另外一种名称大家会更熟悉一些，就是老人口中经常说的安伦。其实就是莱卡的一种
1: 啊，
0: 哎，用它 编织出来的丝袜不仅弹性好，而且恢复原状的这个形态也好。就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袜子也很多也都是用氨纶，包括我们穿的衣服啥的也都是用氨纶。
1: 嗯，
0: 哎，那么现如今呢，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丝袜的材质也变得更加的多种多样了。
1: 是的，
0: 啊，功能呢也有了不同的区分。你从商务袜到媒体袜，
1: 嗯，
0: 怎么的了？怎么还打上梗了呢？
1: 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个，这个袜子叫菠萝袜，然后我就在想，我说那它的材质能不能是菠萝做的呢？后来我真的刚开始，
0: 它那个菠萝袜是指菠萝放进去它不破，
1: 对，就是它的这个可耐造性非常强，
0: 哎，对，
1: 哎，非常的这个扛，就比如说这个刮呀，扛磨呀，
0: 哎，
1: 啊，对不对？这种的，
0: 所以给它起名叫菠萝袜。
1: 小的时候真以为买丝袜送菠萝呢，叫菠萝袜，啊。
0: 那菠萝不应季的时候可贵，
1: 可不咋的。我说这一条丝袜咋卖这么贵呢？
0: 然后呢，你看这个丝袜的这些个区分哈，种类的区分，你看像碗装丝袜也有，是吧？
1: 碗装的
0: 啊，碗装、碗里装。底下搭配的丝袜，
1: 碗装，
0: 哎，咋
1: 碗碗，
0: 你就一天离不开你那个吃喝用的工具。
1: 说的是，我说这又菠萝又碗，
0: 碗里装，就是那种，就是你出席那种什么像
1: 啊，碗里装，碗里服。
0: 对呀，
1: 啊，哎呦我天，咱俩唠嗑真是容易唠岔劈了。我寻
0: 你这个大脑，
1: 我寻思，我说碗里装丝袜是能干什么用呢？
0: 你这跳跃的也着实是有点就是太跳
1: 跃，也不能上桌。你说他碗里装它干啥呀？
0: 媒体袜，对吧？媒
1: 体
0: 丝袜、商务丝袜、
1: 碗
0: 装丝袜，碗
1: 装丝袜。
0: 哎，然后呢，这些个爱美的女孩子们就会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功能的丝袜。
1: 哦，
0: 而丝袜在材质上也有了更大的进步，从最古老的那个时候，我们叫做尼龙袜，
1: 尼龙袜，
0: 然后再到叫做包心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种材质？
1: 没有啊。
0: 然后再到天鹅绒，
1: 天鹅绒听过。
0: 哎，然后到如今的精梳棉，
1: 精梳棉、
0: 丝光袜、
1: 丝光的，
0: 哎，都有了质地改变。
1: 哦，
0: 哎，所以说呢，你看这个丝袜的这个过程哈，其实也挺励志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励志，
0: 哎，一点点的成长。啊，
1: 对，
0: 哎，丝袜呢，它是在民国时期才引入我国的，
1: 嗯，
0: 啊，但在民国时期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女性们实际上还是比较传统和保守的。那个时候的尼龙丝袜穿上去的这种透明的这种质感，就很多的普通女士呢，就是由于社会的压力和老旧的这种观念和思想，
1: 嗯，
0: 并没有多少人穿，
1: 嗯，
0: 只有一些上流社会的女子为了搭配一些洋装啊或者旗袍啊。才会穿丝袜的。
1: 现在就是随处可见女性都穿，
0: 所以说一直到七八十年代嘛，丝袜这个种类呢多种。

0: 模样以及材料的这个研发，就让更多人能够穿得起了。以前丝袜老贵了，你别看最开始是给男的穿的
1: 啊，
0: 那老贵老贵的了。
1: 怎么男的也有粉红税呀、啊？现在女性用品有粉红税，怎么当时男性也有是吗？
0: 那税还更高呢。
1: 哎呦呵，价格相当的就哇塞了
0: 啊，特别的哇塞。然后后来呢，这个价格就下来了，变成人都能穿得起的丝袜了、
1: 嗯、
0: 而且带动了时尚的风向，传统的观念呢也逐渐被打破了。与丝袜一同出现的还有很多种，就是多种多样的一些服饰啊，种类啥的也都有，是吧？哎，和丝袜就搭配着出圈了啊。那么话说回来了，咱就说到咱最开始说这个丝袜是塑料做的，对吧？
1: 对、
0: 哎、说它是塑料做的，是不是可以像瓶子一样回收再利用，重新就是做成丝袜，就把丝袜回收完了再做成丝袜这样售卖？
1: 只有塑料瓶才那么干吧，塑料矿泉水瓶那么干吧，回收再利用吧。
0: 哎，是这样干。但是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呢，收集了一下相关的丝袜回收的信息啊，看下来呢，就是没有能够将丝袜回收再制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工厂。
1: 那就好，那就好。
0: 哎，目前仅有一些回收项目是将丝袜回收之后粉碎，然后呢制作成一些，比如说像丝袜花啊，
1: 丝袜花，
0: 对，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来除尘呐、啊，或者装那个小块的肥皂啊。或者以及就是我们扎辫儿的一些小皮筋儿啊，
1: 就不用回收再利用，咱自己就利用了，是吧？
0: 哎，但是就是没有它回收完再做成丝袜的，可以做别的了。
1: 对对对、
0: 哎、那咱就来，有这个问题就来了，那为什么丝袜不能回收之后重新做成丝袜再卖？
1: 是不是不卫生啊？
0: 不卫生的东西多了、丝袜算老几呀、啊？排在第几？
1: 但我跟你说啊，站在你刚才说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丝袜还真有回收的利用价值啊。
0: 对，回收之后可以做成其他的东西、啊、
1: 而且你就想这个丝袜，
0: 就这种特别，这种丝绒花你见过没？
1: 见过，
0: 这
1: 一般小的时候扎头铃的都是这玩意儿，
0: 这都是丝袜回收做的。
1: 哦，
0: 哎，
1: 但是你说丝袜那么容易坏的话，正常来讲它回收起来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0: 你就想啊，就这种东西指定它是回收完之后还能做成一些其他东西的。
1: 对，
0: 至于干不干净，人家指定是经过这个
1: 消毒
0: 啥的各方面的处理的。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哎，那就是咱说这个为什么它不能重新做成丝袜，
1: 为什么？
0: 因为和这个塑料的特性有很大的关系。
1: 塑料的特性，
0: 哎，就是你做丝袜的这个塑料，它的特性就是不能重新再做成丝袜。
1: 哦，
0: 哎，讲讲这个塑料啊，就目前咱市面上可见的塑料呢，是根据受热以后不同的这个性质变化来，然后分为叫做热性塑料，
1: 嗯
0: 啊，和热固性塑料。
1: 热固性塑料，
0: 哎。热塑性塑料和热固性塑料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咱来说说热塑性塑料，
1: 就是它热的时候就抓紧时间拿出来，完揪吧揪吧，
0: 让你整的都直烫手。
1: 热塑吗？在它热的时候，
0: 热塑
1: 比较高的时候就
0: 嗯
1: 啊，就是可塑性非常强。
0: 这种塑料分子结构为线形，可以通过加热软化，然后重新固定，然后有自己的新的形态。
1: 明白。
0: 基本上不会影响里边的一些特性啊，以及一些物质的组成。
1: 跟热熔胶似的。
0: 哎，可以多次反复使用。就比如我们说的这个塑料饮料瓶、塑料薄膜
1: 啊、
0: 泡沫箱子
1: 啊
0: 这些东西
1: 啊这都行。
0: 而这个热固性塑料呢，它是一种受热固化就不会改变形态的塑料了，就是一旦你固化了，
1: 成型了，
0: 冷却了，
1: 哎，
0: 只能靠剪切这种方式来取得自己想要的形状。
1: 嗯
0: 啊，而丝袜的材料呢，正是这种叫做热固性塑料当中的一种。
1: 嗯，
0: 哎，它呢固化反应可以归类于温，就是室温固化，就常温下就固化了。
1: 哦，
0: 只是不会轻易被就是再融化。哎，你比如说你用一些热水去烫洗没有问题，
1: 嗯，
0: 哎，但你火烧肯定是不行。
1: 你多多少少 时候有点闲的没事干了啊。
0: 火烧肯定是不行，
1: 说的就是呢。
0: 哎，这是丝袜，今天跟大家普及了个知识，这是丝袜，塑料做的，也不知道大家以后再看到这个女士穿的丝袜会有什么感想啊？
1: 就是之前是男士穿的，
0: 啊对啊，然后现在变成了我们女士爱美的穿搭必备品了啊。哎，那说到这个。

0: 就是塑料的制品哈，你看丝袜是由塑料 做的，
1: 对。
0: 那咱们生活当中还有没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也是塑料做成的呢？你能想到吗？
1: 我能想到
0: 啥？
1: 我的冲锋衣。
0: 对了，衣服，你除了
1: 花好几百块钱买一件冲锋衣，跟我说是个皮子，然后就回去一球塑料做的。
0: 哎，对。
1: 闹心，
0: 其实很多的衣服都是用塑料制成的，
1: 嗯，
0: 即便上面写着一些什么啊、棉麻、羊毛、兔毛，
1: 哎，
0: 等等面料的衣服，但多少都会掺入一些塑料的，因为大家在购买衣服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里边的小标签，
1: 是，
0: 一般会标注百分之多少的氨纶，或者是锦纶啊这样的。基本上都是塑料合成的衣服，
1: 并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说这种加入这个塑料材质的这个衣服，它其实塑形就是这个版型更加的挺阔。
0: 哎，也就是版型好不好咱不说，现在大部分衣服都得加这些东西，
1: 是，
0: 这个就是大家也不必就特别介怀，
1: 逃脱不了穿塑料的命运。
0: 哎，毕竟地球上人这么多，天然的这些原材料你肯定满足不了这么多人的需求，
1: 是，
0: 所以这种新型材质的这个开发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必然结果。
1: 你实在接受不了，哎，你就买纯棉的。
0: 纯棉的能多少啊？
1: 纯棉的，之前在节目中，
0: 你就是纯棉的里边，现在也得加一些什么氨纶、锦纶一些东西，要不然你没弹性。你现在给你个没弹力的衣服让你穿，你能穿呢？
1: 那不行，
0: 对不对？
1: 我这一天天跟吹气球似的，今天110，明天99的。
0: 这样的衣服，实际上我们穿也不舒服啊。
1: 是。
0: 对吧？
1: 对的，
0: 哎，
1: 嗯，
0: 第二个这衣服啊，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再有就是烟头，你知道它是塑料做的吗？
1: 烟头，
0: 哎，
1: 就是咱们平时喜爱这个烟民们抽烟的那个烟头。
0: 对，各位烟民同志，
1: 它是塑料做的。
0: 对，是不是没有想到你们手中整天夹着的那根烟儿的那个烟嘴儿，事实上也是塑料制成的？
1: 它不是里边是那种丝丝噜噜那种棉花状的吗？
0: 我跟你说，它是由一种叫做二醋酸纤维素制成的，而这个纤维素呢，在醋酸或者其他催化剂之间发生了叫做酯化反应，形成了一种热塑性树脂。这种材料制作的烟头，可以在就是保证吸烟过程当中的这个口感的这个情况下呢，最大限度的过滤掉这个焦油以及一些有害的颗粒。
1: 哎，
0: 但是烟头当中的这个塑料制品，如果要是自然降解的话，需要至少是1.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1: 哇！
0: 所以说，希望大家哈，就是既然不能戒烟，那么烟头熄灭之后呢，一定要丢进垃圾桶。
1: 是。
0: 后续呢，会有这个环卫工人进行处理。哎，不求各位自己收拾，只希望大家能从点滴做起，约束自己。
1: 没错，
0: 是吧？
1: 哎，
0: 再一个，吸烟有害身体健康。
1: 是的，是的。
0: 啊，还有。茶包
1: 外面的就是那种，
0: 哎，
1: 像那个像纸质的，或者是像有点就是像那个棉纺布袋的那种东西，
0: 哎，
1: 是吧？茶包，
0: 对，这个茶包，你像如今的果茶花茶都特别的风靡，
1: 是
0: 吧？
1: 是
0: 是。但是随之而来的难题就是其中的花瓣的碎比较碎的那个渣子有点多，很难清理。
1: 对。
0: 那么为了更加方便，人们就开始研究出了茶包。
1: 没错，
0: 茶包的这个材料其实就是无纺布，哎，包括我们如今就戴的口罩
1: 啊，
0: 都是这个无纺布制作的。
1: 是，
0: 无纺布呢，其实就是一种非织造布，是由人造纤维编织而成的，
1: 也就是塑料。
0: 哎，这种人造纤维呢，无毒无害啊，
1: 嗯，
0: 哎，不刺激，可回收，
1: 是，
0: 易分解，不易燃，算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塑料制品。
1: 不要对这个东西有一定的恐慌啊！
0: 对对对，千万不要，啊，
1: 对，因为
0: 一听说它是塑料，就在塑料人也分3、6、9等，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各个地方。
1: 是的啊，所以说你不要因为这东西产生恐慌，产生恐慌以后，你就会发现人身边没有什么能用的东西了，基本上全都是塑料，
0: 基本上不用怕啊。
1: 哎，
0: 还有一个指定你想不到，
1: 什么
0: 易拉罐？
1: 易拉罐不可能，
0: 易拉罐不是铝制品吗？指定有这样的疑问，是吧？
1: 是啊，
0: 为什么它也会是塑料制品呢？我跟你讲，易拉罐是铝制品，
1: 是铝制品，嗯，
0: 但也有塑料与其相互合作。哎，
1: 哦，
0: 因为里面有个叫做环氧树脂，它是一种热固型塑料，
1: 嗯，
0: 不溶于多种固化剂，而且不易溶，而且它绝缘。
1: 哦，
0: 而我们熟知的易拉罐一般都是用来盛装一些饮料啊、啤酒，是吧？
1: 对，
0: 这些液体，这些物质当中，除了果酸以外，最多的其实就是碳酸。
1: 它 碳酸，
0: 而这个酸类对于金属它是有腐蚀作用的，
1: 哦，
0: 因此就需要一种保护层，也就是说需要一个盾牌，
1: 嗯，
0: 将这个酸类物质与铝皮给它隔开来，
1: 哦，
0: 所以就有了这个塑料了，
1: 塑料，哦，
0: 哎，想象不到吧？
1: 是的，
0: 哎，
1: 你这不说今天真不知道
0: 是吧，
1: 嗯，
0: 这些都是反正都是比较冷一点的冷门知识，
1: 是的，
0: 虽然知道起来没有什么用，但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来分享，
1: 嗯，
0: 尤其是这个 smart 塑料做的我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
1: 是的，
0: 因为现在随着天气是吧逐渐变暖越来越热，
1: 嗯，
0: 很多女士都会穿着这个小丝袜是吧，
1: 对，
0: 哎，然后呢，嗯，这回你在穿的时候你对丝袜有另外一种感官，不知道大家这个感受怎么样，
1: 是的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平时啊，看一些古装电视剧的时候，但凡涉及到寺庙的这个环节啊，要不就是有住持，对不对？
1: 对呀。
0: 要不就是有方丈。
1: 是啊。
0: 要不就是长老。玉帝哥哥。哎，各种各样的名称啊，还有什么和尚。啊，法师之类的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名词儿哈、啊，各种各样的词儿。但是好多的这些称呼，怎么就是感觉在《西游记》中出现的次数比较多呢？比如说，比如说这个有人称这个孙悟空是什么秃毛和尚是吗？什么这个什么雷公嘴什么什么脸什么玩意儿的啊？但是具体这怎么形容我是忘了。但是唐长老啊这样的一个称呼，尤其是非常的出名，特别是玉帝哥哥
2: 啊。
0: 哎，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唠一唠啊，就是所谓的庙中啊当中的这些什么住持啊、方丈啊、长老、和尚、法师等等，究竟是什么意思？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

0: 身份才能称之为这个名称呢？咱今天就来细细的把这个唠一唠啊。
1: 可以，
0: 哎，咱们今天咱们不这个把寺，咱们今天呢不是那种比较正统的就是介绍啊，咱们这样啊，把这个寺庙呢想象成一所学校。啊，以比喻的方式呢，咱们把它去进行一个简单的
1: 介绍，这样我们更好理解一些。
0: 哎，把它想象成一所学校啊，这个事儿就好办多了啊。
1: 啊，
0: 首先啊，经常在一些影视剧当中听到沙弥或者沙弥尼，词儿，啊，他们是属于什么呢？他们是属于类似于像小学生这样的一个，在学校当中算是小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他们一般都是7岁以上20岁未满的小孩儿。啊，叫沙弥或者沙弥尼啊，男孩叫沙弥，女孩呢叫沙弥尼啊。他们呢要受佛教的各种各样的一个这个教育啊，相当于是咱们上学的时候要遵守学校的10条行为规范啊。
1: 啊，
0: 除了受戒呢，小沙弥们呢主要的任务就是学学佛经，在庙里面打打杂，也就是
1: 被称作为小和尚阶段呗。
0: 对、
1: 就是、
0: 对对，小和尚、啊、
1: 就是刚出家比较年轻的和尚的这个阶段叫沙弥呗。
0: 对，特别小啊，一般就是年纪来讲的话，也就7岁以上20岁未满的小孩儿啊、
1: 嗯，
0: 一看就是小孩儿啊。
1: 嗯，
0: 再往上呢，就是比丘尼了啊。一般来，
1: 比丘尼
0: ，
1: 哎呀，
0: 名起的挺好听啊。
1: 知道了。
0: 哎，一般呢，他们是属于上学的时候大学阶段啊，就是过了20岁的啊这样的一个阶段啊。
1: 嗯，
0: 在沙弥阶段呢，他们学了不少啊，就是修行也够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也够了，于是呢就升级成为了比丘，因为毕竟年纪也到那块了
1: 啊。
0: 哎，他们的戒律呢就是更多更细啊，从10戒呢直接飙到了200-300条这样的一个戒律啊。
1: 嗯，
0: 哎，这个呢叫做具足戒啊。这个时候呢，这个中国佛教协会啊就会颁发一个资格证，证明你是一个合格的受戒中的一个佛教徒了啊。
1: 哦，
0: 哎，这就是属于间接就入佛门了啊。
1: 嗯，
0: 年纪毕竟也是到那块了，20多岁了啊。紧接着呢就是法师啊。肯定不是王者荣耀当中的那个法师，不走中路啊，咱啊，哎，法师啊，或者是讲师，如果要是基本上在大学当中被称之为是讲师了啊，在这个佛教当中也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如果你要是精通佛法，还能给别人讲经啊，别人就会称呼你一声
1: 大法师。
0: 法师
1: 啊
0: 啊，类似于学校当中的讲师啊。那么佛学经典呢，分为经藏、律藏和论藏三种啊，三种呢都精通，而且你还能给别人讲明白的啊，就被称之为三藏法师。
1: 哦
0: 啊，熟不熟？唐三藏。
1: 三藏是这么来的呀？
0: 哎，三藏啊，就是属于这个各种这个佛学经典都比较精通的啊。
1: 哦，
0: 哎，熟读三藏，理解三藏，成为三藏，哎，
1: 保护三藏，
0: 哎，
1: 吃掉三藏，
0: 吃掉三藏可还行吗？你是那个黑熊精是吗？
1: 你才红，你那么多想吃三藏的，你怎么就非得把我形容成黑熊精呢？
0: 你是白骨精，白骨精行不？
1: 气死我了。
0: 本来就挺热的，一下子感觉上头了，哎，
1: 瞬间冒汗了，气死我了，
0: 哎，一下就上头了。
1: 哎，那西游记里面就是800个要吃唐僧的，
0: 嗯，
1: 要吃三藏的，
0: 嗯，
1: 有那么多好看的美女你不形容，黑熊精你形容我，
0: 还有啥精？乌鸡精。哎，有乌鸡精吗？
1: 哎呀，
0: 有鸡精。
1: 把我那个狗头铡给我拿来，快点的。
0: 啥时候变身份了？变成这个，你是王朝马汉呢？
1: 我指定要
0: 还是张龙赵虎啊？多放点油啊，香。来啊，咱们再接着说这个三藏的这个话题啊。嗯，温馨也提示一下大家，就是法师不一定都是比丘啊。哎，有一些比如说你居家修行的，对佛学理解非常深刻的，被称之为居士。
1: 哦，
0: 他们呢能宣讲佛法，也被称之为是法师。
1: 哦，
0: 就不管你是科啊，明白了。怎么说呢，不管你是科班出身的还是自己在家自学的，只要是你啊这个到达了一定的境界
1: 啊，
0: 都可以称之为法师。
1: 嗯，
0: 哎，紧接着就来了，说和尚这个词儿，咱们也经常在影视剧当中啊，或者是这个就是比如说哪谁的口中啊，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词儿啊。但是和尚你知道吗，他在这个整个这个佛学当中是属于身份地位比较高的了啊。
1: 哦，
0: 他呢在大学当中啊，如果是放在学校当中啊，被称之为就是教授这个级别的了已经啊。
1: 天哪。
0: 哎，他是这个沦为老少皆知一词涵盖所有的这个和尚啊。当和尚你不只要刷资历，还要攒人品， 和尚一词呢来自于梵语，本意呢它就是德高望重的。

0: 出家人啊。
1: 哦，
0: 而且是有规矩的啊，成为比丘十年以上的啊，你就混资历，你得混十年以上，精通佛法，道德品质这个十分的高尚啊，才有资格被称之为是和尚。
1: 哦，
0: 啊，而且和尚他的工作非常多，比如说你要教导弟子啊，主持受戒仪式等等啊，活还是不老少的啊。咱们再来说一说住持啊，终于到住持了，对不对啊？一到哪一个
1: 住持，指定是比和尚还高一级的
0: 哈。哎，对对对啊，住持啊，方丈就类似于像什么呢？就是学校里的校长。或者是名誉校长啊，哎，优秀的和尚呢，经过提名、审查、选拔等等流程，能够晋升为住持啊，管理一个寺庙啊。那么住持呢，基本上就是寺庙当中的最高管理者了啊，有实权，就特别像学校里的校长啊，全面负责呢，就是整个寺庙当中的各种法事啊、日常事务、经济事务啊。像我们熟识的法海他老人家，哎，就是金山寺的住持嘛，对不对啊？哎，法海，法海，就是这个法海呢，除了不懂爱以外，其他都懂啊。哎，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所在啊。
1: 嗯，
0: 每一个寺庙呢都有一个主持啊，而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寺庙当中呢，还有方丈啊，可以在多个寺庙兼职啊，
1: 就是多个寺庙的主持被称作为方丈。
0: 就是他可以在一个寺庙当中任职为方丈，他也可以在多个寺庙当中任职成为方丈、啊、
1: 哎呀，
0: 因为方丈呢他不是这种他跟住持还不太一样啊，方丈是属于精神领袖，权威象征啊，可以不管具体事务，所以说也就没有那么忙啊，可以多寺庙兼职。哎，当然啊，这个住持和方丈也可以一个人担任俩，就是你既是这个寺庙的住持，也是这个寺庙的方丈、啊、
1: 哦。
0: 哎，补充一下啊，这个方丈一词呢也指的是住持住的房间啊，也可以这么用啊、
1: 嗯、
0: 像这个维摩诘经当中有一个叫维摩诘的居士啊，据记载呢他住的房间非常小，只有一丈见方，能容纳却能容纳就是一个非常有知识非常有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说就被称之为是方丈啊。所以说住持他住的这个地方如果是特别小的话，他住的这个房间也被称之为是方丈啊。
1: 哎呀，
0: 哎，咱们再来
1: 说这个方丈不只是这个一个称呼，
0: 对，
1: 它有可能还是一个房间，
0: 哎，还有可能是一个房间啊、
1: 嗯。
0: 咱们再来说说最重要的啊，就是在这个《西游记》当中经常出现的唐长老
1: 啊、
0: 哦。哎，这个长老呢，他是什么意思啊？他是属于是什么职位呢？放在学校当中，他属于退休的校长。
1: 完了，没实权了。
0: 哎，退休的校长，但是呢，他的功德还
1: 在，德高望重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啊，他会被尊称为这个属于是什么呢？退休的被尊称为长老，代表着你修行啊，威望比较高啊，看着就非常的高深莫测啊。
1: 嗯、
0: 除了退休人士，如果你资历威望很高，也会被尊称为长老，比如唐长老。
1: 哦，
0: 哎，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一些佛门当中经常听到的一些称呼了啊。但是如果你要实在记不住的话，也可以把以上的这些寺庙成员呢统称为僧啊，就是单立人加个僧的那个僧啊、
1: 哦、
0: 哎，所以说这个
1: 唐僧
0: 他也没毛病，是不是？
1: 怎么哪个称呼都能和他挨上边呢？他到底是哪个等级的呀？
0: 他的这个名称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多种多样啊，像唐长老啊、唐僧啊、唐
1: 三藏啊、
0: 三藏啊，就说明他确实是这个地位很高，德高望重，对不对啊、
1: 嗯、
0: 既可以去讲经，同时呢这个又是退休校长啊，同时呢还是女儿国国王心仪的对象。
1: 玉帝哥哥。对，他为什么要叫玉帝呢？
0: 对呀、啊，为啥叫玉帝哥哥呀？啊，他所谓的那个玉帝哥哥，是不是就是咱们想象当中的玉米的玉，帝王的帝？他是单立人、双立人的那个玉，
1: 都知道是
0: 玉马那个玉，那玉帝吗？对不对？皇上的弟
1: 弟
0: 嘛，对，皇上的弟弟嘛，所以叫玉帝哥哥也没啥太大毛病嘛。
1: 嗯，
0: 因为当时在这个《西游记》刚开场的时候，
1: 就不要再讲《西游记》了好吗？
0: 两个人不拜把子了吗？啊，所以说叫玉帝哥哥嘛，但女儿国国王确实是漂亮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0。

0: 9666。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8: 众人齐把智慧烧，
9: 别怕挑战吓一跳，
8: 嘿，
6: 来战猜猜猜，
8: 不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咱们这个汤面是这样的啊，说丽丽越来越胖，最后不知怎么的却饿死了。
1: 丽丽越来越胖是吗？
0: 对，
1: 然后不知道怎么的却饿死了。
0: 对，
1: 丽丽是个女孩吗？
0: 对，
1: 好惨呐、啊！丽丽胖，这个故事里边是只有丽丽一个人吗？
0: 不是，
1: 两个人
0: 是
1: 啊，另外一个是丽丽的男朋友。
0: 是的，
1: 丽丽越来越胖，是因为身体有什么疾病吗？
0: 不是，
1: 纯是就是乐意吃呗，就是。
0: 我觉得还有点别的原因，
1: 和她男朋友有关系。
0: 有关系，
1: 她男朋友喜欢胖女孩。
0: 也不算吧。
1: 她男朋友对她好。
0: 也不算吧。
1: 给买吃的
0: 也不算吧。
1: 她男朋友就是不停的投喂她。
0: 不算吧。
1: 她男朋友没投喂她，
0: 应该也偶尔吧，偶尔吧，就是根据这个汤底分析，
1: 她最后是被饿死的。
0: 是。
1: 那她饿死了，她男朋友跟她分手了吗？
0: 是。
1: 她男朋友跟她分手了，就是没有人照顾她，她是不是胖到不能动弹了？
0: 是。
1: 太惨了，丽丽。那基本上就是她特别爱吃，
0: 对，
1: 然后之后越来越胖，胖到生活不能自理。男朋友照顾她，因为她太胖了，选择分手。然后男朋友走了，没有人照顾她的生活起居了，
0: 是
1: 她饿死在自己的家里。
0: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1: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0: 对，你听说过有一句话吗？
1: 就她男朋友为什么跟她分手是吗？
0: 不是不是不是，你知道你听说过一句话吗？就是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1: 就她男朋友最开始跟她俩谈恋爱的时候就跟她说你不胖，
0: 对，你不胖，
1: 你很漂亮，你
0: 亲爱的，你不管啥样我都跟你在一起，
1: 我都跟你在一起，我都喜欢你，我都爱你，
0: 对，你以后不管多胖我都会陪伴你的
1: 啊。然后她就信了
0: 啊，然后这女孩就那来吧，那
1: 来
0: 吧，
1: 全世界的美好食物都进我的嘴里吧。
0: 对呀、啊，就开始了，就一顿狂吃啊。这个汤底是这样的，说丽丽跟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男朋友一直就是跟她说亲爱的，不管以后你多胖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1: 你个坏人
0: 啊，我都会陪伴你的啊。于是在男朋友的陪伴下呢，丽丽日渐肥胖啊，但是男朋友却变心离她而去啊。此时呢，这个丽丽已经胖到不能自理，于是被活活饿死了。哎呦，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男人的话不能信。谈恋爱的阶段，男人的话不能信，
1: 明明是不能把自己吃那么胖嘛。
0: 这个对，这
1: 是吧？
0: 这减肥也是要提上日程的。哎、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啊。
1: 哎，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每当这个时候，总会有这些歌让我们感受到中午的阳光是这般温暖，就像这首歌热烈盛开一样。歌曲来自周深，热烈盛开，像是这季节里的暖风，浸满了温柔与力量，歌声漫过山河岁月，携着蓬勃生机，也让热爱随着旋律肆意绽放。这首歌曲作为苏超联赛的主题曲，它不只是为赛场而歌，更是为每一份平凡的热爱而唱。

不只是花朵，更是每个人的心。我想，轰轰烈烈的绽放是一种绽放，默默无闻的绽放更是一种倔强。相信通过此歌感受到我们正午的热情，也一起走进今天的音乐人物周深。

0: 1992年出生在中国湖南的周深，才华横溢的歌手和音乐人，自幼他就展现出对音乐的浓厚兴趣和天赋。周深的特点在于他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极具辨识度的嗓音，他的声音富有感情，细腻而富有感染力，这使得他的歌曲能够触动听众心灵。他的音乐作品和表演风格也展现出独特的个人魅力，也让很多人在欣赏他的音乐同时也能感受到他个人风格。有人说周深是一个红色歌手，他不仅上过多次央视节目，也唱过很多红歌，包括《光亮》《这十年》《追光者》《征途》等等。此刻我们一起把一首歌曲和大家分享。
1: 猜不到未知的宿命，像流星飞向
0: 没错，就是此刻的这首歌，叫做《光亮》。在歌里，周深是一个旁观者，读完一段历史，看过紫禁城，他忍不住感叹时光飞逝，物是人非，一个人的渺小、微弱、柔软无味，如同耳语般温柔、沉静、克制。或许说，有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从念白到细香，从叙述到吟唱，元素非常多，而且，但是它不会复杂，

感受到周深的个人魅力，我们能感受到可能真正的音乐不在于外表，不在于很多，只在于你是否用心。周深的音乐从他的叙述到吟唱，我们感受到可能他低唱高和、起承转合、错落别致，都会成为一首励志人和治愈人的精品。但愿渺小又无畏的文文，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也都会有一线生机，光亮你自己，也做好自己。或许其他的随缘就好。

时间流逝，通过歌声感受生活的能量。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走进音乐密码，我们共同聆听这些时光里的音乐。

说来很奇妙，音乐总是带着治愈。刚刚那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有风的日落》。这些歌，音乐密码送给你。有风的日落，还是无风的日落，都有看风景的你，这就是最好的时刻。

当你耳机突然响起那首单曲循环的歌，也许你就懂了，音乐是你的朋友。此刻我们共同开启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

这首歌是郁可唯带来的独家记忆。在这样一个快节奏时代，我们生活似乎总被各种各样的烦恼包围，每天都有新的挑战和压力。或许你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有一种能力能让你从这片刻的瞬间转移，那会怎样？有一位歌手说过，歌声能够治愈一切悲伤，这句话或许像魔法一样吸引了无数人去尝试，好像结果就是这样，声音有着它的魔力。就像这首歌《独家记忆》，这个名字很特别，可能你有你的那首歌，它就是你的独家音乐。其实歌曲背后涉及的可能不仅仅是情感，还有科学研究的映射。心理学家研究表明，音乐能够刺激大脑当中与情感和记忆相关的区域，因此人们遇到烦恼和困扰时，总会感觉会选择通过音乐来释放。研究显示出，当我们听到悦耳的旋律时，体内的多巴胺水平会提升，而这种快乐激素会让我们心情非常愉悦，自然也就能够消解那些痛苦的情绪了。是的，无论是流行音乐、古典乐曲，还是一曲民谣，都会在潜意识当中为我们筑建起情感的桥梁。在社交时代，或许人们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和歌声，这个过程，歌声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试想一下，当我们每天走在街上，耳畔回响着那些令人心动的旋律，是否会让我们更容易微笑？而当你经历与旋律交汇时，这其中所表达出的情感有多么的深刻。

种现象，在我们忙碌的日常中，歌声仿佛成了精神的寄托。地铁、公园儿，随处可见的人们耳机塞着耳机，沉浸在音乐之中，似乎生活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歌声不仅是享受，更是一部分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希望这个正午电波里的音乐是你的一份希望。

中午的12:33，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们今天开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打开一首歌送给你。这首歌来自白小白，《人生路漫漫》。

当音乐响起，是不是有一首歌会入你的心，不止入耳？有风无风且自由，把这首歌送给你。

一首我只在乎你送给你。中午的时候我们继续分享歌单，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请你听歌。此刻我们打开的这首单曲叫做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夏日时候听蝉鸣蝈蝈叫，无端会想起许多故事。那些故事在外婆家的后院里，在黄昏摇动的蒲扇里，在冰冰凉凉的竹席上，在暗下来的星河月夜里。光阴不会说话，但故事会。纳凉这件很小的事，记录着光阴长河里一些细碎的美好，一些古老的故事。这些美好，这些故事，在静默里守着日子，随风摇动。记忆中的孩童时代，人与人总是靠得很近的，即便是炎热的夏，也总是喜欢聚集在里弄，在巷口，在天井，在各家的后院，三五成群，讲一些东家长西家短，讲一些久远时期的神话，讲一些眼睛看不到的地方的故事。在这样的昏昏夜色里，每个人都好似变成了一个博学才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即便是闲话家常，也能烙出历史的质感。那些沉闷难耐的夏日，因为有了这些故事，似乎也变得清凉入骨。纳凉高树下，直坐落花中，南朝徐陵写过：午后蝉噪林静，午烟佳木清凉时，就在树下，一把竹摇椅，或是一张竹床，一张凉席，人就躺在上头，看被绿荫遮挡的天光，听枝上知了鸣叫，枝头有落花轻轻坠下，远处微微有风，安眠片刻，醒来瞬间酣畅。夏日里，在有井水的地方，井水便是天然的清凉剂，浮瓜尘里自在清凉。日头正中的时候，将新鲜的西瓜搁在篮中，掉入井水里，待几个时辰后取出，就着黄昏的天色破开来，红色的瓜瓤晶莹，沁着冰冰的水珠，吃上一片，看上一眼，已经是很清凉，长夏如此，也已知足。若有闲心，可以去赏一株夏莲，或在池边钓鱼戏水，在清凉的绿色中放纵自己，在山石之上，像一条鱼潜入水底一样，潜入这个绿色的世界。在夏日的水榭边，凭栏看莲，也不失妙趣。水动风凉，夏日长，看莲，看水动，风动，莲动，也是心动。或是就在江南的亭子里，借着漫漫日光看书，身无长物，心无挂碍，只是享受夏日的清气。若是能去到山林间，就更好了，看山林隔着光影送来一片清脆的绿色，是李白那首《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或是像辛弃疾所说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浮生六记》中印象十分深刻的一句话：“纳凉玩月，到处有之。”纳凉总是和月有关的，有月亮的夏夜，看着遥远的夜空，大人们在回忆很久以前的故事，孩童却在畅想很久以后的未来。遥想纳凉清夜涌，窗前微月照汪汪。想起童年记忆中的纳凉，也总是少不了月亮的，在院子里巷子里看月亮捉蟋蟀，听墙角的蝈蝈叫，暗处的地上时常会有小小幼塘，
有浅浅的积水，水映着月亮，好似银子化成了水洒落下来，掉进了黑漆漆的地上，一脚踩下去，像是踩进一汪清凉又富贵的梦里。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杜牧这一首诗道尽了纳凉的意趣。夏日纳凉离不开的是星星，是月亮，是凉瓜，是扑扇的萤火，是更久远的故事，是一种放空自在的姿态。想那夏夜里的小儿女们欢乐地扑着夏夜的萤火，时间就凝固在那个片刻。过了许多年后，他们应该依然会记得那一刻，彼此脸上带着笑意，还有被萤火照得光亮的脸。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纳凉虽是一件小事，拍拍蚊子，摇扇赏风，看起来云淡风轻，实际上却是关乎整个夏天的大事。纳凉纳的是一身清凉，更是一心清凉，是在世俗喧嚣里找到一种属于你的惬意与静默。杜华年，魏晋风度。因为剧中涉及一条科举的故事线，所以杜华年的美术基底基本参考了开创科举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从已知资料看，当时的文化受老子、庄子与佛教思想的影响较大，强调自然、洒脱又不失优雅的宽衫大袖是主流风格。为了以形写神，通过服化道还原当时文化上自由的气韵，执行美术王作坤参考了中国国案大戏、中国织绣服饰全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专业著作、竹林七贤图等绘画作品以及不少出土文物。从能看到的效果看，作为长公主的女主，长服多长裙割地，大袖翩翩，其中裙身重叠了多层服装和饰带，在强调优雅同时保持了整体挺拔的气质。同时烧仙也被应用到作品中。魏晋时，女子改进身衣，将下摆裁剪成上宽下尖的三角形，又层层叠叠，因此称为烧。后摆或裙身伸出的飘带称身。人在走动时，烧身同时晃动，像燕子飘然起飞的形态，极其飘逸灵动。男主作为当朝首辅，常服以衫居多。当时的衫不再是求仙问道者的专属，而是上层社会共同的审美趋势。剧中参考《中国织绣服饰全集》三卷中魏晋南北朝的男子装束，设计了素雅且不收袖口的对襟长衫，又点缀了竹纹的装饰。之所以用到竹，是因为当时的士人为了远离战乱，不少选择隐居山林，竹作为陪伴在身边的伙伴，除了表现君子坚韧的品德，也有了高洁隐逸的意象。另一方面，音乐在魏晋南北朝时走向繁荣，竹作为笛子的材料也起到传播艺术与文化的作用，所以剧作在还原服帽样式的同时，加上了文化图腾似的搭配，千年前的生活实景与魏晋文人的风骨映入眼帘。随着大众文化美学意识的觉醒与创作者的自觉追求，古装剧承载的不再只是故事和人物，
开始向再现中式美学和传统文化的方向发展。有二者作为文学和视觉的基底，作品便不至于浮于表面，哗众取宠，甚至能一窥不同朝代的文学、审美、服装、造景艺术与发展、继承。在我们越来越关注传统文化、寻找思想、美学、意识本源的当下，这种转变来得恰到好处，又符合审美。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在影视作品中看到更多中华文化美学画卷。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

国的饮食文化向来注重天人合一。有人说，羊肉越西北越鲜美，那种美味与滋补正是在西北地区展现得淋漓尽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从脚下一寸寸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智慧。西北地区盐碱地中特殊的矿物质和羊群寻食的运动量，都是羊肉美味的来源。西北味道正是从羊肉开始的。说起陕西美食，那一定是面与肉的狂欢。陕西地跨南北，气候多样，蕴养了成片麦浪和悠闲羊群，也塑造了独特的羊肉饮食文化。著名的衡山羊肉就来自陕西北部的榆林市衡山区。白绒山羊成长在高原充足的阳光下，吃的是富含微量元素的植物，所以肉质细嫩，低脂无膻。衡山农民一般从农历六月开始杀羊吃肉，有六月六新麦子馍馍熬羊肉的说法。到了西安，定是少不了来碗羊肉泡馍。在空碗里将馍细致掰碎，再拿给大厨加羊肉汤，急火快煮，再次端来时，一碗加了粉丝的鲜香醇厚羊汤，撒上一把青白葱末，配上一碟糖蒜，羊肉和馍一起泡在汤中，醇香溢到口鼻，那滋味连苏轼都赞不绝口，称道寝烹为羊羹。正宗的水盆羊肉当属渭南一带，有清汤羊肉和浓汤羊肉之分，调味的油泼辣子需用羊油泼就才行，再配上刚出锅的月牙烧饼，可夹肉可泡入汤中。从一地美食看得出一地文化，陕西人最懂他们的美食，懂得用羊汤的浓郁搭配馍饼的朴素，懂得将张扬融于内敛，懂得住民与土地馈赠的相携相合，才能一同走过这数不尽的年年岁岁。居住在宁夏的回族人民善养羊，更善烹羊，羊在饮食文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东部盐池县的盐池滩羊肉是公认的优质羊肉，它如此美味的原因就藏在这里生长的21种野生草药和盐池地区富含无机盐的水中。尝一碗羊肉臊子面，劲道的面条浇上羊肉臊子，羊肉搭上豆腐、土豆、西红柿等蔬菜，在面条间翻滚入味儿。手把肉算是宁夏一绝，将羊肉放入大锅以清水炖煮，捞出后以手揉盐入味儿，再快刀斩成条状装盘，配蒜丁醋水蘸料，一口咬下，肉烂骨立，霎时浓香化在口中溜进胃里，几下便能吃光一盘子。舌尖上的中国中说道，各方水土造就了羊肉风味上的差异，而北方的烹饪最为简单，这种对羊肉之鲜恰到好处的呈现，也暗含了他们对食材的自信。这是宁夏羊肉最自然的本味，是这片土地草原与西湖的本味，是自然轮转与时间沉淀的本味，也是人的本味。它的返璞归真，有时比纷杂五味更能直击人心，延绵长久。甘肃人爱吃羊肉，在靖远民间流传着慈禧对靖远羊肉赞不绝口的传说。比起宫廷御厨的烹饪，最当地的做法叫做懒，介于红烧和炖之间。在懒的过程中，水分慢慢蒸发，也最容易入味儿。一碗黄澄澄的参饭配上红扑扑的羊羔肉，再抿上一口老酒，或是与土豆一起文火慢炖，出锅时土豆的糯汁挂在羊肉上，再配点面。

蘸着吃，鲜香糯劲儿，只有一餐一饭带来的踏实才最接地气。食物中的百味，又何尝不是人生中的百味呢？再往西北走，就能吃到赫赫有名的敦煌胡杨焖饼。在中国，最初所有面食都统称为饼，最早的面条就被叫做汤饼。胡杨焖饼的饼其实就是宽宽薄薄的面片，浸着满满的羊肉汤汁，一口面一口肉，越吃越有味儿。自称羊吃的蔡澜说，在所有的肉类里，羊肉最有个性，只有喜欢或者不喜欢，没有中间路线，这种喜欢要慢慢栽培才会爱上这个滋味。中间有些人吃不惯放弃，非常可惜。青海的羊肉得往都兰、茶卡、祁连处看，因生长环境不同，味道也有些许差异，但都是肉质细嫩，营养丰富。煮上一锅羊肉熬饭，像是带肉汤的烩菜。羊肉性温热，常吃易上火，因此搭配凉性和甘平性的蔬菜，青海人做熬饭一般都搭配上白萝卜、豆腐等凉性食物，这是顺乎自然与天地相合的智慧。每到一处，食物便是让你了解一地的最简单线索，因为最烟火气的地方也是最本真生活的地方。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熬饭，体味这个地方的质朴与温暖，聪慧与执着，仿佛无论何地，只要随着家乡饭入肚，心间就能升腾起燃在故乡大地的缕缕炊烟，让漂泊的心勾起了思乡的味，融入了故乡的味。说起羊肉的烤法，新疆是当仁不让的第一。南疆阿克苏的阿瓦提县的传统红柳枝烤羊肉串，块头大，香气浓，将肥肉烤得香酥流油，瘦肉劲道弹牙，肉嫩汁多，配上红柳枝的清香，别具风情。正如北京的夹肉烧饼，天津的狗不理，新疆的烤包子也是独树一帜。肥瘦均匀的新鲜羊腿肉，加上羊尾巴油丁、洋葱等盐料，包好贴在馕坑里烘烤，直至皮色亮黄，入口即是皮脆肉嫩，味鲜油香。香浓的羊肉手抓饭，羊肉鱼劲道的米饭，软糯的土豆胡萝卜，在孜然的配合下，各番滋味都在口中碰撞融合。羊在新疆也有南北之分，南疆羊主要是戈壁滩和高原放牧，肌肉结实，肥肉少，吃的是羊肉的本味。北疆的羊是草原放牧，过得逍遥自在，肉质也肥嫩一些，适合炖着吃。汪曾祺曾说，寒夜中吃上一锅涮羊肉，再多烦心事儿也都无影无踪了。比起老北京铜锅涮肉，去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羊肉涮锅，还有山东羊汤、贵州遵义的羊肉粉、苏州藏书羊肉、安徽萧县羊肉等等。不只是西北，广阔的大地上，羊肉美食以各样的姿态出现。地域或南或北，羊肉的膻与不膻，饮食文化没有优劣，口味更没有优劣。中国的饮食之美，美在色香味的俱全，美在它给人们带来口腹之欲以外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我们对食物的感知与敏锐，是从人与自然与时间的共同酝酿中来。美食的背后是文化和观念，也是故乡和亲情。走过了西北，望见了东南，随着交通便利，羊肉美食早已打破了地域限制，变得触手可及。爱吃羊肉的你，今天想要做一顿羊肉吗？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
1: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燎原市体育中心新建、集市体育场翻新改造工程进入收尾阶段；
1: 我市深耕经济化城市治理，盘活城市闲置边角地，打造口袋公园，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绿色幸福空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作为我市承办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重点民生工程，燎原市体育中心新建、集市体育场翻新改造项目建设已接近尾声，项目立足城市发展定。

0: 为与群众健身需求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全力打造功能完善、设施先进、环境优美的现代化体育场地，为城市文体事业发展注入新动能。项目分为新建综合体育中心与原有体育场全方位翻新两大板块，总建筑面积7250平方米，涉及专业赛事、大众健身、文体展演、综合服务于一体的城市核心体育综合体，将承接省运会开幕式、田径、柔道等重点赛事项目。新建的辽源市体育中心是我市全新的综合性体育地标，功能齐全，既能高标准承接省级市级大型专业体育赛事，也能常态化面向普通市民开放，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运动需求的群众健身，极大补齐了我市大型公共体育场馆的短板。翻新改造的市体育场，告别了传统红色跑道的单调，整体场地青春活力，氛围感十足。更新优化了看台座椅、专业照明、音响等系统，白天观赛视野开阔，夜间场地照明均匀，观赛体验更舒适。同时升级了场地排水、环境卫生、消防应急等基础配套，彻底解决了老场馆设施老旧、功能不足、安全隐患等问题，整体安全性、实用性、规范性全面提档。市体育局产业发展科副科长张鹏：
1: 按照既定计划，今年9月份将正式完工并投入使用，届时将全面向市民开放，可充分满足群众日常健身、体育训练、各类文体赛事举办的需求，同时也将顺利承办今年第20届省运会的开幕式以及相关赛事活动。
0: 升级建设后的场馆硬件达标，功能完善，能够承接更多市级省级各类体育赛事和文体活动，提升辽源的城市文体形象，丰富城市文体氛围。场馆开放后，将大幅扩充我市公共体育服务空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的运动场地，方便群众日常健身、青少年体育训练，更好地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普及，真正让体育场馆服务于民、惠及于民。城建文明，进展新风。
2: 本台记者报道，城市大美既在宏阔格局，更在方寸精微。近年来，我市深耕经济化城市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跳出大规模造绿的传统思路，巧用城市更新思维，盘活闲置边角地、零星留白地、老旧闲置地，见缝插针，精雕细琢，造绿天井，打造景致精致的口袋公园。曾经脏乱闲置的城市边角地，如今变身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便民幸福场，以一处处小微绿地串联起城市生态脉络，承载起群众家门口的美好生活。走进人民大街与滨河东路交汇处的城投集团北游园，粗鲁有致的花木层层叠叠，整洁平坦的步道蜿蜒曲折，清新微风裹杂着草木清香扑面而来。作为城区精致打造的口袋公园样板，这里告别了以往闲置杂乱的面貌，变身多功能城市小微绿洲。园区绿化设计匠心十足，精选黑松、红枫、五角枫、白金槭等百余株乔木，搭配黄杨球、木绣球等特色灌木，形成高低有致、层次丰富的立体绿化景观，有效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调节城市微气候。在便民设施打造上，公园兼顾美观与实用，创新采用石材与环保塑木混搭铺装，休息区域搭配整石坐凳与玻璃钢休闲座椅，适配不同人群的休闲需求。如今这里已然成为周边居民健身漫步、休闲放松、亲子嬉戏的好去处，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拥抱自然绿意，享受惬意时光。市民于凯月：
3: 公园建好以后，我们都非常愿意上这地方溜了，比以前的环境好多了，这周边

0: 绿化什么的也非常好，像晚上有时候没啥事儿了，下楼来溜溜弯，景色啥的都非常好，完我们心情也好了。
1: 城市有机更新持续推进，老城面貌日新月异，街巷角落处处焕发崭新景致。今年，我市在泰安大路与安北大街交汇处高标准打造山与城街角游园。目前，项目已顺利完成绿化栽植、场地铺装等主体工程。园区科学搭配栽植白桦、蒙古栎、稠李、拧金器等20余种球冠木，共计200余株，有效丰富植物层次，提升生态景观效果。园区配套景观设施将于7月末全部安装完工，届时一处清新雅致的口袋公园将全新亮相，进一步完善城市绿地布局，拓展市民休闲空间，为城市宜居品质再添新亮点。小公园承载大民生，微更新彰显大担当。散落城市街巷的口袋公园，看似方寸之地，却是辽源优化城市空间、提升治理水平、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通过对城市闲置边角地块的精细化改造，有效整治环境乱象，补齐绿化短板，重塑城市生态肌理，让闲置空间变废为宝，让城市风貌提质升级。市园林管理中心绿化办工作人员张思琪。
0: 我们辽源口袋公园的建设，不仅仅只是简单的增绿造景、翻新环境，更加是兼顾观赏性、实用性和文化韵味的城市微更新。我们立足精细化治理理念，盘活了城市闲置资源，在方寸之间提质塑形，既改善了城市的面貌，又补齐了市民就近休闲的民生短板，让小微绿地持续地焕发了活力。
2: 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西安区深耕基层医疗卫生建设，依托社区卫生服务阵地下沉优质医疗资源，推出多项暖心便民举措，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用精细化基层医疗服务守护辖区居民安康。在西安区泰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5周岁以上的辖区老人正有序等候体检。医护人员穿梭在采血、腹部彩超各个功能区域，细致引导每一位老人完成身体检查。为化解老人出行难、体检扎堆等问题，泰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行分时段错峰体检，专门增设临时体检点位，调配专业数字化体检车，全程安排专人搀扶引导，为高龄、独居、失能、行动不便老人开通绿色通道，供专人陪同上门体检服务。体检完成后，及时更新居民健康档案，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异常指标，定制干预方案，构建筛查、评估、随访、转诊闭环管理，做到疾病早发现、早干预。截至目前，该中心已完成2134名老人体检，筛查出多例脏器、心脏、肿瘤异常情况，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一站式专业健康筛查。泰安社区居民曹恩利：
3: 所有的都给做了，那挺关心的，服务啥的都挺到位，挺好的。
2: 在仙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诊疗室内人头攒动，不少居民排队等候省级专家把脉问诊。户外义诊、中医理疗、健康科普课堂同步开展，处处能感受中医药服务的浓厚氛围。多年来，仙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始终坚持名医引领、惠民便民的发展理念，依托全国最美中医常态化坐诊，落实中医免挂号、免诊疗费惠民政策，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省级中医诊疗。2025年完成中医诊疗1100余人次，开具中药处方720份，将中医治未病理念融入居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仙城社区居民赵喜胜：
4: 非常方便，我们到了随时随地都可以接待，大伙感受很深。这个不光是这个态度上，而且在医术上，大家都非常认可。
2: 多年来，西安。

0: 去依托网格员与家庭医生联动机制，标准化落实老年体检、慢病管控、中医康养等各项服务。截至目前，全区已完成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7833人。下一步，西安区将持续统筹优化全域医疗资源，推进设备更新、专业人才培育，不断丰富老年健康管理、中医药便民服务内容，持续优化上门诊疗、常态化科普等暖心举措，以更优质便捷的基层医疗服务，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东牢县安树镇成人村立足区位优势、生态禀赋和农业基础，持续深耕人居环境整治、特色产业培育、农文旅融合发展，村容村貌、产业质效、民生福祉实现全方位提升，和美乡村建设成效显著。聚焦生态宜居建设，成人村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提质行动，常态化开展庭院整治、垃圾清运、河道治理、绿化亮化等工作，村内道路通畅整洁，庭院错落有致，河道水清岸绿，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乡村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宜居宜游的生态底色愈发鲜明。在稳固农业基本盘、夯实乡村发展根基的基础上，成人村持续优化村级产业结构，着力推动产业多元化、融合化、特色化发展，坚持深耕特色农业产业，稳步做大做强玉米规模化种植、特色畜禽养殖、有机蔬菜培育等优势业态，持续提升传统农业标准化、规模化、精品化发展水平。同时，依托本土成人之礼电商特色品牌，积极搭建线上销售平台，打通农副产品线上产销链路，拓宽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有效激活村级增收潜力，持续拓宽村民致富增收新路径。立足优质生态和田园资源，成人村积极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全新打造乡村露营打卡地、特色休闲山庄等文旅新业态，完善休闲观光、近郊度假配套功能，推动农事加文旅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激活乡村经济新动能，让美丽乡村变身美丽经济。乡村蝶变，民生为本。成人村村干部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主动帮扶村民销售滞销农产品，落实保障春耕生产资金，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持续增强。东牢县安树镇成人村党支部书记李俊：
1: 我们始终以乡村振兴为抓手，立足村情实际，一手抓人居环境整治，一手抓特色产业发展，用科技赋能农业，用服务温暖民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完善乡村文旅配套，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富裕美丽的新时代和美乡村。
0: 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21号案件告破。说起来，这起妖术案是相当的妖，案发莫名其妙不说，破案也破得莫名其妙。21号这天呢，先是锦衣卫衙门收到一份匿名举报信，之后呢又有群众举报，锦衣卫出动，这才逮住了那个所谓的真凶角生光。角生光先生是什么人呢？答案是什么人都不是。这位仁兄啊，既不是审理的人，也不是审医观的人，他甚至根本就不是官员，而只是一个顺天府的秀才。真凶到案却没有人心大快，恰恰相反呢，刚刚抓到他的时候，朝廷是一片哗然呢。大家都说锦衣卫和东厂太黑，抓不到人了，弄了这么个人来背锅。这种猜测就很有道理啊，因为那封妖书呢，不是一个秀才能写得出来的。那年头，群众参政议政积极性不高，把肚子混饱就行，谁当太子鬼才关心呢？更何况啊，沈一贯和朱庚的关系，以及万历迫不得已才同意立长子这些情况，地方官都未必知道，一个小秀才怎么可能清楚呢？但细细一查呀，才发现这位仁兄倒还真有点来头。原来呢，角生光先生除了是秀才外，还兼职干过诈骗犯。具体方法呀，是欺负人不识字啊，帮人写文章，里面呢总要带点忌讳，不是用皇帝的避讳字，就是加点政治谣言，等人家用了再上门勒索，哎，说你要不给我钱，我就跑去报官等等。后来呢，由于事情干得多了，秀才也被革了，发配到大同当老百姓，最近呢才又潜回北京。可即便如此也没啥大不了，归根结底儿，他也就是个普通的混混。之所以被确定为重点嫌疑人，是因为他曾经敲诈过一个叫郑国泰的人。郑国泰呢，是郑贵妃的弟弟。一个穷秀才又怎么诈骗皇亲国戚呢？按照锦衣卫的笔录啊，事情大致是这样的：有个人要去郑国泰家送礼，要找人写文章。偏偏呢，这人不知底细，找到了角生光。角秀才自然不客气，发挥特长，文章里夹带了很多私货，一来二去，东西送进去了。一般来说，以郑国泰的背景，普通的流氓是不敢惹的。可角生光啊，不是普通流氓，胆大，竟然找上了门，要郑大人给钱。至于说这个事儿的结局，说法就不一样了。有的说呢，郑国泰把角生光打了一顿，赶出了门；也有的说郑国泰胆小，给钱私了了。但无论如何，角秀才终究和这个事儿搭上了边儿。有了这么个说法，事情就好办了。侦查工作随即开查，首先呢是搜查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啊。虽然说没有找到妖书，但是发现了一批文稿，据笔迹核对，与妖书的初期版本相似啊。当然这是相似。之后呢是走访当地群众，以角秀才平日的言行，好话自然没有啊，加上这位兄弟又有前科，还进过号子，于是锦衣卫最后定案，有罪。

案子虽然定了，但事情还没结，因为明朝的司法制度啊十分严格，处决人犯必须经过司法审讯，即便判了死罪，还得由皇帝亲自进行死刑复核，这才能够把人拉出去咔嚓一刀。所以说呢，万历下。

令，鉴于案情重大，将此案送交三法司会审。三法司会审，我们之前提过啊，就是说明朝的三大司法机关，大理寺、督察院、刑部，大致呢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等若干部门啊。三法司会审啊，是明代最高档次的审判，也是最为公平的审判。倒不是说三法司这帮人有啥觉悟，只是因为参与部门人多，把每个人都搞定比较难。比如说像当年的严世蕃、任元广、关兴，督察院、大理寺都有人，偏偏刑部的几个领导是徐阶的人，最后还是没能躲过去啊。相比而言呢，像脚秀才这种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的人，死前能捞个三司会审也就不错了，结案只是时间问题。可是这起案件远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简单，一到三法司，脚秀才就不认账了。虽说之前他曾经招供，说自己啊是仇恨郑国泰，故意写妖书报复，但那是在锦衣卫审讯时的口供。哎，锦衣卫是没有善男信女的，也不搞什么批评教育、政策攻心，除了打就是打，口供怎么来的大家心里都有数。现在呢，进了三法司，看见了文明人，不打了，那自然也就翻了案。更麻烦的是啊，沈一贯和朱庚不认，这二位明显被妖书案整惨了，心有不甘，想要借机会给沈礼吃点苦头。上书皇帝说证词空泛，不可轻信，看那个意思啊，非要搞出个一二三才甘心。所以呢，在审讯前，他们找到了萧大亨，准备做手脚。萧大亨时任刑部尚书，是沈一贯的亲信，接到指令之后心领神会，在审讯时故意诱供，让脚秀才说出幕后主使。可是啊，脚秀才还真够意思，问来问去就一句话，无人主使。萧大亨没办法呀，毕竟是三法司会审呐，搞得太明显了也不好，就给具体负责审案的下属刑部主事王树谷写了张条子，还亲自塞进了他的袖口。字条大意是把这件事情往郭正玉、沈礼身上推。没想到啊，王树谷接到条子看后却大声反问领导，案情不出自从犯人口里，却要出自袖中吗？萧大亨是狼狈不堪呢，再也不敢掺和这事儿了。沈礼这边也没闲着，他知道沈一贯要闹事儿，早有防备。你有刑部帮忙，我有督察院撑腰。一声令下，督察院的御史们随即开动，四下活动，灭火降温，准备冷处理此事。其中一位御史啊，实在过于激动，竟然在审案的时候，众目睽睽之下对脚秀才大声疾呼，别牵连那么多人了，你就认了吧。审案审到这个份上，大家都是哭笑不得，要结案结不了，不结案又没个交代，皇帝、太子、贵妃、内阁谁都不能得罪呀。万一哪天脚秀才吃错了药，再把审案的诸位领导扯进去，那真是哭都没眼泪呀。三法司的人急得不行，可急呀也没有用。于是有些不地道的人就开始拿案件开涮，比如说有位审案御史啊，有一天突然神秘地对同事说，他已经确定了此案一定是脚秀才干的。大家十分兴奋呐，认定他有内部消息，纷纷追问怎么知道的。御史就答，昨天晚上我做梦，观音菩萨告诉我的，这事儿就是他干的啊！当即是笑瘫一片呢。没办法呀，就只能慢慢磨，开审修审，修审开审，周而复始，终于有一天事情解决了。脚正光也受不了了，天天审问，天天用刑啊，天天折腾，这还不如死了好。所以呢，他招供了，是我干的，你们拿我去结案吧。这个世界就清静了。万历32年四月，脚正光被押赴刑场凌迟处死，妖术案就此结束。虽然说闹的是天翻地覆、疑点重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脚正。

0: 光很冤枉。因为别的且不谈呢，单说妖书上列出的那些官员，就脚秀才这点见识，别说认识，名字都记不全，找这么个人当替死鬼，那手真狠心真黑呀。妖书何人所写，目的何在，没人知道，似乎也没人想知道。因为有些时候啊，真相其实一点也不重要。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妖术案是结了，可轰轰烈烈的斗争又开始了。沈一贯呢，被这案子整的是半死不活，气得不行，卯足了劲儿要收拾沈礼，挖坑上告，弹劾，轮番上阵。可沈礼同志很是强悍呢，怎么搞都没倒，反倒是沈一贯由于闹得太过，加上树大招风，竟然成为了言官们的新目标，骂他的人是越来越多，后来竟然成了时尚。哎，沈一贯眼看形势不妙，只好回家躲起来，想要避避风头。没想到啊，这风是越刮越大，三年之间弹劾他的奏书堆起来足有一人高，于是再也顶不住了。万历34年，沈一贯请求辞职，得到批准。有意思的是呢，这位仁兄走之前竟然还提了一个要求，我走沈礼也要走。恨人恨到这个份上也不容易啊，而更有意思的是呢，万历竟然答应了。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啊，因为沈礼呢很有能力，又是他的亲信，而沈一贯呢虽然说人滑了点儿，办事还算能干，平时呢朝廷的事儿全靠这两个人办，万历竟然让他们全都走人，动机就是一个字儿：烦。自打登基以来，万历就没过过几天清静日子，开始呢先被张居正压着，连大气儿都不敢出，等张居正一死，言官解放，吵架的来了，天天闹腾，到生了儿子又开始争国本，堂堂皇帝竟然被迫就范。现在呀，太子也立了，某些人还不休息，跟着搞什么妖术案，打算浑水摸鱼，手下这俩人还借机斗来斗去，时不时的还以辞职相威胁，太过可恶了。既然如此，那你们就都滚吧，有多远滚多远，让我清静点儿。沈一贯和沈礼走了，那内阁只剩下了朱庚。这一年呢，朱庚72岁。朱庚很可怜呢，他不但年纪大，而且

实，老实到他上任三天就有言官上书骂他，首府大人心态很好，通通不理。可让他无法忍受的是，他不理大臣，皇帝也不理他。内阁人少，一个70多岁的老头起早贪黑熬夜，实在熬不住。所以呢，朱庚多次上书，希望再找几个人入阁。可是啊，前后写了10几份报告，全都石沉大海。到后来呢，朱大人忍不住了，可怜70多岁的老大爷亲自跑到爱华门求见皇帝，等了半天却还是吃了闭门羹。换在以前呢，皇帝虽然不上朝，但大臣还是要见的，特别是内阁那几个人，这样才能控制朝局。比如说嘉靖几十年不上朝，但没事就找严嵩、徐阶聊天，后来索性做了邻居，住到了一起。但万历不同，似乎呢是不想干了。在他看来呀，内阁呢一个人不要紧，没有人也不要紧。虽然朱首府70多了，也还活着嘛，能用就用，累死了再说，没事就别见了，也不急这几天会有人的，会见面的，你再等等吧。就这样啊，朱老头一边等一边干，一个人是苦苦支撑，足足等了一年，既没见到助手，也没见过皇帝。这一年里啊，朱老头算是被折腾惨了。上书国政，皇帝不理；上书辞职，皇帝也不理。到万历34年，朱庚是忍无可忍，上书说自己有病，竟然就这么走了。不过皇帝还是不理，最后一个也走了啊。内阁没人待，首府没人干，经过万历的不懈努力，朝廷终于达到了传说中的最高境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自明代开国以来，只有朱元璋在的时候，既无宰相，也无内阁。时隔多年，万历同志终于重现往日荣光啊。而对于这一空前绝后的盛况，万历很是沉得住气，没人就没人，日子还不是照样过吗？但很快啊，他就发现这日子没法过了，因为内阁是联系大臣和皇帝的重要通道，而且呢，内阁有票拟权，所有的国家大事都由其拟定处理意见，然后交由皇帝审阅批准。所以说呀，即使皇帝不干活，国家呢也过得去。朱元璋不用宰相，不用内阁，原因在于他是劳模，什么都能干。而万历先生连文件都懒得看呢，你要他去干首府的活，那是白日做梦。朝廷陷入了全面瘫痪，这么下去眼看就要破产清盘。万历也急了，下令要大臣们推举内阁人选。几番周折后啊，于慎行、叶向高、李廷基三人成功入阁，班子呢总算又搭起来了。但这个内阁并没有首辅，因为万历特意空出了这个位置，准备留给一个熟人，这个人就是王希爵。虽说呀已经告老还乡，但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啊，之前共被黑锅的革命友谊给万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呢他派出专人去请王希爵重新出山，并同时请教他一个问题。但是王希爵不出山，

由于说此前呢被人坑过一次，加上都74岁，王希爵拒绝了万历的下水邀请，但毕竟是多年战友，还教过人家，所以呢他解答了万历的那个疑问。万历的问题是言官太过凶悍，应该如何应付？王希爵的回答是，他们的奏书你压根儿别理，就当是鸟叫。史料记载的是啥呢？一概留中，禽鸟之音啊！当然我们觉得这句话十分之中肯啊。另外呢，他还针对当时的朝廷说了许多的意见和

0: 看法，为万历提供了借鉴。然后他把这些内容写成了密书，派人送给万历。这是一封极为机密的信件，其内容如果曝光，那后果是难以预料的。所以呢，王希爵很小心，不敢找邮局，派自己家人携带这封密信，并且反复嘱托，让他务必亲手交到朝廷，绝不能流入任何人的手中，也算是吸取之前申时行秘书走光的经验。但他做梦也没想到啊，这一次他的下场会比申时行还惨。话说回来啊，这位送信的同事还是很敬业的，拿到信之后立即出发，日夜兼程赶路，一路平安，直到遇见了一个人。当时呢，他已经走到了淮安，准备停下来歇脚，却听说呀，有个人也在这里，于是他便去拜访了此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三才。李三才字道甫，陕西临潼人，时任督察院右迁都御史、凤阳巡抚。这个名字啊，今天走到街上问十个人，估计十个人都不知道，但在当年却是天下皆知。关于此人的来历，只讲一点就够了啊。20年后，魏忠贤上台的时候，编了一本《东林点将录》，把所有跟自己作对的人按照《水浒108将》称号，以实力排序。而排在此书第一号的就是托塔天王李三才。总而言之啊，这是一个十分厉害的人物，因为淮安正好归他管，这位送信人原本认识李三才，到了李大人的地头呢，就去找他叙旧。两个人久别重逢，聊着聊着自然是要吃饭，吃着吃着自然是要喝酒，喝着喝着自然就喝醉了。送信人呢心情很好，聊得开心，多喝了几杯，喝醉了。李三才没有醉啊，事实上他非常清醒，因为他一直盯着送信人随身携带的那口箱子。在安置了送信人后，他打开了那个箱子，因为他知道里面必定有封密信。得知信中内容之后，李三才大吃一惊啊。但和之前那位泄露申时行秘书的罗大红不同，他并不打算公开此信，因为他有更为复杂的政治动机。手握着这封密信，李三才经过反复思考，终于决定篡改此信件。在他看来呢，篡改信件更有利于达到自己的目的。所谓篡改呀，其实就是重新写一封，再重新放进盒子里，让这人送过去，神不知鬼不觉。可是再一细看，他就开始感叹，王希爵真是个老狐狸啊。古代呢没有加密电报，所以呢在传送机密信件的时候，往往呢信上设有暗号，两方约定要么多写几个字，要么留下什么印记，以防被人调包。李三才手中拿着的是一封绝对无法更改的信，倒不是其中有什么密码，而是他发现呢，此信的写作者是王时敏。王时敏呢是王希爵的孙子。李三才之所以认定此信是他所写，是因为这位王时敏还有一个身份，著名书法家。哎，这是真没法了啊！明天人家就走了，王时敏的书法天下皆知，就自己这笔字学都没法学，短短一夜时间又练不出来，无奈之下，他只好退而求其次，抄录了信件全文，并且把信件放了回去。第二天呢，送信人走了，他还要急着把这封密信交给万历同志。当万历收到此信时，绝对不会想到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信件的内容，而其中之一就是远在无锡的普通老百姓顾县城。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

0: 边界。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